0: 好了，北京时间的8:01，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6.8度。今天白天呢，云量会逐渐的增多，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外出一定要注意防范。那么另外呢，气温比较高，湿度大，体感闷热，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体弱的人群呢，尽量减少中午前后的高温时段外出。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6度，最大相对湿度95%。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0: 好，听众朋友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南三环万柳桥西向东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南四环马家楼桥西东向西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南六环的慈各庄桥的西向东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西三环南向北丽泽桥有事故，西二环北向南方向天宁四桥有事故，京藏高速进京方向沙河北大桥外侧车道有事故，京开高速南向北方向马家楼桥北侧有事故，请途经的车辆注意避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2: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1: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2: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1: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2: 准备好了吗？
1: 早安北京，快乐出发。
3: 本栏目由菜百特约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1: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伊朗发动了突然袭击之后，昨天特朗普表示美国将做出强力回应，原油价格上涨施压金价回落到了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隔夜美联储利率会议维持利率不变，内部分歧明显的加大，现货黄金呢是强势反弹，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现货黄金呢是收于每盎司4088.52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1222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1225元。感恩七十载菜百与您同行，七月璀璨红宝石月盛大开启，购物返券好礼不断，惊喜公费优惠省心划算，嘉禾祥瑞百

0: 欢迎莅临菜百总店、祥云小镇店及各家门店。更多精彩请关注菜百微信公众号。人生的美好时刻，菜百首饰从未缺席。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刚才呢，我们在这个八七六快速市集当中啊，给大家推荐的是 Coach 品牌的皮带啊，男款也有，女款也有，女款的是299，男款是399，原价都是1000多、2000多的啊。今天呢，咱们各组的只有150条抢完为止，所以现在大家伙感兴趣，赶紧抢啊！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俩字儿皮带或者是腰带。都可以啊，趁着现在咱们款型颜色号码都还齐全，赶紧抢啊。
1: 今天咱的话题呢是这天热的，热的我后边您来填啊。刚才西西姐就说刚才我和先生的对话如下。我说今天推荐的是 Coach 的腰带，先生说我不系腰带然后我说我记呀、啊，先生说啊，果然天热，我热晕了
0: 哎呦，真是姐夫自救能力还是杠杠的。
1: 我想说的是吧，您看您俩人这对话又

0: 天啊，刚好撞上宝宝两个月闹啊，本就熬得人焦头烂额的，昨天还发现小家伙，哎呦，才俩月起了一身痱子，哎呦，那你可得重视起来啊！因为有的时候咱睡着了，他要痒痒，他那个没轻没重的，直接把脸再划破了，真是太吓人了。
1: 嗯、
0: 所以小的时候，我都记得给我爸我妈给我们家孩子都系那个小手套，你知道吗？就小的时候，我妈差点儿往洗澡水里按1:1兑10滴水给他洗，这能洗吗？
1: 啊，小时候不都这么洗的吗？
0: 那么小才俩月，伤不伤皮肤啊？
1: 我记得反正我什么表弟啊表妹啊，因为我比他们大点嘛，他们就是反正小的时候都是在大木盆里滴那10滴水。
0: 那肯定是已经是3-4岁以后了，我觉得。
1: 没有没有，3-4岁还能在那种小盆里洗？
0: 能，那大澡盆。
1: 不是不是、啊、我说我印象里的那不是那个大澡盆。
0: 哦，
1: 就在厕所里头，在一个那个以前大一点的洗脸，就是那种洗脚盆，大一点的洗脚盆，就是比一般的稍微大一点，所以那个印象肯定的孩子都很小。
0: 反正他这俩月有点太小了，我这么感觉。俩月，你想刚出月子呀？
1: 说实话呀，我是觉得这个阶段确实有点难。
0: 嗯，
1: 因为呢。你这么小吧，正好你出月子其实也没多久，
0: 当然了呀，
1: 就是对于妈妈来说、
0: 啊、
1: 也不敢很吹空调，
0: 那是肯定的，
1: 但是不开又热，所以这时候确实有点两难。
0: 26-27度、啊、
1: 我觉得您可以考虑买个空调扇，其实还行，
0: 或者把空调开到27度，咱们家里如果还有富余的电扇，把它找出来对着这个上风的这个风吹，让它循环起来。如果没有，咱们就可以像美珊珊说的，买个空调扇也更好，风没那么的硬。
1: 还有一个招、
0: 嗯、
1: 就是你开另外一个房间的空调，比如你在客厅，
0: 那得
1: 门敞，
0: 就比如说那他得说那个够，比如说客厅那个

0: 对吧？更热，
1: 是
0: 就是也就是电扇。你看嘚吧姐姐说说实体水稀释去痱子绝了，妈妈们都知道，没问题，而且它是一个中成药。它其实没有那么狠的劲儿，还可以了。
1: 反正我们这儿就是还是建议保守，看看啊。包括当事人可能也比较的担心，因为刚出月子，俩月的宝贝儿，咱们这皮肤是不是承受得起实体水？咱们要么再等等，过俩月的，你说是
0: 不是？问问大夫，
1: 哎，问
0: 问
1: 大夫，
0: 您问
1: 问
0: 医生吧。
1: 是，
0: 咱也不猜，
1: 是吧？如果您要用这个宝宝金露管用了，那不就全塌了吗？你说是不是啊？
0: 有可能宝宝金露它就是温和的实体水，是不是有可能
1: 啊？这个也，
0: 我是说成分是、
1: 有可能，但是也不知道，
0: 就是有可能啊。就是，反正我是觉得您别自己这个给自己下诊断，还是问问大夫意见，对吧？
1: 来看看这边哈，我们这个。爱吃的打工人，我觉得这名儿特别的新鲜，应该也是长期潜水。突然今天我们这话题，哎呦，应和了他最近这两天的感受，哎，给他炸出来了。
0: 您前两天名字叫什么？您上一个名字叫什么？
1: 但是这个头像我觉得也是新的，没见过这么漂亮，好久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姑娘。
0: 你慎说啊！
1: 对对，八点。

省心划算，嘉禾祥瑞、百事如意等时尚新品闪耀上新，百搭款式轻松解锁夏日精致穿搭，红宝石珍品惊艳亮相，承载顺遂吉祥美好寓意，猜白手机降临火热开营，解锁趣味文博体验，探秘黄金珠宝文化，欢迎莅临猜白总店、祥宇小镇店及各门店，更多精彩请关注猜白公众号，人生的美好时刻，猜白首饰从未缺席。

0: 好了，北京时间的8:1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珊。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活动哈。近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正式启动了，赛事呢是由北京市广电局、丰台区政府联合主办，设立了三大主赛道，赛事呢将持续到12月份，大赛面向全社会征集作品，那么想要报名的话呢，您只要是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就可以了。
1: 嗯，下面跟大家分享一下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进行当中，而且其中众多的美洲文物也是首次来华。这次展览呢以全馆一体全域沉浸为特色，覆盖首博本馆三大展厅以及公共空间，总面积将近是10,000平方米，约800件的珍贵文物跨越3000年的历史长河，呈现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文化盛宴。
0: 嗯，接下来我们再带领大家呢关注一下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那么据千龙网的消息，昨天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宣布，开幕影片是电影《密档》，影片发布了官宣视频，镜头呢缓缓地推开了尘封的档案木箱，泛黄的纸页翻动间，一段从未开箱的红色秘辛即将揭晓。影片呢是以写实市井视角褪去了传奇滤镜，真实地还原了特殊历史背景下平凡民众的绝境坚守，以及中央文库守护者们隐于岁月、甘于静默的奉献与担当。该片呢将于8月28号全国上映。
1: 嗯，好，下面呢我们再一起关注一下其他文化方面的消息。时隔8个月，内地电影市场再度出现0点首映场。

没有特别有大的亮点，不过大家也其实评价说他这个鸡包，因为你知道他怎么红的吗？就因为刘雨昕去探店。他们探完店之后，他其实就在广东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地方，平常呢人都不

0: 好了，北京时间的8:2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哎，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这个八旗楼快乐市集。
1: 哎呦，今天是男装日吗？
0: 对呀，
1: 男性专场、
0: 可不嘛，七夕节快到了，不能忘了我们男生。
1: 哎，
0: 对不对？
1: 回顾一下，如果想给自己家另外这一位男同学，或者给自己同时啊，备上Gucci 的腰带的话、大家可以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腰带或皮带啊，
0: 就可以了，
1: 就可以了、只有299。
0: 是为什么啊？男生是399、
1: 男生是399，两个加一起更便宜。
0: 没错。那为什么说今天是男生日？其实我们提到的腰带和接下来我们提到的这个 Polo 衫啊 ，Love Lauren 他们家的纯色经典 Polo 衫，其实都有男款、女款，女孩子经常穿，女孩子还经常买那种 oversize 那种偏大的。哎，有的时候在这个腰间这还系一下更飒，是不是？
1: 好多女孩买这个可能是为了打高尔夫球的时候，
0: 哎，
1: 对吧？
0: 有
1: 在草坪上
0: 是。
1: 你看今天这一身都给您搭上了，把这个 T 恤往里一掖，皮带露出来，您这一身都是品质，
0: 对，多洋气。所以说夏天要想一件能够 hold 得住全场或者说很多场合的衣服，那一定是 Polo 衫。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大牌简陋福利 Love Lauren。

0: 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今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这天太热了，热的我呀，我天哪，或者热的什么什么怎么怎么样了，发生了什么事儿，最后结果如何，欢迎大家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1: 爱的旋律它这个虽然字儿不多啊，这评分可能不会太高，但是它确实回答的比较对症。他说这两天天太热了，热的我有些心慌。你都心慌了，我就都不好意思问为什么。
0: 那您告诉您啊，您一首先咱们得正常喝水，不能喝太少，二正常吃饭，不能吃太少。为什么呀？因为您要是说大夏天的出门在外出了很多的汗的话，咱们的一些微量的元素缺失，尤其是像铁呀、钾呀、钠呀，这些要是缺的特别多，容易就心慌、恶心、头晕，甚至是晕倒。晕倒了可这太麻烦了啊！提醒您啊，

0: 四个太字啊，孩子们是有灵性，有想象力，有创造力。同时呢告诉大家，北京画院美术馆人还少，空调还开得凉，欣赏画作太舒服了。人家还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
1: 小朋友画的哈，
0: 啊，你看看五颜六色的。
1: 北京画院是不是也好多人拍婚纱照去那儿啊？
0: 哎，对对对，
1: 是那儿吧，
0: 啊，人也少，
1: 因为有一个设计特像小教堂的地方是吗？
0: 特别出片儿。
1: 哎呀，这个8047就说这天太热了，在公园看到好多流浪猫都在地上趴着，而且还抻得特别直，估计也是热够呛，一身的毛，它也太热了。这两天高磊磊老说也，哎，太不容易了，这些猫一身的皮草。
0: 对啊，穿一身皮草，你说说，没招没落了。你像咱们穿的多点，到家还能脱一件什么的，人家怎么脱呀？所以有的一些家长，
1: 咱身上的肥肉也是脱不下去。
0: 所以有的家长干脆把猫猫的这个毛都剃了，这个不推荐啊。这，我觉得他们那毛，一方面呢，我觉得是他们的一个保护层，二一个方面，他们的皮肤的油脂的分泌的多与少，平衡与否，肯定跟毛是有关系的。
1: 对，
0: 咱不能瞎干这事儿啊。
1: 对，而且它容易得病。
0: 乐乐1335说，哎，我们家小狗因为天热都主动回家了，我就想问问，那您家小狗平时都是属于流浪那一系列的？
1: 不是，就是遛它的时候，有很多小狗希望在外边多玩会儿，
0: 哦，
1: 不想回家，
0: 就不回去
1: 啊。它这会儿你看，就自己主动就想回去
0: 了，你别遛我了，我在家待着了吧？对对对，
1: 就厕所以上完可以了。
0: 来吧，欢迎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哈，咱们来互动交流一下，说说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哎呀妈呀，这天儿啊。

0: 南人文地标，溯源百年红色历程，行程包括蒙藏学校旧址，这也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体验馆，还有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旧址，北京李大钊故居，北京宣南文化博物馆。
1: 嗯，我们也都分别简单介绍一下这几个地方哈。那么坐落在西单的蒙藏学校旧址呢，是党开展少数民族革命工作的重要摇篮。那么第二个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旧址呢，是近代女性思想觉醒的重要阵地。静谧的北京李大钊故居呢，是马克思主义在北方传播的重要阵地。那么最后一个京宣南文化博物馆，融合了宣南世古的这个风骨和红色记忆于一体，尽显了古都世人风骨与更续不断的革命精神。
0: 嗯，好，下面呢我们再说说刚才提到了这个北京画院了啊，现在咱们再说说中国美术馆。近日中国美术馆正式官宣开启暑期夜场模式，时间持续到8月30号。这次夜场实行分时段错峰开放，工作日下午5点停止入馆，6点闭馆，周六周日延长到晚上8点闭馆，7点截止入馆。上班族学生群体终于可以避开白天的高温和人流，赶赴一场傍晚的艺术之约了。
1: 为了分流客流，提升这个观展的舒适度，场馆呢每天新增2000个预约名额，全程呢是推行了分时段预约制度。您呢可以通过中国美术馆的官方微信小程序提前

0: 当晨光穿透历史的尘埃，我们仿佛听到古都的呼唤，从紫禁城的晨钟暮鼓到现代都市的霓虹闪烁，北京这座城市跨越千年，连接古今。早安北京，带你穿越时空，一起聆听未来之声，感受这座城市的无限可能。
1: 这里是早安北京，
0: 好了，北京时间的8:5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2: 大家好，我是苗珊。
0: 哎，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啊。先来说说空调马甲。
2: 前两天美团给自己弄了个带空调的小风扇的衣服，
0: 对对对对，
2: 是吧？
0: 是，人家南京也有了。近日呢，南京部分的环卫工人是穿上了空调马甲，在炎炎夏日感受到了贴身的清凉，也引发了网友点赞，并建议啊可以全国推广。那么这款马甲的外观啊和普通的反光服是相似的，保留了安全反光条，两侧呢各装了一个小型的静音风扇，启动之后呢，外部空气啊沿着身体是向上循环，加速了汗液蒸发，带走了热量，有效的降低了体感温度。马甲呢设三档风速可以调，通过移动电源供电，充满电呢可以持续使用3到4个小时。
2: 哎，这个发明好啊。

0: 不要的桑巴。
1: 今年的话呢，应用了松岩动力的新的机器人E1，与去年的机器人 N2 相比，它有更多的自由度，能够完成更复杂包括精细化的舞蹈动作。
2: 据介绍，机器人E1身高 1.36 米，重约40公斤，全身自由度为23至28个，相比前代 N2 增加了手臂和腰部自由度。今年赛场上或许可以看到机器人挑战地板动作，以钢铁之躯完成360度腾空旋转，或在双人舞环节中自主感知搭档位置，伴随旋律起伏优雅共舞。北京舞蹈学院音乐剧系教师陈欣儿介绍道，
3: 比如说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 locking 元素，还有 house， 还有 hip hop， 还有一些 breaking 的动作，我们都会把它贯穿在这个机器人

0: 想吃点什么凉的，偏凉的，你就这进入到热的部分，就别回头再凉的热的瞎搅和了，是吧？
1: 对，这胃真受不了。我告诉大家，尤其是咱们现在年纪也不小了，得注意一下养生啊。
0: LH1672 就说这个太热了，一天24小时差不多要开20个小时的空调，往年从来没有这样过，老天。

0: 盗版点。
1: 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啊，我们的话题就是这天太热了，热的哎点点点，您给我们续上后半段啊。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今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分享的话题啊，是这天太热了，热的，哎，咱们就怎么怎么着了。包括热的，您知道的，包括有亲戚朋友的、同事呢，甚至身边的小宠物的，他们都有什么不一样的举动没有？大家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1: 薄荷绿就说：“说这天热的我喘气都费劲，必须有点凉的东西、冰的东西入肚才能缓过来。”
0: 是。
1: 如果猫和狗会说话，他们也想这么说。
0: 可不嘛，我就记得那时候看那个短视频，也是小猫特会找地儿，一个呢，要么就是在空调底下，要么就是找那个有冰的地方，趴在那个冰块旁边，你知道吗？有那个寒气过来，他也觉得舒服凉快。
1: 早年间这个入夏刚开始，好多人给他们家猫买冬瓜的朋友们，你们家冬瓜还好吗？有没有撒满地都是？
0: 真的是，来。

0: 运动饮料，或者是专门喝点淡盐水，就像咱们太极推手哥哥说的一样啊，就行，起码管点用啊，不容易抽筋。
1: 现在超市不都有卖那个海盐柠檬水的吗？
0: 有有有，就运动饮料都可以。嗯，
1: 运动饮料就看你运动量，
0: 对，大与小。
1: 你没什么运动量，你还整一运动饮料，是不是有营养过剩？我觉得就是有点咸味儿就行
0: 就行。所以淡盐水最简单嘛，啊，
1: 简单。然后我刚才还看见哪位朋友来了，那个毛毛宅女说，猫咪热了就是晒肚皮。
0: 哎，对，但是晒肚皮你冬天看的时候是特别的舒服，但是夏天看它们也挺难受的。
1: 它是唯一那块相对毛少，它就亮出来，然后招一招风，把腿再伸出去。我昨天在家掏了一杯冰棍坐在沙发上吃，那袋儿刚撕开，皮爷就来了，
0: 他就闻着味儿了。
1: 他对那个，一个是我拿牛奶，一个是拿冰棍，特别敏感，他直接上来，直上手。
0: 我的天呀，扒了你，我也想吃
1: 啊！然后我就想吃到最后，我给你舔舔那个棍儿吧，棍儿上都舔了，舔的多干净。就这么说，以前是一什么冰棍不知道。
0: 那你应该最后的时候，你给他留那么一小会儿。一般咱们吃冰棍，我
1: 不能
0: 吃啊。
1: 奶制品。
0: 哦，不能吃啊！
1: 猫是不能吃奶制品的
0: 哦，
1: 它容易堵。
0: 哦，就跟狗不能吃巧克力似的。
1: 它狗呢不但不能吃，它自己也没那么爱吃，但是猫呢，就是有的猫不吃，像有的猫还特馋这个东西，
0: 奶制品，
1: 但是它是不能吃的。
0: 哦，吃完了也是
1: 容易堵，消化不良。
0: 哦，
1: 而且就是猫有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它尿路的问题。
0: 嗯，
1: 猫有几个问题，一是奶制品不能吃，还有就是它容易不爱喝水。
0: 嗯，
1: 你觉得这都是导致它泌尿系统有问题。
0: 那夏天你不是经常在家还做个小冰棍什么的吗？你反正有模具，你干脆你做的时候你最后弄俩就纯那种矿泉水做的那个，
1: 你说冰块，
0: 冰块冰棍的那个形状，
1: 它也拉稀呀。
0: 哦，也不行啊。
1: 哦，也拉稀。
0: 哦，
1: 所以一般我就让它舔点棍儿。就是
0: 可怜劲儿，
1: 舔两下，就它就是上面给它稍微留那么
0: 有
1: 点
0: 渣渣啊，
1: 舔舔。
0: 哎呀，行。
1: 我有一次那个生日蛋糕，家属买了个冰激凌蛋糕。
0: 嗯，
1: 你想那个底儿上不是留了很多痕迹吗？我吃完放桌上，我洗了个脸回来，他趴在那个底儿上，把底儿全舔
0: 了。幸亏只是个底儿，要真是留了一块呢，还真有点危险。听你这么说，太吓人了。来看看陈明迪就说了说哈，哎，天儿太热了，怎么着呢？每天晚上洗澡的时候啊，他都会使用叫清爽型的沐浴露。洗完了舒舒服服的躺在那儿，开开空调，铺着凉席儿，在卧室里，哎，眯瞪眯瞪，一会儿就着了。
1: 你这够寒的啊，听上去。
0: 哎，清爽型呢现在还有人用？我记得好像也都是十几年前说沐浴露啊，什么洗发水，啊，
1: 沐浴露我现在都不怎么用，说实话
0: 啊。对，那天我还问呢，然后不是那天是美珊珊问我说，哟，你现在还买沐浴露呢？我说用啊，家里人都用啊。我说你不用，我说你用什么呀？姨子，他说姨子
1: 都不用。
0: 我说那你用什么呀？
1: 因为这天天就冲一下，还用沐浴露啊？
0: 就冲凉啊。
1: 哦，就冲一下。
0: 那上面毕竟还有点儿，因为夏天嘛，它出汗多，会有一点盐碱的这个味，汗渍的味道，你知道吗？你光冲是不是？不是，男孩肯定有。
1: 哦，男孩
0: 女孩可能还，多多少少好点。
1: 我觉得现在勤洗澡应该都不会有。
0: 得了吧，我告诉你，就我这一天仨澡了，我仨澡，我告诉你，我只要。

0: 熟了，然后我们就开26度睡眠方式，但是到夜里头3-4点钟就快亮的时候，确实那个时候会把我热醒。我一醒，好吗？后脖梗也是，
1: 那个还开着呢，
0: 开着呢，但是热呀。你知道吗？所以就能把我热醒了，哦、一热一脑门的汗。
1: 我们都上闹钟，不是上个定时，上定个
0: 那不行，上定时的话就更热，可能醒的会更早。我那时候能坚持到4点。
1: 那你比哈总还那个，还热血方刚。
0: 可不嘛，真的是。

0: 汽车大会将会在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大会主题呢是汇智聚能，网联无限，稳步迈进自动驾驶新时代，设置三场主题会议，来集中发布产业发展最新的成果。
1: 那么下一步呢，工信部将加快编制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155规划，突破关键的核心技术，推进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和生产的准入试点，推动建立贯通全产业链的生态体系。
0: 下面呢，我们根据新京报的消息了解一下，总部位于北京海淀的月之暗面公司发文发布 Kimi K3 的模型权重技术报告，并开源支撑 Kimi K3 模型训练的关键底层基础设施技术。公司表示呢，现在每个人都可以下载并部署 Kimi K3 模型，无论是用于内部研发还是嵌入到面向终端用户的产品当中，均可以自由使用。
1: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月之暗面呢表示 Kimi K3那是其能力最强的一个模型，与 Kimi K3 模型权重一起公开的还有月之暗面的模型训练方法 Kimi K3 技术报告已经同步上线。那么提及为何选择将最强模块模型开放，月之暗面呢表示其坚信开放权重模型的价值，他们能够降低获取智能的门槛，推动创新，并且赋予用户对数据更大的控制权、隐私保护和所有权。
0: 好，下面呢，我们再关注一下，为庆祝建军99周年，本市第三届拥军购物节在隆福寺商圈举办，活动集结多领域商户推出专属的拥军低价，同步落地学历提升。

0: 的职业能力提升赋能，学费是28000。
1: 现场热闹的拥军场景也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围观参与体验，大家亲眼见证商户主动让利、全社会关爱军人的暖心举措，对于军人优先、从军会购有了更深的理解。
2: 很多的一个平台会有一个军人优先的一个政策，很多老百姓会觉得为什么要军人优先，因为军人在任何危险的时候他都是第一个冲在前面的，也希望我们更多的利军利民的这么一个政策再大一点再多一点。
1: 北京市爱国拥军促进会副会长郑静介绍说，本届拥军购物节进一步拓宽拥军服务渠道，全新上线官方汇军生活小程序，整合政策宣传、优待服务、拥军商城等多重功能，吸引2000多家企业入驻，同时免费为退役军人创业产品、部队助农产品提供展示销售渠道，让拥军优待实现全年常态化服务。
3: 北京市退役局官方命名的北京市社会化拥军服务平台，一个是政策的一些宣传，第二个呢就是一些优待的服务，第三呢我们还有一个商城，这个商城呢里边有退役军人创业的产品，也有我们部队助农的产品。我们这个平台在这个退役军人创业产品以及拥军企业入驻方面是全免费的，所以欢迎各位退役军人的创业的战友们踊跃地加入这个平台。
4: 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一颗跳动的心，他们或急促或沉稳，共同构成了北京的心跳。就让早安北京成为你的耳朵，聆听这座城市的心跳旋律。

白大街站、高楼站、齐心庄站。那么按照北京市的轨道交通开通计划，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即将于今年年底开通运行。那么开通之后啊，北三线居民最快

0: 医院就诊咨询。
1: 你看宇宙尘埃呢，还看我们视频直播呢。嗨 ，hello， 他说，哎，看你们直播啊，这背景银幕真是凉快哦，真是。
2: 我也刚注意到，
1: 大瀑布，这是大海还是瀑布？这是是不是啊？真是凉快啊，是吧？
2: 有瀑布有海，
1: 哎，所以说啊，这个心静自然凉。我告诉你，看看这些凉快的一些什么什么动画呀、电影啊、什么电视剧什么的，您自己个人也能凉快出来，是不是哈？小豆豆冉也说了，不爱出门，晚上遛狗，狗都不愿意出门，空调必须关着啊，不要必须开着啊，关上了，我告诉你就给你喘，在那呼噜呼噜喘，狗更热。

0: 这院里头住户多了，
1: 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侃，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2: 老刘皇什么呀刘？
1: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3: 小李、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time。听过横店影视城研学营形成吗？横店影视城咱们不陌生啊，因为历史剧而兴，汇集了中华文明的博采众长之处，复原了从原始社会至秦汉唐宋明清到民国各个重要历史时期的建筑社会景观风貌。而最近的这个研学营营造了一场穿越五千年的神秘旅程。哎，咱们街坊参与了，瞧瞧去。孩子们到了啊，下车下车下车。
4: 孩子们真是行啊，这精力就是充沛，就坐这么长时间车愣不困不累。
5: 我要演格格。
4: 格格，你这一听就是北京来的孩子，演这就归他了是吧？
5: 那我王爷，我来这个。
6: 那个什么，那娘娘好吃吗？
5: 是，你来干嘛的呀？
6: 玩。
5: 不是玩，是提高你综合的素质。你现在素质你自己觉得怎么样？
6: 老师给的量。
4: 啥叫你们？你啥你们？干嘛你要干嘛呢？你们这儿啊？你再往那边去看看，那边东西好极了，那边都是穿越的。
5: 今天有那个课，就是影视剧拍摄分演不同角色，做一名合格的小演员。最重要的是，今天有给你们的定制盒饭。
6: 哇，你这课程这名字怎么那么长啊？我就记住盒饭了。
4: 我特喜欢那神仙，你知道吗？这个什么什么大地。
5: 神仙可不吃饭啊，我跟你说。
4: 谁说谁不是？你没看过电影，谁都吃饭，
6: 吃盘条，
4: 张手就来，谁吃鸡，唰一伸手就是鸡。我跟你说，我看那长得特帅的人，什么什么东华帝君那些，可好了，什么。
5: 那你想演个什么君呢？
6: 他演个
4: 什么真君吧？
6: 真君容易引发脚气。
4: 什么真君？我说天上那个帝君也行。
5: 那你就叫这个帝脚真君。
6: 帝脚真君
4: 像蘑菇。碧苍王九天神君。
5: 你碧苍干君。
4: 碧苍干君，
6: 这听着就好像不让卖了。
5: 我听说今天那个主题叫帝国江山，说那个咱们都要是分饰各个国家的各个角色，完了按照咱们这个精神面貌哈，气质神态的给大家布置好。完了我呢是秦国，你们呢就是什么韩国、魏国、楚国什么，完我叮咣五四给你们都灭了。
4: 你这过干瘾的吗？
5: 不是干瘾，这今天剧情真的是这个走向。
4: 我就
5: 给你们叮，
4: 我不想参与关这样剧情的。这你们现在都不刷手机吗？我告诉你说，我就喜欢那种仙侠剧，那种过瘾的那种，
6: 他就是
4: 爽剧，小强逆袭的那种，
6: 竹林里边飞，
4: 我就穿越之后，我就成为咱班的霸主。你不服？嘿，我告诉你说，你到时候回都得听我的，我就是。

0: 晚上都听安排有老师呢。
1: 明儿是十里洋场百年外滩啊，影视穿越。
0: 今儿穿越明儿还穿越。
1: 后面呢是生死营救，要坐这个胶囊啊，那个是的，有轨的那个那什么电车。
0: 还有轨？
2: 哎呦，
0: 我不坐，我不坐，我不行，鬼。嗯，这是断句吗？这
2: 你得好好学习。
1: 台词功力确实很重要，一 action 完了，我可就不是我了。
0: 你谁啊？
1: 我就进入角色了，那进的可快了，
2: 我是
1: 就一时半会儿出不来啊。盒饭一打开我就能出来了。
0: 你在盒饭里头呢？
2: 哎呦，你是那个翡翠珍珠糖。
0: 这孩子真天真。
2: 您是拉了几车呀？
0: 嘿，我拉了四车了。
2: 这两天拉四车了，
0: 好家伙，一天两车，哎呦，你别说啊，这些孩子别不知道都是哪儿来的，这个真好。
2: 反正咱活是真不少。
0: 您不是本地的吧？
2: 不是。
0: 您是哪儿来的？
2: 哈尔滨。

0: 我也来了有一阵儿，哪有酒的这块有酒大基地吗？
1: 对吧？你这就跟那剧情一样，穿越远古。
0: 不是哪酒大，你说说我听听。来，我。
2: 有
1: 金星，
2: 什么秦汉的帝国，
1: 火星，
2: 大话，
1: 木星，
0: 你们俩说是一回事儿。
1: 土星，
2: 电视世界，香港，
1: 海王星，
2: 广州街，
0: 咱们不一块儿说吧。
2: 什么梦回外滩，
3: 上海的，
2: 生死营救的那清明上河图那基地
0: 啊，这就算研发地了，真能整词儿。好家伙，过去不就是一个拍摄一景点吗？
2: 那你理解的就窄了，是不是？
0: 哦，你理解的快。
1: 这也是什么呀？就是这个
2: 研学实践，
1: 研学实践就影视城也是多种经营，出去拍戏，然后让那些愿意探秘拍摄的这。
0: 不过话说来了，我没来之前，我觉得也挺神秘的。我来完看之后，也就那么回事。
2: 你什么年纪啊？
0: 我四十多。
1: 我是四十多的
0: 啊！我是四十刚出头啊。怎么了？
1: 哎呦，
2: 你看这东西吧，因为你也没有什么太强的代入感。
0: 你代入了？
2: 你每天都奔的什么呀？
0: 奔的日子甜啊，
2: 是吧？养活自
0: 媳妇儿啊，
2: 挣钱谋生，养家糊口。
0: 您合适玩？
2: 孩子们带着好奇心啊，他探索，他没念过这些东西。你说他们家有这紫禁城吗？大明宫吗？
0: 您家有？紫禁城，我们家有紫禁锤都没有。
2: 万方宫呢？有没有？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们连一片都没有。
1: 真没有啊？
0: 不光我们家，真的。十里八村，我们这您说不信问谁家有阿房宫没有？
2: 阿房宫这都是在书里看的，到底什么样呢？
0: 书里我都没看见过。
2: 你看，就是
0: 我就听说过这词儿，我没看见过。
2: 那现在有一帮影视人给他造出来了，孩子们一看，哦，大概齐，差不多，哎，马马虎。
0: 你说是孩子看完，专家看完之后说的话。
2: 专家再怎么看，弄出来他也跟历史的也有差距。结果我说是个大概齐，但孩子能分得清楚吗？
0: 更分不清楚了，
2: 对吧？孩子一看，好啊。好大呀，由衷的赞叹。
0: 那可能也不是从大地方来的孩子。
2: 你们家旁边有阿房宫？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说他们十里八村没有阿房宫。
4: 春光正好，作为远近闻名的研学圣地，横店影视城各大景区近期吸引了省内外大批学校组团前来。
0: 现如今呢，这种研学活动开始逐渐多起来了，各地纷纷启动这种形式呢，就让大家伙报名走进横店影视拍摄现场，参与微电影的拍摄，还可以就传统的文化研学内容
4: 来横店影视体验夏令营，一起穿越时空拍电影。现在啊，浙江横店影视城的研学营地囊括了上下五千年历史场景，拥有20多个不同时代主题的特色基地，地域资源是非常独特的。同时它还容纳3万余人的吃住行研学游，

0: 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车。
1: 等会儿
2: 小孩一比，这么大那么大的。
1: 好，这车来了之后，王大妈往这一看，啊，
2: 给压死了。
0: 不是啊，
1: 他就是很惊诧，
0: 吓自个儿一大跳。
1: 对对对，
2: 一个刷一个说，
1: 本来是一备齐，
2: 我现在俩耳嗡嗡嗡了。
0: 而且呢，这个两个阿姨因为是同时发生，都很惊讶，所以呢，产生了共鸣和共振、
1: 共享。
0: 车门到跟前了
1: 啊，
2: 车门到跟前了，
0: 这个
2: 车呢，
1: 这车都散了，门先灌过来了。
0: 停车的非常准确啊！哎呀，这么多座，俩阿姨这就忙不过来了，
2: 挨个坐一遍，
1: 俩人擦座呢。
0: 这个也想坐，是那个也想坐，
2: 没见过座是怎么着？不是你说。

0: 大家是带来的是方便，带来的是便捷，不是啊公车私用那种感觉。
1: 嗯，但是呢这车不是他私人的车呀，这是一辆公交车，所以呢这个巴士通的系统都有一些智能的这个数据录像什么什么的哈，记录吧。这么一算的话，这个等于公车私用了，这个问题也是比较严重的。
0: 对，
1: 是不是涉嫌违法呀？
0: 反正是啊，从情义上讲他是热心人，但是从这个道理上讲呢好像欠妥。
1: 倒是是个案，也就是碰巧让阿姨和阿姨碰见了。
0: 对，
1: 后来呢两个阿姨都认识到错误了。
2: 谁错了究竟？

0: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七十二变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状元海的五香深海带鱼罐头。
3: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可以这么说是咱们状元海旗下回购率好评率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以往很多的这个用户比较担心的什么问题呢，就是咱买的带鱼罐头里面汤汤水水比较多，要不里面会加一些黄豆，要不以往有辣味的我不愿意吃，今天状元海这些问题全部都给你解决掉了哈。今天咱们每一罐是150克的大罐装，里面呢没有辅料，没有豆，汤汤水水也是非常非常少的哈。因为咱们今天的固形物能达到75%，然后咱们今天所有的带鱼哈，用的是咱们大连博。

0: 海湾的这个带鱼哈，掐头去尾全都是中段，经过秘制的工艺，给您炖的是骨酥肉烂的。今天咱们每一罐不150克吗？在我们专柜是14块钱一罐，今天我买15罐送15罐，全五香口味的哈，整整的30大罐。但是今天打进电话前50个名额，各位因为时间不多，再给大家送10罐五香口味，也就升级到整整的40大罐。今天的价格在市面上不用多说了，500-600块钱、400-500块钱的价格，今天咱们是299元的价格啊，
1: 性价比呢真的是非常的高啊！哎，如果大家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这个带鱼罐头啊，跟大家说一下，它没有腥味，咱们全部通过秘制的工艺啊，咱们的配料表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里面只有咱们的带鱼啊、植物油啊、食用盐啊、白砂糖啊、味精啊、香辛料啊，大家放心来食用。再一个就是咱们回家开罐即食，里面汤汤水水特别少，里面也没有任何豆，咱们今天是纯带鱼的这个中段给您炖好了，早晨配个粥，盖个米饭，给孩子上大学带上几罐都是没问题，我们的保质期长达36个月啊，咱们发货全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啊。
1: 今天呢我们是连主品赠品再加上特别的赠送的，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一共是40罐，关键是150克的3两的大罐啊。那么市场价呢要

0: 那么刚才呢，有些朋友在问说，担心刺儿啊，担心腥啊，担心咸呀、啊，担心吃不完等等。哎，刚才我替大家来尝了一下啊，它这个刺儿啊，真的是骨酥肉烂。
1: 哎，
0: 吃的话呢，根本就感觉不到有刺儿啊、所以这样的感觉。那么它的肉质呢也比较的紧实啊，吃起来很有质感。
1: 对，
0: 另外不腥，咸淡适中啊。今天这个组合呢，相对四十罐的话，有些人觉得有点多啊、这个确实是怕吃不完。不过刚才您说了三年呢啊、
1: 对，因为我保质期是36个月嘛，因为我们做20罐也行，但是它的成本包括运费都会增加的。
0: 对，
1: 但是。

0: 赵阳海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他们的品牌好，同时呢大家认可率也非常高。好，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特供组呢给大家啊这个制定的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也就是主品加赠品加上特别的赠送，咱们一共加起来呢是40罐。那么150克的是3两的大罐啊。那么市场价呢要5-600块钱，但是今天我们299您就拿走了。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0: 查十遍，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重读经典，今天我们一起重读的这部经典是四大名著当中的西游记。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传统文化研究者，北京五中的教师杨征老师。欢迎杨老师。
1: 米夏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征。
0: 西游记啊，我们通过不同的途径去了解这部经典，有的

0: 比较晦涩，
1: 我就经常把这跳过去。
0: 第一遍读的时候，很多地方就是是读不懂的，
1: 甚至第一回就把好多的读者都拦在了门外。他就开始讲这宇宙怎么构成的，然后讲到什么四大部洲啊，讲到这个那，就开始晕菜了。
0: 里面有很多道教教义的部分，
1: 对对对，
0: 还有一种说法说这个《西游记》是丘处机写的，
1: 哎，
0: 就是它和道教其实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1: 紧密联系在一块儿，所以它佛跟道都会有，所以对于它的这个到底是崇佛抑道，还是对道教它推崇，就各有各的说法。
0: 嗯，
1: 其实你如果我们看它的这个诞生的背景，就能够发现明朝的中后期。

0: 这都是他做的一个事情。所以就这个情节吧，跟我们《西游记》当中有一集就非常像了。这一集其实就是车迟国斗法降三怪，虎力大仙、鹿力大仙跟羊力大仙这三位最后被孙悟空给制服了，等于包括这三个道士怂恿这车迟国国王，哎，您得修一个什么三清观啊，这三清观得让我们道士给您做法，我们帮您去祈祷这一年五谷丰登什么之类的。皇帝对道士的宠信简直到了一个顶峰了，而且他把这三位道士尊称为三位国师。
1: 嗯，你看这国师
0: 都到国师的这个级别了，所以就足以见他其实是对明朝中期嘉靖皇帝的一个侧面的反应。而且您看车迟国国王他兴建的三清观，您说在咱北京能找着吗？绝对能找着。北京有一个等于是真实场景下的三清观，这就是在景山公园西边的大高玄殿。
1: 哦，
0: 这里边其实供的也是这几位神灵。而且嘉靖皇帝最有意思的是，我不光供三清，我在三清的边上还专门修了一个小楼阁，这小楼阁里供一神，我就不告诉你他是我。
1: 我们曾经给大家推荐过一本书哈，是商务印书馆出的，叫《四大名著导读》。
0: 对对
1: 啊，作者是陈红。那么他也说到了，就是《西游记》确实是世代积累，一人写定。
0: 对，
1: 就之前经过漫长的积累，包括人物逐渐的丰富啊，然后线索逐渐的清晰，然后又由一个人最后重新的把他们编纂在一起。
0: 对，
1: 那么他最后成书的时候，正好是嘉靖皇帝死之后，然后整个社会的舆论环境就发生了180度的这样的转变。
0: 对，
1: 道教在很大程度上就被人唾弃了。
0: 是是，
1: 所以那些得势的那些高层道士都已经纷纷倒霉。那这个时候写定西游记百回本的这个人在向大家对道教进行科普的时候，他就很反感。
0: 对，
1: 所以你发现啊，就是里头有一些是大量的道教的教义，就你看不懂的那些，有一些比如说对于道士的这种丑化他远远要大于对于佛教的，比如一个和尚的这种丑化。
0: 而且对和尚，您看这《西游记》里他是同情的。您看车迟国里那和正面的，最开始被道士就意识着去给他们拆寺庙、修道观，这些和尚在里边做苦力的。最后孙悟空给他们拔一把毫毛给他们，然后说你们但凡遇到困难，你们就攥着毫毛喊一声齐天大圣，我就来救你们。这其实都是一看和尚就是被道士压迫惯了，
1: 所以大家就理解为什么这个他这种重佛
0: 异
1: 道，这样的笔触是有当时的时代背景的。
0: 对，而且您看车迟国这集简直是把这道教贬得相当可以。有一个小细节，这仨徒弟上这三清观里偷供果吃去，把这吹这仙风，这国王和这王后，包括王宫里的所有执事人员全吹跑了，吹跑了，他们仨人就进去了。然后仨人就想，这仨供这像是三清道教的最高神灵。孙悟空说，咱要想吃得安稳啊，咱得变成三清这样，但是这造像呢，咱得找地儿搁。八戒说，那猴哥您说我把它搁哪儿去？孙悟空就说，你啊背着它旁边啊，你拐俩弯，那儿有一个五谷轮回之所，你给它搁那儿去。他就用晦涩的语言，就是很隐晦的语言告诉您，这其实是厕所。对，所以最后您看三个神像是被扔到厕所的。
1: 下面我们就重温一下86版西游记当中的这个片段。
2: 八戒，我们还没续个礼呢。
3: 不修偷东西吃还续什么礼啊？
2: 哎，八戒，你可知上面坐的是谁？
3: 啊？连三清都不认得。
2: 你说说看。
3: 中间坐的那是元始天尊，左边那是灵宝道君。
2: 那边坐的是谁呀？
3: 太上老君呐，这你还不知道啊？
2: 我们必须变成这般模样，才能吃得安稳啊！
3: 啊，道尔兄说的对。
2: 过来，
3: 东西还得变得。老官儿，你吃点。老官儿，让我坐会儿吧。你挪一挪吧。不动。哼，你去你的吧。你躲开。
4: 老君，委屈您了。
2: 起。
3: 这我该吃点了。
2: 八戒，
3: 又耍什么花样？
2: 你把这三清圣像藏到后边去，
3: 藏哪儿去？
2: 八戒，刚才我们进来的时候，右边有一个小门。
3: 小门？
2: 想必就是五谷轮回之所。哎，八戒，你把三清圣像弄到那儿去。
3: 吃点东西都不让人教你，你这个猴子你！这么重，让我扛着！哎呦！等我回来再吃啊！
2: 知道。
0: 然后等这仨道士真正来的时候，说：“哎呦，我们向您求点圣水金丹。”然后孙悟空说：“哎呀，我们是从蟠桃盛会上来的，不曾带有圣水仙丹。但是你们如果真要求，你就拿点器皿来，我给你现做点。”把这器皿一拿进来，结果最后上演的就是这仨道士把这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僧的这小便给喝了。所以您看，这其实是对道士的极大的一个讽刺。所以后来知道是这三个人之后，这仨国师是不依不饶，非得是斗法，比试比试谁本领高。所以您孙悟空、猪八戒、沙僧都显示出了自个儿的本领，而且这里头唐僧还露了一手。唐僧露了一手什么呢？坐禅。孙悟空说，这里边也体现出孙悟空的一形象。孙悟空跟八戒跟唐僧都说您让我老孙怎么着都行，千万别让我跟一地儿坐，我坐不住。

0: 文字啊，他这样写道：行者闻言沉吟不答。八戒道：哥哥怎么不言语？行者道：兄弟，实不瞒你说，若是刺天弄井，搅海翻江，单山赶月，换斗移星，诸般巧事我都干得，就是砍头剁脑，剖腹剜心，异样腾挪却也不怕，但说坐禅我就输了，我哪里有这坐性，你就把我锁在铁柱子上，我也要上下攀爬，莫想坐得住。孙悟空等于说实事求是的说，我真是没有这能力，
1: 这事儿只有唐僧能做得了，所以最后坐禅这个环节是唐僧实现的，而且还真就赢了。当然我们回过头来说唐僧，您看西游记上这唐僧一直是很懦弱一形象，但是真正您要到宋本那西游记，唐僧是法力无边的，而且整个取经过程就是他一个人。这个其实应该是最早的大唐西域记，或者是这个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最像最接近的版本，确实是唐僧一个人克服千难万险，他到达了印度，取得了真经。所以在这个小说当中，这唐僧就是一个人凭借自己的法力征服了无数妖怪，最后取得真经。

0: 把土放酒里啊、嗯、哎呀玉帝呀、啊、你此行啊什么山高
1: 路
0: 远、
1: 嗯、
0: 特别特别不容易，我叮嘱你一句，宁爱本乡一年土，勿恋他国万两金呐、啊、
1: 哎呀真的大家都能脑补出来那个画面哈。
0: 我甚至后来我有一个高中同学他去芬兰留学，我也弄了点牛栏山一中那土，
1: 后来同学得阑尾炎了，
0: 后来同学说其实这土他到那个海关就被没收了、
1: 哦、
0: 对
1: 好像不让带
0: 不让带这种东西，那时候不知道，这就觉得躺在西游记里有这么一桥段，我也模拟一下
1: 带点土吧是吧，
0: 对对对，
1: 记住家国乡土，
0: 对对对 对、嗯、
1: 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我们有一期节目说到了、嗯、就是唐僧就是玄奘当时出去的时候是偷渡出去
0: 的，
1: 就是当时唐代他开国初年就是国家政府明确规定你是不可以出国的，
0: 出国
1: 往西走的，
0: 怕您跟突厥有交了有交往，
1: 怕你成为这个
0: 间谍就是这样、
1: 嗯、
0: 所以唐僧但当然他是怀着一颗取经的心去的，他这一路上遇到的很多人其实也暗中在帮助他，然后他其实有一段最艰险的就是穿越这800里漠河延气大沙漠、
1: 嗯、
0: 800里您想想这概念，一个人，然后头走的时候他有一个蹲台的这个守将，他信佛，他说长老啊，我呀、啊、给您备好了马，我给您把水也备得了，这800里真的不好走，我们管这个叫800里流沙，这沙子都流动的，所以后来这就是沙和尚那流沙河的那个最早的那个根源、
1: 哦、
0: 它就叫800里流沙，叫漠河延气大沙漠，所以唐僧就牵着这老马背着这水袋就开始往沙漠中间走，走到一半他发现大事不得了了，水袋漏了，
1: 嗯，
0: 所有的水都流没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他回过头来原路返回是完全能扛过来的，他自个儿那么长时间不喝水能扛住，我回到这蹲台我重新补给，我再重新踏上这个征程是没问题的，但是唐僧就有这执拗劲儿，他说我曾经立下誓言，不取得真经誓不东归，我就往前走，
1: 而且他走到一半他回来和完成、
0: 嗯、
1: 没有完成的一半、
0: 嗯、
1: 时间成本原则上是一样的，
0: 对 对
1: 而且可能都风险未知，
0: 对
1: 都前途未卜，
0: 对 对
1: 也可能回来的路上你也死，走、
0: 嗯、
1: 在完成另一半的时候你也死，
0: 对对对、
1: 嗯、
0: 而且这一路上咱说不好听的应该两边能见到很多骷髅，
1: 嗯，就路有白骨、啊、
0: 死的这些人，对、
1: 嗯、
0: 所以对他其实心理上也是很大的一个打击，但是他坚持住了，而且到最后其实他是在大沙漠当中晕过去了，哎，但是晕过去
1: 你想想没有水，
0: 没有水，
1: 长期的这种缺水状态、
0: 嗯、缺水又特别热，你想、
1: 嗯、
0: 那肯定就中暑或者怎么着，他肯定会晕过去，然后晕过去做梦，其实就梦到他自己说的神佛给他启示，你一定要坚持下去，就靠着这个信念他就醒过来了，然后让那老马拽着他最后到了一个水池子边上，他喝够了把水，
1: 嗯，所以人的那种精神力量啊、嗯、有的时候你觉得可能物质肯定是第一位的，
0: 对 对
1: 但如果没有那种强大的信仰那种精神力量的支撑、
0: 嗯、这任务绝对完不成，
1: 很多事情是无法想象的、
0: 就是、
1: 是你绝对完不成而且你就不会去做的，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其实西游记就从他的这个高僧的这地位上来讲，小说来讲

0: 该说的也说了，您是不是该放我走了？这个时候屈文泰体现出来的，他其实不想放唐僧走。甚至是以生命威胁过唐僧，
1: 你要是走我就怎么怎么着。
0: 唐僧也威胁了一下，绝食，你不让我走我就不吃饭了，那都饿死在这，
1: 我就死在这，
0: 就算了算了。所以屈文泰一瞧，这肯定这长老比我这是更
1: 硬，比我刚啊，
0: 对，比我刚，算了，我不扛了，这么着，我呀，您上西天取经没问题，但是咱们约好了，将来您从西天取经归来，一定再路过我的高山国，咱们俩再好好的来畅叙一番，咱们从今天开始就结为兄弟。哎，这哥俩是真正结拜过的，而且唐僧从这高山国走的时候

0: 去看一看。那当然您走的过程中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甚至有一次被几个盗贼就给抓住了，就要抢他身上东西要他的命，唐僧就跟他们开始讲道理。我觉得这时候就一定特别像那大话西游里边那唐僧的感觉，叨叨叨叨一说，把这几个贼居然都给渡了，
1: 唱了 Only You。
0: 对对对对，所以这几个贼最后全都归

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0: 以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1: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0: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1: 就是包了600年的浆了呗。
0: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2: 明代的，
3: 多少这有肉，
4: 睁着眼睛啊。
0: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5: 和我们相隔1400年的时空，
0: 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相约。
6: 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远墨。声音啊，真是奇妙，它跟旋律结合就有了音乐，它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东西，也可以带着你去任何一个你想去的地方。

0: 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七天。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重读经典，我们今天和大家读的这部经典呢，就是四大名著当中的《西游记》。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老朋友，传统文化研究者杨征老师。再次欢迎杨老师。
1: 米夏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征。
0: 我们做直播节目的时候啊，互动话题是取经团队师徒四人，你最喜欢谁？大概有50%的听众喜欢的还是孙悟空。觉得他神通广大，
1: 对对对，
0: 会翻筋斗云，是吧？
1: 对对，
0: 而且那么的刚正勇敢啊，坚韧不拔。猪八戒是女性朋友居多，
1: 是，
0: 也有零星的朋友喜欢的是沙和尚，
1: 沙和尚
0: 啊，甚至是唐僧，
1: 是是是，
0: 觉得唐僧其实意志也非常的坚定，
1: 对对对。
0: 我们节目上半时段说到了真实世界当中的这个玄奘啊，那个是他一个人完成了不能完成的任务，而精神力量非常强大。唐僧的形象变得非常的丰富和多元，
1: 是这样。
0: 比如说唐僧给我们的这种刻板形象就是他不分是非，
1: 哎，
0: 我们看这个《西游记》或者是看原著或者是看电视剧的时候，就老觉得替他着急，
1: 我都看出来了，您还看不出他是妖怪啊？
0: 对，你说三打白骨精的时候，
1: 对对对，
0: 他就非常的偏执，非常的固执啊。
1: 对，
0: 就是他这种明辨是非，一方面是对于妖的，啊，就是好多时候他都认错了，他都看错了，
1: 看错了。
0: 还有就是对他徒弟的，比如说他这几个徒弟，您觉得他对谁最好呢？
1: 我总觉得他好像爱听猪八戒说话，猪八戒说什么他都信，孙悟空有时候说他都不一定信，
0: 就是他有点偏心眼儿，
1: 偏心眼儿
0: 是吧，他就好像更喜欢八戒。
1: 八戒和沙僧我觉得他都应该喜欢，沙僧反正我说什么他绝对干，他听话。八戒呢有时候能哄我开心，说点我乐呵乐呵的话，
0: 而且猪八戒情商挺高的，
1: 情商挺高的，
0: 有的时候拍师傅拍特好。
1: 哎呦，可会拍马屁了，但是，
0: 那你看孙悟空不会，
1: 这猴子就算了。
0: 孙悟空很多人从职场的角度分析，就是这是专业技术人员，就业务特别好，
1: 对对对，
0: 业务特别好的人，他还能老哈着你吗？
1: 还老跟领导杠。
0: 所以他这种不辨是非也挺好玩的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就四大名著导图嘛，他里头也写到了就是关于唐僧的这个不辨是非哈。他说第一是不辨贤愚，就是唐僧在孙悟空和猪八戒两者之间的不辨贤愚啊，他老是觉得猪八戒受到孙悟空的欺负，就好像家长总是关心比较弱一点的孩子一样。
1: 对对对，
0: 于是呢他就袒护猪八戒，听信猪八戒的谗言，
1: 是
0: 他肉眼凡胎还混淆人妖，为了妖精而责罚忠心耿耿的孙悟空，
1: 是
0: 于是火眼金睛的孙悟空呢和肉眼凡胎的唐三藏之间总是充满着火药味儿。
1: 是
0: 唐三藏虽然没有什么法力，但是有师父的身份在头上，有这样一个 title， 连同他有的那个权力，就是我们知道的紧箍咒。
1: 紧箍咒这太管用，
0: 这紧箍咒因此具有了象征的意味，就可以说它超越了故事本身的语境。由于唐僧扮演的这种角色，因而读者对孙悟空其实倍加同情。
1: 是
0: 这一妖仙的形象被赋予了历代世人共同具有的这种怨愤之情，
1: 对对，
0: 就是忠而见疑，君主贤愚不分。于是孙悟空博得了很多读者的同情和喜爱。
1: 就是您看86版《西游记》三打白骨精那集最后的那一段，

0: 儿地上，就是这样。
1: 哎，
0: 而且有时候您发现猪八戒他聪明，其实我们就是说，即使拿动物来说，其实猪的智商还是比较高的。
1: 是的。
0: 哎，猪八戒的智商也不低。比如说他去请孙悟空回来，
1: 孙悟空已经回花果山了，
0: 被唐僧轰走了。这您得把他请回来啊。孙悟空说，凭什么呀，老和尚都给我轰走了，我还回去干什么去，不回去。猪八戒立刻说，你知道妖精说你什么吗？哎，什么齐天大圣，他要敢来，我就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啃了他的骨头，吃了他的心。哎呦，一下给孙悟空说的受不了了，我必须得会这妖怪去，一句话给孙悟空叫回来了。
1: 这段我引用一下原文啊，因为我们是这个旧书新知重温经典嘛，翻开这个西游记的这个文本的时候，它是怎么写的啊，就是讲到这一集的时候，这就是已经回了花果山，
0: 回了花果山了。
1: 然后这个猪八戒觉得不行啊，我们这打不过人家，必须还得找大
0: 师兄，你得出山
1: 啊。然后孙行者道，你这个呆子，我临别之时曾叮咛又叮咛，说道，若有妖怪捉住师父，你就说老孙是他大徒弟，怎么却不说我，
0: 亮出王牌。
1: 八戒又思量道，这时候他心理活动 OS 啊，请将不如激将，等我激他一击。
0: 嗨，
1: 这时候八戒你看就动脑子了，
0: 就是，
1: 哥啊，不说你还好嘞，只为说你，他一发无状啊，就他越来越这个长行势了。
0: 就是啊。
1: 行者道，怎么说？八戒道，我说妖精，你不要无礼，莫害我师父，我还有个大师兄叫做孙行者，他神通广大，善能降妖，他来时叫你死无葬身之地。那怪闻言越发愤怒，骂道，那个妖怪听完之后更生气了，就骂道，这是个什么孙行者，我可怕他，他若来，我剥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啃了他的骨，吃了他的

0: 嘛，太丑了，所以观众们也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1: 对，八六版《西游记》是先播放了
0: 一部分，先播放一市集
1: 啊、
0: 嗯，对，
1: 试一试。
0: 这市集当中有一些那八戒的形象，在有一些集当中有了保留，比如说人参果和白骨精那两集，您看到的就是老的猪八戒的样子，
1: 他是鼻子更。

0: 就真是这样，所以过去有一个说法叫一猪二熊三老虎，这都是人很怕的东西。
1: 哦，就是猪指的是
0: 野猪，对，它攻击性相当强的。
1: 哦，你看它长的那个样子啊。
0: 对对对，而且在这个《西游记》最早的收八戒那一集，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猪八戒自我介绍的时候，他说我自己叫猪刚烈。
1: 哎，猪刚烈，
0: 这刚烈这不是说什么的，它其实是过去啊，出自于这个《礼记》当中的这么一个记载，《礼记》当中有一篇叫《曲礼》，介绍的都是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礼仪细节。

0: 每次都吃啊、吃完了变成大项链挂在胸前了。
1: 哎，对对，所以我觉得沙僧肯定有一个特点，他肯定是长生不老的。那么多药
0: 吃了九回了，
1: 梦寐以求的唐僧肉他都吃腻了
0: 啊，药效持久，
1: 对对对对，所以他而且就像您说的，战利品这个取经人的脑袋得卸下来，把那个骷髅头我得挂成一项链，换脖子上。

0: 使者的形象是通过一个后来有一个续《西游记》的小说，那个小说脑洞就更大一点，说这猪八戒其实从高老庄走的时候，这高翠兰已经怀孕了，
1: 哦，
0: 给他生下猪小戒了，相当于。后来成为净坛使者之后，他儿子就请教他说：“您这净坛使者多好啊，这么每天这么多吃的，这
1: 猪二代都出现了。”
0: 对呀，多好啊！然后八戒这时候跟他说：“说儿啊，你不知道，真正你当了净坛使者之后，你就不觉得这些食品。”你就不会去专注于食品的味道了，其实就是有一种享受的过程或者享受的精神境界了。他其实就你就感觉跟原来那猪八戒的形象又不一样。当然，这是后来的文学作品对他的一个相当于是后续的一个评论了。
1: 哎，这猪八戒说这句话其实非常。

0: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1: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0: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听最好听的历史，
2: 讲最有趣的段子，
0: 好声音，好故事，所有过往都是未来。听天下，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的三月，统治台湾17年的延平郡王郑经去世了。他死以后，继位的郑克爽年幼，手下大臣争权夺利，台湾政局陷入混乱。这让李光地觉得此时正是朝廷收复台湾的大好时机。为实现这个目标，他推荐了一个人担任福建水师提督，统筹指挥收复台湾的大业。那么这个人真的能让收复台湾的大业顺利完成吗？抗清大将倒戈清廷，是人性的多变还是另有苦衷？想收台湾

决定坚决拥护明王朝，父子反目，各立山头，手下的人该怎么站队呢？施琅选择了郑成功。一开始俩人合作很愉快，还多次击退了进攻的清军，可是很快

这就让朝廷对进攻台湾这事儿多少有点犹豫了。另一方面，当时清王朝自己也不太平，内部有鳌拜专权，外面

康熙22年春天，接到康熙密旨的李光地先去了福州，拜访了姚启胜，之后又去了前线，听取了提督施琅的意见。他最终判断，施琅的话是有道理的。为什么呢？施琅的根据是，要打台湾就得先占领澎湖列岛，这里是防守台湾的最后一道屏障，只要占了这儿，台湾就不攻自破了。秋天的北风固然方便舰队航行，可是澎湖是被敌人完全占领的状态，不好打。如果不能一举占领，舰队飘在海上，很容易被强大的北风吹散，到时候又找不着避风港，很可能导致战斗失败。反倒是夏天的南风，入夜之后会逐渐平静，一旦攻击遭遇困难，还可以在海上停泊，整顿队伍，进行二次攻击，才能够保证战斗的万无一失。就这样，李光地汇总了两方的意见，再加上自己的观点，打包汇报给了康熙皇帝。皇帝最终做出批示，就按照施琅的时间表打吧，也由他全权负责海战的指挥。经过一系列紧张的准备，朝廷收复台湾的战斗即将打响。康熙22年六月，福建水师正式开拔，发起了对澎湖的进攻。那么这场澎湖之战是否一切顺利呢？

火声一响，受伤的兰里就从床上一跃而起，带伤投入了战斗。眼瞅着头都这么玩命了，下面的清军士兵能不热血沸腾吗？就这样，竟。

的俸禄难以养活，之前在福建的田产地业也被各县的政府侵吞了。到了雍正年间，郑家的财产逐渐耗尽，子孙也渐渐凋零，消失在了历史舞台上。至于那个在澎湖吃了败仗的刘国轩，命运相对好一些，在归顺清朝以后，他被授予顺清侯的爵位，还成了天津总兵。在这个职位上，刘国轩为官清廉，得以善终。除了这两位之外，还有一个人结局非常值得一提，这就是咱们之前提到的在澎湖之战中英勇杀敌的蓝礼。因为在收复台湾的过程中立下赫赫功勋，在战后记录战功时，蓝礼排在了众多将领之前，功绩也被汇报给了朝廷。两年之后，蓝礼进北京述职，在经过保定赵北口镇的时候，他意外遇到了康熙皇帝的銮驾。按规矩，蓝礼得下马跪在路边等皇帝先过去，于是他就把马拴在旁边。没想到他这匹战马高大威猛，引起了康熙皇帝的注意。皇帝就问了，那是谁的马呀？蓝礼自然不能不回答，于是他说，是臣蓝礼的马，从福建来进京述职。康熙皇帝再问，莫非是那个在澎湖拖着自己的肠子血战的蓝礼？蓝礼回答说，正是在下。这下好了，康熙立刻来了兴致，他让人把蓝礼带到行宫，让他脱了衣服展示自己的伤口，还向他详细打听了澎湖之战的细节，着实是满足了一下皇帝的好奇心啊。

0: 播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中藏进密码，
1: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0: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1: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0: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听最好听的历史，
2: 讲最有趣的动物。

不少知识分子都开始鼓励女性走出家门搞事业，很多岗位也向女性敞开了窗口，比如男子学校聘请女教师，警察厅招收女警，百货商店雇佣女店员等等。哎，您能想象吗？在这么多的行业当中，银行业竟然成为了女性最早涉足的领域之一。早在民国初年，就有好几家银行设立了妇女储蓄部，为了招待

加班次数最多，可到手的薪水却怎么的一半。但要是哪天账面查出了问题，领导第一个怀疑的就是他。这就好像一听说车祸，不少人就会直接问是不是女司机一样。

比如女校的校长、女医生、官僚富贾家的阔太太们也都参与了筹资。更可贵的是，当时社会各界还有一些同情女子实业的男性，也为上海女子银行的创办出了一份力。经过了为期半年的筹备，严书和终于攒够了初始资金。然而社会上对于女人办银行这件事儿还是有不少的闲言碎语，甚至出现了一些关于她本人的负面报道。有的小报说她苛待下人，对外扬言要办银行，私底下却抠门的连小费都不舍得给。有的小报抓住她新婚守寡的事儿捕风捉影，说她明知道丈夫患了肺病活不长才决定嫁过去，目的就是继承对方的遗产。然而不论真相如何，事实却是严书和终生都没有再嫁，只一心扑到女子银行的事业上。1924年5月，上海女子银行正式挂牌营业，严书和出任总经理。银行一亮相就打出了提倡女子职业、号召女子储蓄、提高女子经济地位三大宗旨，可以说每一句都直击了当时女性的痛点，吸睛的同时也将人们腰包里的小黄鱼也吸了过来。开业第一天，上海的各界名流都齐聚女子银行，那真可谓是彩旗招展，人山人海。据说当日营业结束之后，算盘一打，光收储额就有数十万元。当然严书和也实现了帮助女性就业的诺言。女子银行自打成立起就附设了练习班，专门招收18至32岁具备初中文化水平的妇女学习银行业务，学满3年之后，成绩优秀的学员可以直接留任。同时女子银行也和上海的几所名校建立了合作，各大学校都有资格推荐品学兼优的学生来银行做练习生。说白了就像对口的就业单位一样，优秀毕业生包分配工作。银行运营稳定之后，严书和还在上海的女子中学

性群体中打响了自家的招牌，以至于妇女们一想到存钱理财或者银行就业，就知道往颜书河那儿跑，准没错。另外，女子银行的格局也比当时大多数银行打得更开，和某些玻璃心的男性见到女同事就泛酸不同，女子银行名为女子，但在招聘方面从不排斥男性就业。营业期间，银行的职员一直都是男女都有，只不过女性职员的占比会稍微多出那么一些，而且呢，客户更是

房价呢自然也是水涨船高，单户租金就能达到5000到8000元，而且租户只能到女子银行办理手续。如此一来，严书和的这项投资很快就见到了收益，据记载短期内就收回了10万多元的利润。您说有了严书和的这个头脑，那女子银行能轻易亏本吗？在严书和的经营下，上海女子银行保

0: 给大家找来了白洋淀的和园他们家的红泥烤鸭蛋。咱们首先说这个原产地，我觉得就特别好。哎，它是来自于河北省的这个白洋淀，而且呢，您收到手以后，您会发现这个烤鸭蛋外包装啊，它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
1: 嗯，
0: 每一个包装上都印着什么地理标志产品的一个标，
1: 人有证明。
0: 哎，它是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而且真正的产自于白洋淀。嗯、另外就是它。来自于白洋淀当地散养的这个麻鸭，这麻鸭就是捕食那个小鱼小虾呀，什么这个螺呀啊蚌啊，还有什么这个当地的有一些独特的水草叫竹草。哎，吃完了这些天然的饲料以后，你会发现蛋黄大，而且呢蛋黄发红，这一点特别棒啊！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烤鸭蛋，和平常您买到的市场那些咸鸭蛋还不太一样。
1: 对，
0: 哎，有五个不一样的点。
1: 对，第一个咱们讲，就是这段时间它的气候温度啊和鸭子产的这个蛋出油率特别高，
0: 而且呢是相比起来蛋黄更大。第二点是什么呢？腌制时间长，一般的咸鸭蛋腌15天到20天，咱们这个红泥的烤鸭蛋要腌制45天左右。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呢？清淡配方。您平常吃那咸鸭蛋觉得太齁了，太咸了，但是咱们今天这个红泥的烤鸭蛋，它这蛋清您白嘴吃也不会太咸。
1: 嗯
0: 啊，那么第四点是什么呢？
1: 第四点就是咱们说啊，它跟传统的咸鸭蛋采用的这个盐水腌制方法不同。咱们这白洋淀的烤鸭蛋主要是用白洋淀底下那红泥，腌制过程中咱们再加入这碘盐，那就比传统咸鸭蛋要清淡一些。而且咱们控温再经过48小时的一个果壳的烘烤，我们就让这咸鸭蛋蛋黄的这香味啊直接往这个蛋清里边逼。
0: 第五点是什么呢？它的蛋黄是橘色的，蛋白呀有点发蛋茶水那个颜色，带有浓郁的焦香味和独特的这个弹性的口感，您吃的时候咸香浓郁但不油腻，入口就五个字，松沙油细鲜，记住这五个字，松沙油细鲜。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和园的红泥烤鸭蛋，在当地买7块钱一个，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性价比特别高。
1: 对，主要我们给您带来的主品呢，咱们这红泥烤鸭蛋是每个60克30枚，您算啊，这30枚就得210块钱，今天我们再送您一样的30枚，等于总共60枚，您算上就得420块钱左右。
0: 今天只需要199块钱，您合起来每枚3块来钱，和您平常在外边买普通的咸鸭蛋这个价格是一样的。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0: 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0: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在伦敦的海德公园，奥利弗·亨特和梁冰玉正在慢慢地踱步，银色的防空气球匀称地排列在碧蓝的空中，梁冰玉出神地望着空中，奥利弗跟在他的身旁，也扬起脸来。
3: 梁小姐，是在欣赏那些气球吗？呼，好大一串珍珠项链啊。
2: 不，它使我想起了北平的沙燕。
3: 沙燕？
2: 嗯。
3: 是一种鸟吗？
2: 不不不，不是鸟，是风筝。我小时候最爱看也最爱玩的风筝。梁冰玉目不转睛地盯着天空上的气球，心飞向了家乡。
3: 啊，风筝。
2: 在这里看不到那样的风筝。风筝的故乡在中国，在北平。每到春天你就看吧，北平的天上飞满了风筝，我们叫的沙燕儿，有比翼燕儿、兽燕儿、双燕儿，还有蝴蝶、蜻蜓、喜鹊、鲶鱼、蜈蚣，还有哪吒、孙悟空、刘海儿，什么样的都有。最大的长脚沙燕儿有1丈2尺长呢，在天空中飞起来，真像是百鸟朝凤，上面还装着弓弦。风一吹，铮铮地响，就像这气球上钢丝的声音。
3: 啊，好，不可思议的国度。哎，
2: 嗯，
3: 你也会放风筝吗？
2: 不，那不是人人都会的，尤其是女孩子。放风筝也很需要一点本事呢，要看好风向，掌握好平衡，先让它呀兜起风来，一边放线一边抖动，还要跑来跑去呢，很累人。

乐琴记载的古法制作的，大沙燕儿卖得很贵呢。我们小时候玩的是最普通的一种，齐哥哥花20枚铜子买来的，教我放，那样子啊，跟沙燕儿一样，只是小得多，画着黑色的花纹，叫黑锅底。齐哥哥先放起来，再把线交给我，他就忙着做活去了。我呢，牵着线，不知道往哪儿跑，一不留神呢，风筝就突然落下来了，收线也来不及。那个时候啊，有一只儿歌。

0: 唱，嘲笑的就是我。
1: 你的童年真让我羡慕啊，有机会我一定到中国去，亲眼看看那满天飞舞的大沙燕，亲手放一放那一个跟头扎到底的黑锅底。
0: 唉，没有了，美好的时光

毅然地做出了报考牛津大学的决定，这使他在流亡的岁月重新获得了读书的机会，并且可以在绝大部分时间住在学校，躲开奥利弗那双黑眼睛的追逐。但是完全躲开毕竟是不可能的，每到周末，梁冰玉还是要回到亨特家里。亨特太太的热情招待，奥利弗不断变换花样的献殷勤，都使梁冰玉无可奈何。他不是一个独立的人，他的生活和学习费用必须依赖韩子琪，从而也就必须依赖亨特一家。梁冰玉和韩子琪虽然是受尊敬的客人，但归根到底也仍然是寄人篱下。梁冰玉不能得罪主人，那样在亨特夫妇的眼里就成了忘恩负义的人了。梁冰玉只有将自己的情感封闭起来，

0: 厌了，他们之间不知不觉地产生了类似兄弟姐妹的情谊。现在奥利弗在匆忙之中为了安慰他而说出的话，没有经过字句的斟酌，是梁冰玉嗅到了某种信息，触动了梁冰玉敏感的心弦。但是梁冰玉能说些什么呢？不管奥利弗心里是怎么想的，只要他不说出口，点破他们之间的那道微妙的界墙，梁冰玉就永远的装傻。三年来，梁冰玉就是这样小心翼翼地度过的。
1: 梁冰玉为了暗示奥利弗不要做任何不切

0: 忘记了这是在伦敦的环球剧院，仿佛又回到了沸腾的燕大校园。
1: 那时候，梁冰玉和同班同学杨琛正处在热恋之中。当爱情的箭矢第一次向少女的心袭来的时候，梁冰玉是毫无抵御能力的。风度翩翩、品学兼优的杨琛突然闯进了他平静的生活，在梁冰玉心灵的湖水中荡起了梦一样的涟漪。他没有勇气告诉齐哥哥和姐姐，却无法躲过同学们的眼睛，因为他一直是被众多的男生所瞩目的。而梁冰玉那冷若冰霜、旁若无人的高傲，又使那些男生望而却

0: 戏让人太激动了。
1: 这戏太悲惨了，让人让人受不了。
0: 悲惨？我怎么没觉得悲惨？
1: 两个人此刻想的完全是不同的心事。戏继续演下去，那个到中国去的青年一去不回，另一个青年留了下来，沉浸在无限的烦恼之中，自己折磨着自己的灵魂。梁冰玉心想，有多少人在经受着这种折磨呀。
2: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3: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0: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1: 好，这炒肝是干锅的，吃热乎吃。
0: 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2: 北京传统皮艺锣鼓宴
0: 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我不置信，啪啪啪啪就是几鞭子。
1: 哎呦，岳婷，你看他真急了眼了，
0: 不还手非吃亏不可，只好晃动铁伞，身形转动，跟他站在一处。你说这个仗能打得了？岳婷这个心塞油烹一样，脑袋都乱了，都也就是招招架架，鞭子也没抽上他。正在这时候，穆剑先生在旁边乐着过来了。岳婷，你太厉害了，恐怕我们一个人打不过你，就得俩人揍你一个。岳婷婷，什么？一个我都对付不了，俩揍一个，你们也太不像话了。穆剑乐呵呵的，我要钻空子了，哎，招掌，啪啪啪转转转，招掌啪，冷不丁的还来几掌。
1: 这岳婷哪架得住，一个虎妞他都招架不住，何况还有穆剑帮忙。

其实我这这哪儿哪儿这是？哎呦哎呦，这位脸更大呀，比虎妞那脸皮还厚，这像话吗？这，再看金富荣这脸上乐呵呵的，一点都不介意。这是我未来的丈夫，谁想动我丈夫，我跟他完不了。

急事处理完了，咱们更改个日期再比武也不迟。告辞了，走。来找他那个人加上木剑，两个人一转身下了阳台山。月亭在旁边听得清清的，

把他师爷都搬出来也拿不去。最担心的是大金国呀，大金呐、啊！一旦金兀术四郎主未加防范，岳霆要知道过了长江跑到金国去，要弄东西那可就方便多了。那四郎主无论如何不能想到有人能偷他的东西，他跟丞相往来的密信以及重要的东西恐怕就得失落。为此丞相交代的清楚，让我找您回去马上想一良策，应当马上派人赶奔大金国知会四郎主金兀术，让他把东西马上看好，以

就上一趟大金国。到那儿我把罪证找着，哎呀，天助我也。回去我看看金芙蓉姐姐，跟她商量商量。转身的往回走，走到半道，金芙蓉正找她呢。呀，兄弟，我可找着你了，你上哪儿去了，把我急死了。姐姐，我也找你呢，我担心你比武的事情，那虎妞呢，叫我打跑了啊。

0: 铩羽而入。
1: 你是何人？
0: 大汉颤了颤房间，
2: 你们俩马上跟我走。
1: 你要干什么？
0: 这大汉不由分说拉起两个人就往外跑，紧接着轰隆一声，老房是轰然倒塌，母子二人吓得是目瞪口呆。
1: 多谢大侠相救。
2: 您客气了，汛期来临，老旧房屋要重点排查屋顶。

0: 留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
1: 朱元璋分兵三路攻打南京，结果呀，头一个战报就把朱元璋吓了一跳啊。常遇春这一路攻打瓜州，

0: 到了个里无凉台外无救兵，眼看着就要城破丧命了。好不容易派人突围前来告急，要求朱元璋速派救兵。哎呀，朱元璋只抖了手啊，这车怎么办？成了名的大将都派出去了，眼前的都是一些小年轻的。咱们单说雌雄眼无敌将长茂可急了眼了，跟头把似的找朱元璋来了。
1: 四伯父啊，我爹他困到哪儿了？
0: 困在瓜州。
1: 哎呀，我爹真饭桶啊，那么大个活人咋能困到瓜州呢？四伯父，我求一道旨意，要去救我爹。我爹要完了可都他娘凉快了，你看怎么样？
0: 后来经过商量，让长茂带着武进忠、武进孝领兵3000，作为前部正印先锋官，赶奔瓜州，闯连营去见常遇春。跟常遇春说，大队人马是随后就到，让六爷放心。那么朱元璋呢，他亲自坐镇中军，在后边支援。长茂打出世以来，这是头一回当主将啊。武进忠、武进孝孝这俩当了副将，点了3000步兵，呵，这仨这个高兴啊。离开雨花台走了不远，仨人就犯病了。长茂瞅着武进忠、武进孝就乐，哥俩不明白，嘿，我说你乐什么？我说真有意思啊，你们俩打仗怎么不爱骑马呢？嘿，长茂，这可不是当着你面吹，骑马打仗啊也不是不会，但是我跟你说，我的父亲你大伯是我字儿说双州将武殿章，那就是部下的将领，所以我们俩从小啊马上部下，更多的练的还是部下。你还别不服，就我们这2条腿比你那4条腿快，嘿，告诉你，我们天生的飞毛腿。
1: 是吗？2条腿比4条腿快？
0: 哎，那咱这么办行不行？咱比划比划，看看究竟谁快，咱往瓜州跑啊，看看谁先到瓜州。行啊，来，先画个。

而服罪认输，要比你强啊，我们哥俩摔死你。那行，你准备。你说这年轻人可真行，这叫什么当官啊？这仨在这玩上了，那当兵的也不敢拦着呀。当兵的心说，你们跑了，我们怎么办呢？又不敢多问。长茂把这线画好了，把马的肚带连紧了几扣，二次上马。注意了啊，一二三，还没喊出来呢，长茂这马就往前一窜呢。这两个人也抢这个先机，往前就跑。长茂的马是千里追风马呀，板肋莫雕驹，那马才快呢。他用这个禹王神槊一点马的后胯，这匹马知道这是要加劲儿，而且这玩意儿也真疼啊！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往前一个冲锋，没影了就。武进忠、武进孝也不示弱，两个人往下一哈腰，撒开飞毛腿，紧追不舍。这当兵的车倒了霉了，这三个人怎么能追得上呢？这当兵的各有工种啊，有扛旗的，有推车的，还有背着行李的。哎呀，在后边紧追追不上，将军将军等一等啊！这三千人呐，就往前追呀，哩哩啦啦跑出来十里地。哎呀，有三五一群的，有。

0: 还真挺累。回头一看，武进忠、武进孝跟上来了。你还别说，这两个人速度是真快，也没比这匹马慢多少。长帽一伸大拇指，行啊，我说二位哥哥这两条腿真不慢呢、我算服了。怎么样，没跟你吹牛吧？就这一回啊。咱别再跑了。废话，谁也不跟你跑了，你骑马倒是比我们轻上，再跑我就吐血了。比赛完毕，三个人想起来了，咱们光走了，兵哪儿去了？回头一看呢，早就没影了。行了，咱们在这等等吧。三个人找棵大树坐下休息，一直等到天黑呀。哎呀，这当兵的哩哩啦啦的，这才上来。那士兵嘴上不说，心里这个骂呀，心说话等着吧。等班师回去，见着军师主公啊，非告你们仨一状不可。有这么领兵带队的吗？等军队到齐了，扎下营盘，开始埋锅造饭。再一看呢，米袋子都跑没了，那做个什么呀？长帽饿得肚子叽里咕噜直响。火头军过来了，哎，我说帽将军呐，咱米袋子都跑没了，咱吃什么呀？明儿一块儿吃吧。啊，明儿一块儿吃？那今天呢？废话，我都饿着呢，何况你们？睡觉吧，睡着了就不饿了。那今天晚上口令呢？口令是什么叫口令？嘿嘿，这位什么都不懂。领兵带队安营下寨都得有口令啊，那没有口令，敌军混进来怎么办呢？长帽一听啊，行了，用不着口令，随便睡啊。爱来来，谁来帽他爷也不怕，有我在此平安无事。他就这么大拉拉就吩咐下去了。那当兵的还说什么呀？这一路上可累坏了，有的到树林往那儿一躺啊就睡着了，有的靠着树，有的互相枕着，你枕着我大腿，我枕着你胳膊。就这样，这支队伍都熟睡了。长帽也累呀，还饿呀，心说话，明天见着我爹呀，打进城去再吃吧，今晚好好睡他一觉。为了以防万一呢，他把马的缰绳拴到自己脚脖子上了，防止人来偷马。谁要打马的主意，稍微一动他就知道了。把禹王神槊往脑袋底下一垫，就当枕头了。嘿，他倒挺舒服，往大树底下一躺。武进忠、武进孝也挺好，一人躺一条大腿，哥仨挤在一块儿就睡着了。咱们单说三更天之后啊，这一支人马睡得正香呢，顺着镇江的大道上来了一支小股的人马，为首的是三员大将。这三个人一不顶盔，二不冠甲，都是短衣襟小打扮，穿着软哨的衣服，但是腰横利刃呢，而且都骑着马，清一色来的都是骑兵。这谁呀？来者正是镇江府的大元帅陈达、陈子兴，带着两个副手孟山、焦海。原来啊，他们在镇江府得着报告，说今天顺着大道啊来了一支人马，不知道摆的什么阵法，稀稀拉拉的撒一群舞一伙，离着咱们八九里地啊安营下寨了。陈子兴命令再探再报。一会儿探报又说了，这帮人真逗，哎，这是给咱使了个什么计呢？没挖壕沟，没有鹿寨，也没设辕门，就地就那么睡了，为什么这样也不清楚。陈子兴一想，怪，这是谁领兵带队？哼，该着我立功的机会来了。我们猿人呢，老打败仗，难得取胜，今天我要打个胜仗，岂不是人前显圣，立下一功啊？ 将来我还可以到更大的地方去当官。他贪功心切，带着两员副将，身着便装，乘着马就赶奔城外。来到树林外，陈子兴仔细一看呢，报事的没说瞎话，嘿，世界上什么样的事儿都有啊，这是哪一支人马呀？没经过训练，没接受过调教，就这么大拉拉的就地一睡呀、啊、嘿嘿，哎呀，这世界上什么事儿都有。他轻轻的从马上跳下来，手提宝剑，带着孟山交海就摸到树林里来。一看呢，都是当兵的，横躺竖卧，什么样都有。甭着急，擒贼擒王啊，先找这当官的。摸来找去，到了这棵树下了，一看呢，长帽，这穿着打扮一瞧就是个当官的。陈子兴心里边高兴，把宝剑往空中一举，就要行刺。焦孟二将也奔着武进忠、武进孝就要下手了。长茂这三个人呢，咱说了，你挤着我，我靠着你，在这睡得正香呢，鼻子眼还有呼噜声，嗓子眼也是呼噜呼噜的声音。可别看正睡着呢，那宝剑刚一举起来呀，长茂冷不丁就来个大翻身，底下就来个扫堂腿呀，手帕裤头，把这陈子兴啊迎面我就给踢折了，就给长帽那是神力呀、啊！陈子兴也没留神，娜娜还站得住，哎呀，扑通摔倒在地。与此同时，焦孟二将也被武进忠、武进孝打翻，三员小将一跃而起，用膝盖顶住他们后脊梁，拧过胳膊。拿绳就捆呐，捆了个结结实实，把陈子兴疼的，哎呀呀呀呀，轻点轻点。捆好了，长帽和武氏兄弟谁也不说话，把几个人放地上当枕头，重新一躺还睡。陈子兴心说，这怎么回事？这怎么睡着觉把我们逮住了？哎呀，真是有苦难言呐。正在这时候，他手底下带那些人一看主将被擒，心中慌乱，转身就要走，哪想到长帽领的这些军兵一跃而起，把这二三百人包围，纷纷拿货，没有受伤的，也没有死的，全都给拿住抓了俘虏了。都捆绑好了，当兵的一看，哦，主将睡了，咱也接着睡，把俘虏当枕头接茬睡。这一觉到第二天早上，长帽醒了，把眼睛揉揉，好睡好睡呀、啊！哎，哥几个起来，天亮了。武进忠、武进孝也起来了，哎，你们说睡得真香，哎，哎呀，这胳膊腿压得有点麻，哎，我说帽啊，这怎么回事？用手一指这几个人，长帽还假装糊涂，嗯。哎呀，有意思啊，睡着睡着觉怎么睡出几个人来，我你们仨哪儿来的？陈子兴鼻子都气歪了，心里话，你少在这给我装蒜了，把我们抓住在这生熬了半宿你还不知道呢。嘿，我乃是神枪镇八方，威震南七省啊，这位谁呀，给我收拾的这么惨呢？陈子兴是摇头叹息，低头不语。这阵当兵的也起来了，报告说拿货三百人。长帽高兴，啊，好好好，都记大功啊。此时三声炮响，蓝旗官禀告，西吴贤王军师率领大队人马来了。朱元璋亲统精兵赶奔瓜州救常遇春嘛。长帽三个人领兵带队是先锋，他们仨比赛先跑了，把大部队甩到后边。隔了一夜，今天朱元璋的人马来了。朱元璋扎好了御营，吩咐升帐议事。此时间呢，长帽手底下那火头兵，哎，就是管火势那个头，哭哭咧咧的进来了， 参见主公军师，告长茂的状。
1: 我要告程将军一状。
0: 哦，朱元璋一皱眉，什么原因？
1: 我说主公啊，这领兵带队没有这么干的。我参加义军时间不长，也快十年了，我还没有见过这么当主将的。没事他们仨赛跑，那我们当兵的能追得上吗？连锅带盆，连米带面，全都跑丢了。昨天就没吃上饭，现在还饿着肚子呢。主公啊，这兵我们当不了了。
0: 朱元璋一听，又好气又好笑啊，心话长帽啊，哪有你这么损的？不过这毕竟是个孩子嘛。朱元璋只好好言安慰，让这火头官先下去，告诉御营之中有的是米面，马上埋锅造饭。另外传旨，长茂、武进忠、武进孝来到中军保障，三个人乐乐呵呵的给主公给军师行了礼，把昨天的经过讲述一遍。朱元璋点头，命令把陈子兴、焦孟二将推上。一开始这三个人呢，又臊又急，是立而不跪，横眉立目。朱元璋一点都不生气，来到下边亲自给陈子兴解开了绑绳，

下士啊，我还求的什么呀？这不比我在元朝混要强多了吗？于是人焦孟二将跪倒在地，给朱元璋磕头，表示愿意投降。朱元璋把他们都封为将军之职，长茂五世兄弟也立下大功一件，当兵的各有升赏。那些俘虏呢，愿意从军者收编义军，不愿意的发放银两遣散回家。这些事儿都处理完了，朱元璋就问陈子兴啊，故此次来主要是要解瓜州之围，解救我的六弟怀远黑太岁常遇春。子兴将军呐、啊，但不知这瓜州有多少兵马，领队的是谁？陈子兴一抱拳呐、啊，王家千岁，这瓜州的主将姓胡，名叫胡神，他有个外号叫镇三江啊。这镇三江胡神兵马纯熟，武艺精通，他还有这女儿叫胡金兰，自幼受高人的传授，武艺精通，马上部下无一不能，那是胡神的左膀右臂。同时这个胡金兰排兵布阵还有两下子，那堪称女中的魁首啊。长茂在旁边雌雄眼卡吧卡吧，他问了一句，那这女的她多大了？

0: 元璋点了点头，跟大伙儿一商量，定下计划。长茂带领粉哪吒胡的计，武进忠、武进孝、长林、长胜这些小将，先要闯连营，赶奔瓜州，见到常遇春，看一看城里情况如何。双方约定，半夜三更天，里应外合，举火为号，才要破敌兵，解瓜州之围。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广东惠州的这个梅菜，经过自然的发酵和反复淘洗之后呢，选择的是鲜嫩的菜心，所以说咱们吃第一个不牙碜，里边没沙子，第二个是能嚼得动，哎，里边没菜梗，而且有轻弱的这种回甘的感觉。另外这梅菜选得好以后，它能把这个肥肉片里边这个油脂给它吸走，这个肉咱们吃着不油腻了，不腻口了，同时这梅菜呢还有这股油劲儿，还有这股嫩劲儿、鲜劲儿，这样的梅菜扣肉才好吃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梅菜扣肉，您尝的时候就会发现，肥的部分有肉香而不见油腻，软糯到舌尖一抿就能把那个肥肉和那个肉皮给它抿化了，
1: 没错，
0: 这一点吃的是特别特别的解馋。而且呢，瘦肉的部分吸足了这个
1: 汤汁儿，对、
0: 哎，丝丝分明，而且也不塞牙、哎。还有是什么？就是牙口不太好的同志，您在吃这梅菜的时候，一个是嫩啊，另外这梅菜吸的这肉汤以后下饭真是一绝，一定要尝尝。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碗梅菜扣肉，而且呢，组合价格还真的是挺实惠的。
1: 我们带您的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嗯。今天我们节目是首次推荐，额外给您特别加赠2碗，也就是总共12碗梅菜扣肉。
0: 嗯，
1: 保质期啊9个月，市场售价1碗就要24块钱了、
0: 哎。
1: 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12碗199元，不到200块钱啊、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为什么在家里边做不出人家做的这种口感呢？是因为贡宝林他们家做这款梅菜扣肉的时候，用了6道工序，
1: 哎，
0: 煮、炸、泡、炒、蒸和焖。
1: 是它的这个流程啊，首先就是下大锅煮透，把肉里初步的血水还有油脂给逼出来，紧接着关键的就是过油炸皮，要把这个肉皮儿给炸得金黄酥脆，炸完之后立刻投入冷水浸泡。哎呦，就在这一冷一热之间呀，不仅要让肉皮儿形成漂亮的虎皮褶皱，更重要的是要把皮层下的肥油给炸出来。
0: 哎，这就是为什么您吃不腻的原因。
1: 是的，
0: 而且呢它还得经过8个小时的慢火蒸制，这样做出来的梅菜扣肉，梅菜能够吸收那些汤汁和油分，肥油的部分呢变得半透明和胶质，瘦肉也是非常非常的松散，牙口不好的同志也能吃了。另外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梅菜扣肉啊，包装设计特别好，300克独立的碗装，而且呢里边是抽真空的，不用放这个防腐剂，对于中老年的家庭来说，老两口热一碗正好是一顿饭，一顿吃完顿顿咱们能吃新鲜的。
1: 对，
0: 里边用的食材也很放心，里边的肉块都是整片切的这个五花、梅菜也是真材实料，这样的梅菜扣肉您去尝。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真的很合适，
1: 我们带来您的贡宝林的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
0: 嗯、
1: 今天节目首次推荐，额外给您加赠2碗，总共12碗的梅菜扣肉，市场售价1碗24块钱，今天北

0: 曹爽行吗？特别是我们肿瘤科的护士，天天和绝症患者打交道，几乎每天都能见到生离死别的，自己的性格再不豪放点，那就真要抑郁了。
1: 也是啊。哎，那你说自己是管工，

0: 哎呦，那个瘦的呀都没法形容了，他那个眼睛瞪得大大的，身上可能是疼吧，一直在发抖，上床都需要老伴扶着。
1: 哎，
0: 虽说我有点怵这样的病人吧，

0: 还有一个二十几岁的小姑娘，一进屋就开始哭。这么年轻就要受这种罪，还有扎过好几次管的老江湖，他们家老婆孩子全是癌症病人
1: 啊。这也太
0: 倒霉是吧？
1: 嗯，
0: 但是老江湖很坚强，他为了照顾家里的病人，发誓要将化疗进行到底。
1: 哎呀，真是每个病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0: 嗯，在这些病人里，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有一个人，他应该是我做肿瘤科护士十几年里接触到年龄最小的病人了。
1: 年纪最小？他多大了？
0: 才11岁，得的是生殖细胞瘤。
1: 什么？这么小就？
0: 是啊。

0: 时候，我问他喜欢什么玩具，是喜欢汽车呀还是飞机，结果他脱口而出说喜欢手枪。
1: 怪不得随身都要带着枪啊。
0: 是啊，他说他哥哥是军人，所以他也想当兵，拿着枪保家卫国。
1: 嚯，小小年纪志向不小啊。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上半段呢，我们继续为您播出相声的名搭档表演的节目。北京二赵赵振铎、赵世忠是北京相声的代表人物，他们从1954年开始合作，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在新节目的创作和继承传统上都有非常突出的成就。赵振铎先生1946年10岁的时候拜师王长友先生，之后呢就跟随老师一边学艺一边演出，13、14岁的

0: 赵春田先生和于士德先生的，哎，也是他们盛年时代表演的。那么我们在对比北京二赵盛年时代表演的这一段，我们能发现很多相似的地方，因为他们学艺的背景得到传授的前辈老师有很多重叠的。另外呢，就是赵春田、于士德、赵振铎他们当时呢都在北京相声改进小组学习过，也得到了很多老前辈的共同的教益。下面呢，我们就请您来听北京二赵青年时代合说的传统相声大保镖，也可以说是这个节目传统的标准版本、教材版本啊，请您来听。
1: 这个相声啊，有文哏有武哏，
2: 哎，不一样。
1: 文不加便是武不善作，
2: 不错。
1: 您看这个中国的汉文很深，
2: 是啊。
1: 可是这个武术呢也是很深哦，
2: 很讲究练。
1: 要讲究这个文学方面，那我还不行。
2: 哦，您稍差。
1: 要讲究练武生，
2: 嘿，您也不行啊。
1: 我还是个练家。
2: 什么呢？
1: 我是个练家。哦，
2: 您是练家。
1: 啊，您瞧我练得怎么样？您呢？
2: 成了，别挺胸脯了啊！您瞧，您这肋头都露出来了。
1: 怎么了？
2: 好，您练吧。
1: 对，
2: 练吧，练吧。
1: 怎么了？
2: 多会儿把你这脑袋呀，练得跟那枣核一样了，那你功夫叫真到家了。
1: 您这是怎么说话呀？
2: 本来嘛，您瘦得跟小鸡子似的，您还练呢？啊？
1: 哦，您看我瘦，
2: 嗯，
1: 这您可不懂，
2: 嗯，
1: 练功夫不在乎胖瘦，
2: 嗯，
1: 愣练他筋长一寸，不练他肉厚三分。筋长了有用，是肉厚了体沉。我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是真人。
2: 你也露不了相了，你还露什么相？
1: 露不了相。
2: 嘿，
1: 冲你这句话，今天给你露一手。
2: 露一手什么？
1: 露一手气功。
2: 和气功。
1: 注意，
2: 哎，
1: 咱们露
2: 干嘛？
1: 留神给你吓趴下。
2: 这不至于。
1: 注意啊，
2: 哎，
1: 嗨。

0: 气，这都不。
1: 我练的是这个兵刃跟拳脚。
0: 兵刃您练什么？
1: 兵刃我练过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什么带尖的、带刺的、带钩的、带链的、带峨眉针的，扔出去的、垒回来的，18般兵器，我是样样
0: 精通。
1: 稀松，
0: 稀多少慧眼呢？样样精通，
1: 样样精通。
0: 哎，
1: 您要是不相信的话，您把这18般兵器拿来，一样一样我都。

0: 大的猴拳、远了长拳，近了短打，猫窜狗闪，兔滚鹰翻，蛤蟆蹦，骆驼送，
1: 这功夫我都没瞧见过呀。
0: 讲究是内练一口气，是外操筋骨皮。
1: 内练一口气，
0: 东方朔洗髓经，达摩老祖易静静，彭祖易寿延绵经。
1: 外操筋骨皮呢，
0: 金钟罩，铁布衫，铁砂掌，棉砂掌，朱砂掌，鹰爪立重手法。这功夫怎么样？
1: 太好了。
0: 我不练。
1: 啊，你不练你说的干嘛呢？
0: 我练的功夫完全在这儿呢。
1: 您脑袋扔什么功夫？
0: 灌顶。
1: 嗨，要那油锤灌顶啊。
0: 油锤怎么灌顶？
1: 就是脑袋上顶一块大石头。
0: 哦，
1: 有一人拿大铁锤这么一砸，啊，嗨，
0: 怎么样？
1: 这一下子石头是粉粉碎，脑袋是纹丝不动。
0: 您说那叫什么呀？
1: 那叫功夫。
0: 功夫那叫玩儿。
1: 玩儿谁敢那么玩儿？
0: 我练不练油锤灌顶？
1: 您呢？
0: 我练的是火车头灌顶。
1: 火车头灌顶？
0: 哎，
1: 哦，上车站里头，火车在那儿站着吗？您过去拿脑袋蹭火车头去，那也叫灌顶啊。
0: 火车站着、那算什么功夫？
1: 是啊，
0: 火车得开着。
1: 开着。
0: 还告诉您说，有的撞，有的不撞。
1: 撞什么车？
0: 撞快车。
1: 干嘛呀？
0: 马力足啊。
1: 哦，
0: 慢车不能撞。
1: 怎么？
0: 马力不足，咣你这么一撞，给撞出轨道外边去，那多危险呢。
1: 这是啊。
0: 您这由天津到北京那辆急行特别快车
1: 啊，
0: 那车开起够多快，一开起的事儿，不容这个车进站。
1: 怎么？
0: 车一进站，摆气儿这么一闷，

0: 你吃东西就不香了，
1: 你多明白呀，根本你就没撞过。
0: 撞过
1: 多会儿？
0: 有一次在丰台咣这么一撞，给撞出四五里地去。
1: 在火车前头？
0: 后头。
1: 后头啊，人那是开过去了。
0: 告诉您说，有一样气功。
1: 又什么气功？
0: 脑袋没挨着火车。
1: 挨着火车你就碎了。
0: 练功夫讲究是头名师访高友。
1: 哎，
0: 提起我来不明白，
1: 是
0: 提起我那位老恩师那是大大的有名。
1: 您老恩师他贵姓高明，先乡何处？
0: 甭提他姓什么叫什么，我一提他在哪儿住，您就知道那是把式窝子。
1: 哦，您老师住在哪儿？
0: 住在京西。
1: 什么地方？
0: 宣平坡下坎有一个小地名叫胡岭。
1: 哦，胡岭
0: 那个地方是把式窝子，净出练把式。
1: 您呐，
0: 是把式。
1: 您别

0: 这功夫啊，嗯，成了。
1: 成了。
0: 我一说成了，我师父不乐意听
1: 了。这话大了。
0: 什么？成了。你竟等雷劈了，向着这胎毛未干乳牙未退小小年纪愣敢说成了，师父我闯荡江湖数十余载也不敢说成。

0: 什么呀？我哥哥也没拔萝卜，蹭蹭。
1: 您等会儿吧。嗯，什么叫旱地拔萝卜呀？
0: 应当的。
1: 那叫旱地拔葱。
0: 我这地什么全种？
1: 哎，那不行啊。
0: 哦，是旱地拔萝卜葱。
1: 拔萝卜葱啊！
0: 你瞧，净拔我的，不拔你的也不行啊。
1: 那不行，就得旱地拔萝卜，还得拔葱。我这也乱了。
0: 是个旱地拔葱，蹭。
1: 怎么样？
0: 别上去了。该瞧我的，
1: 哎，
0: 我也瞧多高啊？
1: 三丈多啊。
0: 嗨，才三丈多高，六丈六也没关系。来个花招，使个双响橡胶，人啪，劲儿大，上房了。
1: 人上房了，
0: 鞋、
1: 啊、鞋上房了，怎么鞋上房了？
0: 那天不没钉鞋带吗？
1: 钉鞋带成傻小子了。
0: 我说来人呐，
1: 干嘛？
0: 搬梯子够鞋，
1: 拿杆桶吧。
0: 梯子立在那，我也爬上去了。
1: 这点气，
0: 早上的我都没看，我可喜欢。
1: 怎么
0: 摆了一桌全羊大菜，
1: 净惦记吃。
0: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达公冲我们哥俩一抱拳，今请二位少达公并无别事，就因东路镖、南路镖、北路镖全都有人敢保，独单这趟西路镖是贼人太多，贼人太广，二位壮士可敢否？
1: 你说什么？
0: 我说老达官，你且住口、你这休长贼人的威风，灭我们镖行的锐气，不叫西边有贼吗？
1: 迎上前去
0: 打南门肉、
1: 啊、跟贼绕弯啊，这可不行。
0: 这地儿咱们不惹气、
1: 啊、得惹气
0: 啊，
1: 横着点
0: 哦，
1: 说迎上前去、
0: 哦、这还得说横着点。
1: 那是
0: 好，迎上前去。
1: 哎，
0: 老达人好，咱们下边见。老达官一个垫步窜至楼窗，使个翻筋斗的跟头，脚扎实地跟四两棉花相仿、
1: 哦、
0: 我哥一个垫步窜至楼窗，是个坠楼的架势，脸朝里，背朝外，头朝下，脚朝上，是个燕子头颈，离地四五尺，鱼儿翻转身，鲤鱼打挺，脚扎实地，就跟一个小猫似的。
1: 多好的功夫！
0: 又该瞧我的了。
1: 哎，
0: 我还得露一手。
1: 那是。
0: 我到楼梯一抱，脑袋叽噜噜啪嚓，
1: 窜下去了，
0: 轱辘下去了。
1: 怎么轱辘下去？
0: 刚轱辘爬着上去了，
1: 这挨着呢。
0: 老当说：“咱们过过号吧，
1: 过过号，
0: 练两下子。”
1: 我练练。
0: 我哥由兵刃架上抽出一杆枪，
1: 枪
0: 不能全叫枪。
1: 怎么？
0: 七尺为枪，五尺为棍，大枪一丈零八寸，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
1: 哦。
0: 我哥扎了一趟六合枪。
1: 什么叫六合枪？
0: 就是内三合，外三合。
1: 内三合，
0: 心气胆；
1: 外三合，
0: 手脚眼。
1: 哦、
0: 有散为正。
1: 什么散？
0: 一扎没存二顶心。三扎七度四撩音五扎插花六盖顶七扎肩颈左右分，扎完这趟枪是气不拥出面不改色，大家是齐声喝彩。

0: 呢，
1: 还有窝瓜瓤呢，
0: 气的窝瓜籽窝瓜瓤挖出去，里头按下珍珠玛瑙竹签一对黄土泥六缝，这有个名词
1: 叫什么？
0: 这叫窝瓜标。出标车的喊标，唱的是我喊的。
1: 您怎么喊的？
0: 我没有面老窝瓜哟。
1: 你卖窝瓜去了。乐舞扬威
0: 喊的是乐舞扬威、
1: 哎、
0: 那天我们出的是张义门、过了吊桥走养鸡院三一庙五显财神庙大井小井肥城卢沟桥长辛店赵辛店长巷梁巷大二三小二三红门寺窦店琉璃河我们到了涿州、
1: 哦、
0: 依着我哥是打金主练我说咱们哥俩头似保镖咱们要连夜而行、
1: 哎、
0: 飙车往前走头柳一道沙梁飙车越过沙梁头柳一片密苏林只听单啪一声响见苍啷啷啷啷一帮锣声就催原来前边有了则了
1: 就说有肥不就完了吗
0: 由树林里蹭蹭蹭蹦出四十多个喽啰兵、当中间闪着黑马上推黑大个手持鞭铁大棍口念山歌
1: 怎么念
0: 带说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在要打山前过留下买路财牙板板个说不辞这一滚一个不管埋呀
1: 好厉害
0: 我说哥哥
1: 嗯
0: 头了可有了贼了
1: 嘿
0: 我哥哥那脾气够多爆
1: 是
0: 一听我头了有贼之气的三神暴跳五灵豪气腾空当力杆箭扑啦
1: 出马了
0: 拉屎了
1: 啊拉屎了
0: 我一闻这个臭哥哥
1: 嗯
0: 怎那么臭
1: 是啊
0: 我哥兄弟
1: 哎
0: 我拉了
1: 嘿
0: 我说什么小小的泽寇气得兄长你拉屎、
1: 啊、那是气的呀那是吓的
0: 啊说气好听你管着吗
1: 我管不着
0: 你拉了我怎么没拉来人呐
1: 干嘛
0: 拉过我的牛来
1: 嗨上阵打仗都骑马
0: 不骑牛他防骨
1: 防哪辈骨
0: 孙庞斗智孙膑骑的不是牛吗
1: 人家说那是神牛
0: 哎我这是宝牛
1: 人家说那牛会腾云驾雾
0: 我的牛他会蹦
1: 会蹦
0: 嗯
1: 一蹦
0: 四十
1: 两蹦
0: 八十
1: 您买几年了
0: 五年了
1: 蹦过几回
0: 一回没蹦过
1: 这好废物牛啊
0: 废物牛啊蹦过
1: 多会儿
0: 有一次我母亲病了
1: 哦
0: 想吃这个通州的酱豆腐、
1: 哦、通县的
0: 通州离北京多少里地
1: 四十里地
0: 整四十里地
1: 啊
0: 我一想要坐火车呢来回还得好几个钟头呢我骑上我的牛呢一蹦到了两蹦回来来回用不了几分钟呢
1: 对
0: 想好了主意以后我到牛棚给牛抱出来
1: 对了抱
0: 那么抱出来以后呢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
0: 啊
1: 您怎么抱着牛啊
0: 应当呢
1: 拉着走啊
0: 不行我这牛不会走、
1: 啊、
0: 那腿都跟酱杆似的
1: 真好跟烧火似的
0: 就得抱着牛、嗯、抱着牛我就上电车
1: 上
0: 刚一上电车呀
1: 您别
0: 要怎么说在
1: 您别说了、
0: 啊、怎么了
1: 您怎么抱着牛上电车呀
0: 那么以你那个意思呢
1: 出门骑上就蹦
0: 哦出门骑上就蹦
1: 啊
0: 要怎么说你这人没有地理学呢
1: 怎么
0: 通州离北京四十里地打哪儿算
1: 西湖门大桥
0: 西湖门大桥我们住的是西四牌楼一蹦到不了
1: 两蹦
0: 过错了
1: 啊您这牛不多不少就蹦四十啊
0: 我这是标准牛
1: 哎呦死心眼的牛啊
0: 抱着牛我就上电车、
1: 嗯、
0: 刚一上电车那个少天给我拦住了哎哎哎你怎么抱着牛上电车呀
1: 是啊
0: 我说没办法我这牛不会走啊哪也不行你上别人也上不上了我说您该想办法得了哎呀刚才你雇三轮走吧
1: 坐三轮
0: 哎我一想这个办法很好雇好了三轮给牛抱上三轮、
1: 嗯、
0: 到齐湖门大桥给牛再给他抱下来
1: 活人受罪
0: 给他摆正喽头冲东尾巴冲西我要跟牛说几句话
1: 嗯
0: 我说牛啊牛啊我母亲病了想吃这个通州的酱豆腐你又是一蹦可就到了两蹦可就回来了你也进了钟了是我也进了笑了神牛略微点了这么一点头我是翻身上牛照牛跨上啪啪啪三鞭神牛都不让打呀、
1: 嗯、
0: 就听猛的这么一声我就觉我浑身凉飕飕再回头啊看不见齐河门大桥了
1: 到通州
0: 我掉河里了
1: 横蹦啊
0: 横蹦啊有个泥坑水坑还用它蹦
1: 那就窜过去
0: 我就给它抱过去了
1: 这好这份的笨劲
0: 笨、
1: 啊、
0: 这有好处
1: 那有什么好处
0: 到了两军阵前跟贼人打打得过打打不过他我这牛一蹦四十里地他哪儿追我去
1: 对
0: 挨过我的鞭子来
1: 嗨上阵打仗啊都应该使刀或者使枪
0: 哎使扁担他有防骨
1: 防哪辈骨啊
0: 三打祝家庄石秀使的不是扁担吗
1: 人那扁担里有暗器。
0: 什么暗器？
1: 有亮银枪。
0: 哎，我这里也有暗器，
1: 也是亮银枪，
0: 大烟枪。
1: 大烟枪干什么？
0: 哎，打不过拿斗门拽他
1: 啊！
0: 这贼又有瘾呢，一闻见大烟味，胡远金丝打马上掉下，我不是捉活的吗？
1: 有那事儿？
0: 我赶紧骑着扁担抱着牛。
1: 哎，不，骑牛抱扁担。
0: 反正左边这两样吧。
1: 你得说对。
0: 我骑着这个抱着那个。
1: 说哪个呀？
0: 到了两军阵前，我得骂骂阵。
1: 哎，
0: 好贼呀！
1: 好贼呀！
0: 好贼呀！
1: 贼呀！
0: 贼爷爷。
1: 我说你认识他是怎么着？
0: 不认识。
1: 那怎么管他叫爷爷？
0: 你一想，哪有爷爷不疼孙子的
1: 啊？
0: 我要跟他说两句好话，不就放我们过去了？
1: 没听说过。
0: 狠心贼不听白虎舌、
1: 嗯、
0: 大棍搂头盖顶就砸下来了、
1: 哎、
0: 我赶紧拿扁担，是个绝火烧天，就听咔嚓一声，
1: 棍磕飞了，
0: 扁担折了。
1: 得，那您输了，
0: 赢了。
1: 怎么？
0: 两银枪露出来、
1: 哦、
0: 牛马一错蹬，我给来个回牛枪。
1: 回马枪？
0: 我骑的不是牛吗？
1: 对了对，
0: 这一枪扎空了，扎的贼人马鞍桥上、
1: 哦、
0: 贼一把手把枪给我攥住了。哪儿走？我说哪儿走？我叫这儿了。
1: 是啊，
0: 贼人说给我枪。我说什么？给你？
1: 不给。
0: 拿去、啊、
1: 怎么给他了？
0: 这我没得劲头大呀。这回可用上我这牛了、
1: 嗯、
0: 小牛蹦啊，这牛也死脆的
1: 啊，
0: 不但不往前蹦，反倒往后拍屁股，
1: 这不倒霉吗？
0: 贼人圈马又回来，大棍朝着后脑后呜一下又砸下来了。这会儿我手无寸铁，怎么能交战？
1: 是啊，
0: 低头等死。我说我命休矣。我一抱脑袋，我又乐。
1: 干嘛？
0: 我还背着护背双刀呢、
1: 哦，
0: 也能护住我的性命。噌噌，双刀出鞘，
1: 嗯，
0: 拨开我的牛头，对准贼人的马面。我是两口刀，这口刀拨开贼人的棍，这口刀是个海底捞月。就听砰砰一声，红光崩现，鲜血直流，这么大个脑袋在地下乱滚呢。
1: 您把贼杀了，
0: 我把牛宰了。
1: 宰牛啊！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北京二赵赵振铎、赵世忠二位先生合作的传统相声《大保镖》。上半时段的空中笑林暂时告一个段落，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段的节目再继续听相声名家名作。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

0: 又叫石锦战士。
1: 是啊，好，那您就把他们的英雄事迹给介绍一下吧。
0: 可以给你介绍一下
1: 啊。
0: 他们这个连队一成立的时候啊，因为没有经验，所以就找不到工作可做。
1: 是啊，
0: 只是大家凑一点钱呢，买点水果糖啊，买点烟卷啊，到各个阵地上去慰问解放军战士。
1: 哦，
0: 可是战士们呢是不肯吃。
1: 不肯吃
0: 啊？
1: 哼，那是没遇见我，遇见我就行。
0: 哦，你有办法叫他们吃
1: 啊？他们不吃。

0: 点着了。
1: 哦，
0: 叔叔你们吃不吃？你们不吃这烟卷就浪费了。
1: 那怎么着呢？
0: 结果就都吃了。
1: 那糖怎么办呢？
0: 糖啊，把纸剥开，他跟解放军同志聊天。哎，叔叔你这舌头怎么了？哪儿啊？就那儿，他给扔进去了。
1: 跟绣篮球一样。
0: 是啊。
1: 那么这是谁出的主意？
0: 就是小班出的主意。
1: 哦，他出的主意。

0: 么就洗去吧。
1: 嗯，洗去。
0: 嗯，
1: 哪儿那么简单呢？吃块糖还那么费劲呢。洗衣服他们不肯给洗啊，上次他们去要了，解放军同志说我们这衣服不脏，不让洗，
0: 不肯的让洗。
1: 哎，
0: 那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后来小班说这样得了，连长，我去先侦查一下，看看他们究竟有多少脏衣服，回来咱们再拿主意。
0: 好，小班去侦查去。
1: 小班机灵啊。
0: 对，
1: 到那之后啊，他先伪装一下。
0: 哦，
1: 解放军叔叔们，我们小八路连派我向大家慰问来了，我给叔叔们唱个歌吧。
0: 嗯，他怎么唱的呢？
1: 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你这个衣服需要洗，那裤子的大不丁。
0: 嗯，
1: 嗨嗨嗨，你们往那边瞧，大伙一转身我全明白了，你们的衣服都得洗，那一个也跑不了。
0: 可好，
2: 唱出来了，
0: 全都唱出来了。
1: 回去一报告连长。
0: 嗯，
1: 连长说好，马上全体出发，到时候听我的命令啊。
0: 哦，
1: 到连队去了。这小连长啊也有办法。
0: 他怎么着呢？
1: 他不直接找战士去要衣服。
0: 怎么不直接要？
1: 直接要人家不给啊。
0: 那他找谁呀？
1: 他找连长去了。
0: 哦，跟连长要。
1: 连长叔叔，请你下命令让他们把脏衣服都脱下来吧，我们帮着他们洗来了。
0: 连长怎么着？
1: 连长不肯呢。
0: 哎，
1: 连长说啊，指挥战斗我有权利下命令。
0: 嗯，
1: 这脱衣服我没权利啊。
0: 就是，
1: 你没权利，我就有权利。立正，脱衣服
0: 啊！有这口号吗？
1: 这口号喊完之后，大家哗，
0: 全脱了，
1: 全乐了。
0: 那还不乐？
1: 后来一看没办法，
0: 嗯，
1: 还得找连长。连长，你想办法让他们脱衣服得了。连长说，他们一会儿啊还要抢修工事，我代表他们谢谢你啊，好不好？他们没时间换，也没有衣服可换。
0: 人家那是客气。
1: 这一客气不要紧，让这群小八路钻。

0: 抢完这衣服之后啊，就去抢战士们的衣服。
1: 是啊，
0: 小班一想啊，你们挨这儿抢，干脆我上他住那地方搜索一下去。
1: 搜索去，
0: 到那儿搜了一双破袜子，
1: 谁的呀？
0: 连长的。
1: 哦，
0: 还有他一个衬衣，自己把自己抢的衣服抱回来了，
1: 总算没白来呀。
0: 打水的打水，洗的洗，擦的擦，一会儿功夫把衣服就洗干净了，
1: 还真快。
0: 干了之后，大家坐在一块儿就缝的缝啊，补的补，有的破了，有的袜子得补啊。
1: 是啊。
0: 第二天早晨呢，就送到连队去了，
1: 给人家送回去了。
0: 哎，送到连队，小班啊也补了一双袜子。
1: 是啊，
0: 利用俩多钟头补好了的，
1: 真不易。
0: 补完之后里头还加个纸条。
1: 哦，
0: 正是连长那双袜子呀。连长拿过来一瞧，有个纸条。连长叔叔，你这双袜子是我从你床底下偷来的。假如你下次不主动给

0: 干嘛去了？
1: 接电话线去。
0: 呵，那多危险的那个。
1: 他想的不是危险
0: 啊，
1: 他想的怎么样学习电话兵一样的勇敢。
0: 人家电话兵有熟练的技术，人家会接呀。
1: 他们也会接呀。
0: 他们在哪儿学过呀？
1: 过去解放军在他们学校演习的时候，他偷着学的。
0: 偷着学的。
1: 哎，到那之后连着接了好几个线头啊。
0: 嚯，真不简单。
1: 嗯，
0: 哎，他们带着工具呢吗？
1: 工具带着呢。
0: 哦，钳子。
1: 腮帮子。
0: 啊，腮帮子。
1: 啊，
0: 那怎么用啊？
1: 线头用牙咬，腮帮子往下捏。
0: 呵，
1: 接了好多线头啊。
0: 嗯。
1: 最后这一个线头可糟了。
0: 怎么？
1: 有这么长，线已经不够了，接不上。
0: 哎呀，那怎么办呢？
1: 他们想了半天办法，不行啊，

0: 班就考虑到这点了，嗯，马上去报告他们小连长。
1: 是啊，
0: 报告连长，前沿公路被水冲坏，运输汽车这就到来，若不抢修，恐有意外，请下命令马上安排。
1: 嗯，
0: 小连长一考虑，好，你的报告时机正好，一定苦战把路修好。你来排水，你去扛锹，我来堆土，他来抡镐。
2: 嘿，他们那长快板呢。
0: 把任务分配完了之后，
1: 嗯，
0: 一支浩浩荡荡的筑路队伍出发了。
1: 哦，
0: 到了目的地之后啊，从早一直干到夜里。

0: 越小。
1: 嗯，
0: 为什么？工厂速成的鸡出栏是比较快的，但是味道没有那么香了。
1: 你像我们买的这种肉食鸡啊，它就基本上吃起来那个纤维是比较松散的，而且呢皮下油脂比较厚重，吃起来那个鸡肉的口感是水水的，而且还容易发腥。
0: 哎，这发腥还是好多人不太喜欢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山东聊城特产的阿胶散养扒鸡，它在包装袋上就明确给大家写明了是散养鸡。
1: 是的，
0: 所以说您去吃这个鸡肉又软弹，同时又有浓烈的这个鸡肉的香味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阿胶散养扒鸡，它做完了，进完糖以后啊，做好了，每一只还都是一斤重的，500克一袋儿啊。所以说呢，这个鸡本身就挺大的，保证每一只全都是土鸡，全都是散养鸡。另外，为什么要往里边加入阿胶？哎，这也是有说头的，因为阿胶的原产地东阿县现在就属于聊城，
1: 没错，
0: 等于说它把扒鸡的做法和当地的阿胶特产
1: 给它很好的融合起来了啊。
0: 哎，您说这阿胶扒鸡能不好吃吗？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和价格也特别有优势。
1: 是的，今天主品和赠品给到您的一共是2大盒啊，每盒里面

0: 皮肤灼热的，
1: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
2: 哎呀哎呀，我感觉有点难受，
3: 天太热了，别中暑了，去阴凉地儿休息一会儿吧，快把防暑降温的药吃了，
4: 也要少量多次喝点淡盐水，

0: 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砍，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老刘皇什么呀？刘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2: 小比英明。

0: 刺杀成功啊。太子丹，你来了，荆轲追着我跑两圈，你不行啊。这些东西都是细节，
1: 你都说了两波细节了，到底什么是关键的呀？
0: 横店到底怎么演戏你知道吗？
2: 爱怎么演怎么演，我觉得不重要。
0: 那你来这干嘛？
2: 我来这玩儿的。
0: 你不是喜欢表演呀、啊？不是艺术吗？
2: 我你还艺术了？什么是艺术？我也不懂。我这上这来是、玩高兴过瘾的。
0: 哦，你爸爸妈妈把这儿当夏令营了是吧？
2: 那不

0: 那就是哈尔滨口音了呀。
1: 我常年在哈尔滨生活，
0: 那愣没有哈尔滨口音。
1: 我媳妇儿是哈尔滨人
0: 啊，那您这愣没有口音。
1: 你我爱跟你聊天了。
0: 我跟你开玩笑，我就说呀。
2: 哎，哥，这椅子能坐吗？
1: 哎，别，嗯，这不是这假的，
2: 假椅子，
1: 泡沫，
2: 飘面，
1: 飘面了吧？泡沫，
0: 您哪人啊？您不是此地人吧？您这口音过来了，飘。

0: 小猪大来，
1: 嗯，
0: 有一事儿你们知道吗？
2: 事儿多了，
0: 就是
3: 有，嗯，你说
0: 关于你们自己家人的一件事儿。
2: 自己家人的事儿，
0: 那天阿姨和阿姨打板出去去旅行，到了外地
2: 啊，
0: 打不着车，非常着急。阿姨说：“你看怎么办好呢？”阿姨说：“
2: 我们听了太乱，到底谁说？”
0: 分那么清楚没不重要，这事儿
2: 重要重要。回家我爸爸不干。
0: 重点不在他们说什么，在后来跟着的这些一系列的事情。阿姨说：“你说呢？”阿姨说：“哎，那要不然我让我儿子新交给我的这个打的。”
2: 不是，打的这件事儿啊，我记着打有面包车的那个年代就可以了，还我先交。
4: 不是我说你，小花啊，肯定是什么事儿都没有，纯粹是拿咱俩开心的。
2: 我也看出来
4: 没整事儿。
0: 谁说没整事儿啊？阿姨赶紧纠正说，不是，我是会拼车，会打车，会叫车，我什么都会。
4: 什么都会，就是不知道喊着。
0: 阿姨说，行行，你来你来，你能干你来，嫌你了。
4: 你看，这是要打架的节奏了吧？
2: 我看出来了。
0: 所以阿姨呢，就用了 APP， 就是 APP 叫车。哎呀，要说这个年纪的阿姨能会用 APP。可见他儿子多么的努力了，这不是一朝半夕就能学得会的啊！
4: 不一朝一夕吗？那半宿干嘛去了？
2: 那半宿就学会，我妈快。
4: 王大磊的妈妈，那是一个多么前卫的母亲。
0: 对，
4: 那王大磊玩手机还他妈叫的呢。

0: 啊、哦，甭多说，甭多说。后来
1: 我认为多给四块钱真是多了，应该给三块五，好凑
0: 一点。对，后来为这五毛又打一架，俩人。这个事儿还真的是个实事啊！你别以为我刚说半天跟你开玩笑呢。嗯、
2: 对，大家也听出来了吧？就是我和王大磊都有母亲，这个事儿确实是个实事。
0: 你知道这个事情后来怎么处理的吗？
2: 就我们认了。
0: 不是，人家
1: 一人十五就完了吧？
0: 这种事情吧，这个从轿车的规矩来讲呢，确实是违反了相关的规定。
2: 对，
0: 你想想，这种大车怎么能随便叫过来呢？
2: 这事儿也是事出有因。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轻。

0: 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悦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
1: 他也觉纳闷，把衣裳拿起来抖了抖了，往身上一穿，把扣系好了，又出来了。长宝问呢，怪凉的，您脱衣裳干嘛呀？那意思啊，走吧，少打听。他也不说话。长宝一瞧，不让问，甭问了。轰着牛羊陪着三少回来了。到家这马事呢也没提。三分小孩啊，日久天长这个事儿啊就忘了，就扔到脑袋后头了。那你这段书是怎么意思呢？没头没尾的，怎么来一个打雷躲一白衣女子就过去了？那不能过去。说书您就是记住了，说哪儿都有用。您琢磨琢磨，这一天24个小时，一年365天，我们要按小时给您说，

今天没到家，刚往回走几步，一抬头碰上二嫂了，就叫二嫂啊带个丫鬟，那是他的近人，挎着个小筐。二嫂不说话，这丫鬟过来了，三少爷刚烙得的饼你吃不吃啊？三孩六岁啊，小孩馋呢，哪有不吃的呀？那意思刚烙得我尝尝。这儿呢就把这筐啊打开了，上面盖着一块新屉布，打开一瞧啊，里边有个碟子，碟子里头呢刚烙得的一张糖饼，芝麻酱黑糖，稍微过点火，过点火干嘛？见点糊味，让这糖啊透过来。这来点小米粥，再弄点好咸菜，那太棒了。就没有小米粥，就光这张芝麻酱糖饼也可以。刚烙得热气腾腾，这孩子呢伸手就抓，这丫鬟呢就把这盘子呀递过来，您琢磨琢磨，他烫啊，他拿着手里头啊就仿佛过电似的，就觉着手指头啊这一麻一撒手，这张糖饼啪掉地上。像那会儿的孩子呀跟现在不一样，现在甭管您往地上掉什么，孩子捡都不让吃了，捡起来别吃，脏了扔了。反正宋朝那会儿咱不知道，就我小的时候甭管掉什么都是擦的，就接着就往嘴里搁。那会儿好像也不是说不讲卫生，就没有这意识说掉地上东西就不能吃了，没这概念啊，最多跟身上蹭，要有条件那有自来水就冲冲，哎，也就这意思，反正还得给吃了。他呢得捡这饼啊，该着就他吊饼这功夫啊，这旁边有个狗，狗可是狗，可不是野狗，就是长宝养的狗，干嘛呢？帮着一块看羊的，是凡放牛放羊的都得养狗。养狗干嘛呢？俩作用，一个这狗要聪明，能帮着一块放羊，他帮着圈羊。再有养狗啊，主要啊是防狼的，他不一定咬得过这狼。

一棍往那边又一躲，第三棍局里来没下去呢，就瞧这狗啊身子一歪没躲开，顺嘴角往下一淌黑血，死了。三黑下不去手了，哟，愣这儿了。小孩不明白，头两棍没打着啊，我这内功练成了。第三棍下去刚一比划就给他震死了，怎么了？嗨，我打你是吓唬吓唬你啊，你不应该抢我的糖饼吃，我没有心置你于死地。小孩呢还挺心疼这狗，自己养的，您琢磨琢磨，有感情啊，天天喂，一看这狗啊吐血身亡，他掉眼泪了，

事儿从来不招猫递狗，这一家子都知道。这孩子跟一般孩子不一样，他不玩儿。说现在话吧，您常说的话，这孩子没有童年。6岁的孩子什么都不知道，就是玩，每天就是玩各种玩意儿。当然玩具跟玩具不一样，各时期有各时期的。我小时候玩的玩意儿，现在小孩也都不玩了，什么弹球啊、山羊画，谁还玩这个？你要现在想，那玩意儿多脏啊，在土里刨坑，刨完坑那玻璃球拿着手里头弹，弹完了解这坑弹那坑，还得撞墙一下，看他轱辘多远，俩人谁轱辘的远谁就先有优先胜出权啊，等等吧。山羊画那么厚的羊画回去裁完了在地上扇，扇完了多了脏也不嫌脏，揣在兜里跟宝贝一样。关键是拿出那张玉皇大帝换人多少张，这个神仙都有等级，这都是封神榜。这听着书没有好处，您知道吗？都是花1毛5一大张买的，怎么那张就管那个换多少张呢？他就为多卖钱骗小孩，然后弄的手啊挺黑，回去家里的到家家长都说洗手，谁洗手？到家有什么抓就吃，确实不卫生。现在小孩没有玩这个的了啊，不同时期不同小孩不同的玩具，有不同的游戏，但总而言之6、7岁就玩啊。他不玩，他每天你不跟他说话他绝不说话。过去讲7、8岁讨人嫌，他这6岁多讨厌的事一概没干过，回来就往那那么一坐啊，没人理他，他不理人，所以他不是那招猫递狗的孩子。大奶奶瞅着狗让他打死了纳闷啊，三儿，他老老实实你打他干嘛呀？这唯独跟这大奶奶话多，跟别人都嗯啦了的，唯独跟大奶奶，因为他是吃大奶奶的奶长大的。嫂子，他偷吃我饼。什么饼啊？二嫂给烙的糖饼。

狗给叼走了，他可就急了。他那饼里头有毛病，心里话哪来这么一条狗啊？这节骨眼儿太寸了。再说了，怎么那饼拿在手里边就掉地上了呢？下回我还得给烙凉的，太烫了。要不说二奶奶怎么咱烙俩糖饼，鱼是一条没钓来呀、啊，饭量见着。

你就蹬绳子，二嫂我把你给蹬上来也就是了。行，还一个字儿，一瞧啊，怎么那么方便的绳子，在井边都准备好了。可是说是枯井，一眼可望不到底，也冷气森森的，不知道什么年代的井了。一瞧这井圈呐，那石头啊都跟磨刀的水磨石一样，这年头可多了。这当年这个井边啊，那打水的人拿绳子拿脚啊来回磨，磨着磨着那石头都锃亮了。都一看这井可是古井，往下一看看不到底儿，小孩还是有点害怕。看了看他嫂子，二奶奶一瞧，没事儿，有嫂子我在呢，你呀仔细找，可就是找不着也蹬绳子，我也把你给蹬上来，二嫂绝不埋怨你。点点头，把绳子拿起来往腰上缠，缠了好几绕，系好了，拿手蹬得挺结实，自己坐在井沿上头了。嫂子呢可就把绳子那头啊给提了起来了，往起提溜他，带上劲儿一点一点往下送他。小孩呢吊着这绳子自上而下往下出溜，还没到底儿呢，就听上边说话了，哎呦，蹬不住了，蹬不住了，太沉了，兄弟，我撒手了。身子骤然失重，秃噜一下下来了，连那绳子消失。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 87.6 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1: 大家好，我是季彤。
2: 老季，
1: 哎，
2: 今天您准备在哪段相声里苦中作乐呀？
1: 今天这段相声仍然是由高晓林、冯宝华二位前辈来表演的，请欣赏传统相声《周挑子》。
3: 您说这人呢，啊，这一辈子
4: 是，
3: 总有好的时候和倒霉的时候。
4: 哎，他没有一帆风顺。
3: 就是，
4: 哎，
3: 要说我最倒霉、最穷的时候啊，
4: 那是。

0: 上炕，
1: 哎，吃饭，
0: 睡觉，
1: 睡觉
2: 啊。
1: 那睡觉睡得饱吗？
0: 能睡饱。
1: 怎么呢？
0: 我们家这炕是宝贝炕。
1: 什么叫宝贝炕啊？
0: 我们那炕不平，
1: 哦，
0: 里头高，外边低，
1: 啊，是一个坡。
0: 哎，
1: 那这个有意思，
0: 有意思。
1: 那我问问你吧，那要吃饱了，这怎么睡呢？
0: 吃饱了睡，头冲里，里头高，
1: 啊，
0: 下边低，
1: 嗯，
0: 消化失水。
1: 啊，那要饿着肚呢？
0: 饿着肚啊，肚朝外，哎，脚抬得高，
1: 嗯，
0: 脑袋在低头，
1: 哦，呵呵，
0: 这样空着，
1: 来个空饱，
0: 来空饱。
1: 哎，吃的不饱不饿，这怎么睡呢？
0: 半饱
1: 啊，
0: 横着睡啊，
1: 横着
0: 啊，
1: 横着它坡往下轱辘啊，
0: 炕上有俩洞啊，插俩木棍儿。
1: 啊，您这叫什么主意啊？这是，
0: 我说。睡觉喽，呼噜呼噜呼噜都躺下了
1: 呀哈。
0: 哎，到天亮的时候起来喽，呼噜呼噜都起来了。
1: 怎么那么听话呢？
0: 怎么那么听话？他不能不听话。
1: 为什么呢？
0: 我们家就一床被窝。
1: 是啊，哎呦，他
0: 不起来就得冻着。
1: 达到这个程度了
0: 啊，天亮都起来了。
1: 嗯，
0: 就是我们小孩老了没起来，
1: 他
0: 嘿，到这一摸呀，坏了，没气儿了，
1: 喝着在那儿给饿死了，
0: 空死过去了，
1: 受得了吗？
0: 我赶紧扶起来，我这抹子前心吹后心的，
1: 嗯，
0: 我说姥姥啊，
1: 嗯，
0: 哎呀姥姥啊，
1: 空旷，你要开戏呀是怎么着啊？
0: 哎，一会儿叫醒了，
1: 嗯，
0: 呵，我丈母娘一看我，
1: 嗯，
0: 我说妈，您结婚怎么样啊？
1: 嗯，
0: 结婚怎么样？我心慌啊，
1: 那是饿的呀。
0: 顾老爷，
1: 嗯，
0: 我怎么看你这脑袋像馒头？
1: 都到这程度了，
0: 我媳妇不愿意了，孩子挨饿没关系，不能叫老太太挨饿呀。
1: 对呀，
0: 哎，正说着呢，
1: 嗯，
0: 外边来个做小买卖的，
1: 卖什么的？
0: 卖粥的。
1: 哦，对，
0: 哎，一家欢大米粥啊。
1: 嗯，
0: 哎，我媳妇说行了。买粥的来了，
1: 嗯，
0: 给姥姥买点粥喝吧。
1: 哎，对，先压一压。
0: 买
1: 买
0: 钱呢？
1: 说的是啊。
0: 哎，别说，
1: 嗯，
0: 我媳妇有钱。
1: 哦，有提起钱。
0: 怎么提起钱？
1: 啊，
0: 哎，拿出一纸包，包里有包，包里有包。
1: 嗯，
0: 打开一看，
1: 是
0: 里边就五分钱。
1: 不啊，五分钱？
0: 五分钱还短个犄角。
1: 好嘛，这五分钱买得了吗？
0: 我怎么买点是点啊？
1: 哎，对，
0: 这时候啊。买粥去吧，
1: 啊，去吧，
0: 啊，去买去吧，
1: 啊，对，拿个碗，
0: 那
1: 走
0: 碗
1: 啊，
0: 我们家没碗，
1: 啊，

0: 过来了，
1: 是
0: 要跟他拉家常，说闲话，
1: 是啊，
0: 为的是分散他的注意力。
1: 哦，
0: 呀，我这周掌柜的。

0: 这卖肉的
1: 是
0: 正在向我嘴巴老婆嘴里头掏这个油条的
1: 啊啊！
0: 哎，我一看我就急了，
1: 那是
0: 哎，我说这个卖肉的，
1: 嗯，
0: 差点说得好，
1: 是
0: 啊，好气不跟狗斗，
1: 对，
0: 好男不跟女斗，
1: 不错，
0: 你撒开他，
1: 跟我。

没想到这卖粥的伸手就打，张口就骂。你想小民女乃是一弱弱女子，焉能抵御住暴徒的袭击？

0: 受苦的程度也不一样啊。
1: 哎，不是，您这是怎么瞧出来的呀？
0: 光这一段是瞧不出来，但你多听几段一比较，这差距就出来了。
1: 是啊，
0: 戏曲演员混得最好，我这包儿是好薄面，老牌也能卖包子，唱大鼓的其次，精米粥兼卖俩子儿一碗，本钱不够买不起馅儿，就卖粥跟烧饼，主食厨房啊，就属说相声的混得惨呐，只能抢人家粥挑子。
1: 哎，胡批呀、啊！
2: 好，听众朋友，这时段的开心场。

0: 老婆干了，你看几块钱钱
1: 吧？有钱吗？
0: 我有钱，
1: 有钱给我十块。哎，你这
2: 稳住了要钱呢？
1: 为嘛我找您要十块钱呢？
0: 为什么呢？
1: 看您这个胖个伦敦一百多斤，又白又胖，往这一站，准是一个快乐家庭。
2: 哎，这话您说对了，
1: 对不对？
0: 我确实是快乐家庭。
1: 哎呀，我羡慕您呢，您家是快乐家庭啊。
0: 你也一定是快乐家庭。
1: 我差点，
0: 怎么的？
1: 我慢乐家庭。
0: 哎，慢乐家庭
1: 啊？
0: 什么叫慢乐家庭？
1: 我们家鸡吵过斗，老打架，老吵架。
0: 谁跟谁打架
1: 啊？吵得我这个心里头都不好受。
0: 哦，
1: 天天吵架。
0: 是啊，
1: 这不前两天又吵起来了吗？
0: 怎么回事？
1: 前两天闹家务事。
0: 啊，
1: 前两天早晨起来不到八点
0: 啊，
1: 我正在被窝里头躺着呢。
0: 还被窝里头躺着
1: 啊？我爱说大字。
0: 嗯，
1: 我媳妇儿
0: 啊，
1: 我老婆
0: 啊，我知道，
1: 您知道，
0: 我知道，
1: 她是一女的。
0: 哎，废话，男的是你哥哥，
1: 这不废话吗？我正躺着呢，
0: 嗯，
1: 他找训我
0: 啊？怎么找训你？
1: 就是难为我
0: 啊。
1: 嗨嗨嗨，
0: 嗯，
1: 快八点了啊，
0: 嗯，
1: 还睡呢，
0: 嗯，
1: 睡懒觉
0: 啊，
1: 该起了，嘿，起
0: 啊！
1: 我当时我就火了，
0: 你火了，
1: 我把小棍儿往肩膀一拍，
0: 嗯，
1: 我说我起呀，
0: 啊，
1: 我四想起，
0: 嗯，
1: 我四不得想起，
0: 哦，
1: 我破风筝
0: 啊，
1: 起不来，飞机没油，
0: 嗯，
1: 我没法起。我又起了，我又
0: 啊！
1: 你说他这不是找寻我吗？
0: 哎、啊！您这人
1: 就我这媳妇儿，
0: 这是关心您，
1: 关心我。
0: 哎，
1: 那您说我是起，我是不起？
0: 你呀、啊，
1: 嗯，
0: 困你就睡，不困你就起。
1: 哎，我媳妇儿就是这么说的。
0: 哎，
1: 困你就睡，不困你就起。哎，
0: 你们听着，哎。这话谁说的？
1: 我媳妇说的，我媳妇
0: 叫我给赶上了，
1: 多包涵，多包涵。

0: 刀啊，我的没主。
1: 怎么没主啊？
0: 不是，他一说有主，我一抹脖子，他负不起责任来。
1: 就是，
0: 咱是明人，不能做暗事。
1: 是，
0: 他既然说没主，
1: 怎么样？
0: 咱赶紧给他放那儿拿走。
1: 哎，拿走？怎么拿走了？

0: 白糖，
1: 买白糖干嘛？
0: 对过有一个卖开水的水铺
1: 啊，
0: 我找他卸了一大碗5分钱给他要开水，一大碗开水，我把这2毛钱的白糖放。

0: 包子也上来，他就炖，这碗白糖水不凉不热，慢慢悠悠的就下去了。
1: 哦，
0: 往那一坐，闭上眼睛，20分钟，愣没死。
1: 废话，一钟头也死不了。
0: 不单没死，还想喝，
1: 那多新鲜呢！
0: 不单想喝，而且我还学到一点知识。
1: 学到什么知识了？
0: 想不到我李伯祥活了50多岁了，我这才知道，这个喝白糖水自杀嘛，是不发生效力的。
1: 对，喝红糖水自杀也不发生效力，
0: 有学问，
1: 这不废话吗？
0: 最后有一个好

0: 嚷着，嚷着，嚷着，嚷着，嚷着，
1: 上吊你嚷什么劲儿？
0: 我一嚷，大伙儿就劝我啊，这位先生，您为什么上吊？啊，我家庭困难，没钱过日子，那没关系，大伙儿给凑凑，一凑不凑。

0: 死不了，
1: 嗯，
0: 顶多捞一打油曲死不了那个，
1: 掉哪个？
0: 掉这个脖子，
1: 掉这个
0: 啊，那多勒的，
1: 多新鲜的，不勒的话死得了吗？
0: 五分钟准死
1: 啊，准死！
0: 你来过来看看，
1: 不能过来，
0: 你一上吊我不
1: 打。刚才你又不地的，你老劝我死干嘛？
0: 谁劝你死？
1: 你惦记我这大褂？
0: 一大褂值多少钱？
1: 我告诉你，一个心思，一个闹自杀，没出息
0: 啊，
1: 不要脸，
0: 嗯，
1: 寻短见
0: 是
1: 没有志气，
0: 嗯，
1: 咱是大丈夫，
0: 对，
1: 想办法挣钱搞事业，嗯、那才对了。
0: 啊、对，
1: 我就想办法，我找朋友借钱去。
0: 对，
1: 借钱做个买卖，弄几万，跟我媳妇一说，哄哄她，也就回家了。
0: 就是，
1: 哎呀，我的朋友去上海了，
0: 嗯、
1: 有的去南京、
0: 嗯，
1: 有的去广州，转了半天，天也黑了，也没找着朋友。
0: 嗯，
1: 我先回家。

0: 鼻子，它能不咬我？
1: 那还不咬你？瞧这倒霉劲儿，
0: 再倒霉劲儿，我这狗磕仨头。
1: 哎呀，
0: 我心里头不服气，
1: 那能服气吗？
0: 猫块砖头啊，我得砍狗，
1: 得砍它。
0: 伸手一猫砖头啊，软了嘎叽没猫上来，
1: 怎么
0: 的？拿手一闻呐，
1: 嗯，
0: 什么
1: 屎？哇，瞧这倒霉劲儿，
0: 把屎抹在鞋上，拿鞋砍狗，
1: 砍吧。
0: 狗一闻鞋上有屎，
1: 怎么样？
0: 把鞋叼跑了。
1: 狗把鞋给叼走。
0: 哎呀，我一条腿先追狗，
2: 站住，给我鞋、啊！
1: 什么不是？
0: 追出一里半地
1: 啊！
0: 狗一撒嘴，我就把鞋拿过来，
1: 拿过来了，
0: 拍着拍着把脏东西拍下去，有一个小水沟，我把手洗吧洗吧，
1: 嗯、
0: 我可就进了市里了，
1: 到市里了。
0: 进市里头，我家住在东北角那边
1: 啊，
0: 正好路过东北角有个故意街，
1: 嗯，
0: 故意街那天挺晚了
1: 啊，
0: 我一看别的买卖都关门了，
1: 嗯，
0: 就有一家买卖没关门，
1: 哪家啊？
0: 故意街东北角往里边去，那过去不都是那绸缎庄吗？
1: 啊，对，
0: 八大祥，
1: 有八大祥。
0: 瑞福祥
1: 啊，
0: 瑞福祥、瑞林祥、瑞增祥、广盛祥、千和祥、元和祥、庆和祥、义和祥、千祥义、祥林号，
1: 哎，八大祥。
0: 我说的这家是顶头那家瑞福祥。
1: 嗯，
0: 瑞福祥这好家伙，明灯亮火，来了一辆大汽车。
1: 嗯，
0: 开着门干嘛呢？打口外头运来好多那个桶子货。
1: 桶子货，
0: 洗桶的，
1: 嗯、哦，
0: 这穿那大皮袄啊、皮大衣啊，有糊腿的、糊素的、糊脑门的、糊找人的、糊浅的、糊几子的，
1: 嗯，
0: 他这一个是十二大，这十二个算一大，十二算一大，他那么一卷，正好这么一大捆，
1: 嗯、
0: 那伙计们扛的扛，架的架，

0: 以后孝顺孝顺我母亲啊，不能叫我母亲再咳嗽。
1: 对，
0: 我看看吧，北马路祥德寨一品香这些大点心铺水果橘子全完了，干货店也完了，
1: 怎么办？
0: 哎呀，都关门了，这可怎么办？天太晚了，我怎么给我妈买东西吃呢？一进胡同，哎，胡同口外头有一家明灯亮火
1: 啊，
0: 写的是兴顺福北京酱园。
1: 酱园子
0: 就是卖酱菜的，
1: 哦，卖咸菜
0: 哦。那家没关门，
1: 嗯，
0: 我进去，我进去买点东西，
1: 买点东西，
0: 买点咸菜嘎头什么的，给我妈压咳嗽，
1: 把咸菜压咳嗽。
0: 没有别的了，可不就买点这个吗？
1: 买吧。
0: 哎，我张干爹，您找一布包
1: 啊，
0: 您给我来四斤这个酱黄瓜，
1: 嗯，
0: 四斤酱黄瓜，二斤酱萝卜，六个嘎头，来一罐虾酱，一罐酱豆腐，一罐臭豆腐，来四瓶虾油，两瓶酱油，我先给您300块钱，够不够？明天咱哥打算咱账，好，给他300块钱，
1: 嗯，
0: 给我弄一蒲包，我这手拄着拐棍加蒲包，这手提着大皮包，我就进胡同了。有了钱了，咱得唱两句，
1: 还得唱两句，
0: 开个心呐
1: 啊！
0: 左手拿着一个文明棍，右手提了一个大爷皮包，两千票装里多少？哎呦哎呦
1: 哎呦什么呀？
0: 狗咬的疼，
1: 好还没忘了。
0: 我这正唱着呢，
1: 嗯，
0: 你别说，还真有行家，
1: 还有行家。
0: 8号院里头有一位老太太，开个门只表扬我，
1: 怎么说的？
0: 只夸奖我。
1: 嗯，
0: 哎，黑京半夜12点半了，这是谁在喊嗓子溜嗓子呢？
1: 嗯，
0: 我一看，我认得，
1: 哦，认得，
0: 我们房东，
1: 哦，
0: 我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怎么每次我这节奏休假节奏都不太对？
1: 周三是小小周末，周四是小周末，周五大周末。
0: 哎呀，这一周除了周一周二全是周末，
1: 这人呢就活个念想。
0: 是，我觉得大家还是需要开心一点，快乐一点。
1: 是的，
0: 毕竟这个夏日炎炎，大家的这个食欲啊实在是受到了很多的影响。就比如说我身边好多朋友都说夏天苦夏，哎呀，吃不下东西，没有胃口，这可咋整？
1: 那也有一部分朋友说苦夏，什么是苦夏？什么叫没胃口？当然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啊。不过运生说的确实是实话，就是今年北京的入伏之后的这个炎热程度还是挺让人啧舌的。
0: 是，
1: 尤其中伏了之后呢，你会发现又闷又热，
0: 对，
1: 总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
0: 说好的来自东北老家的冷窝呢，怎么就走了？我还真以为他会今年让这个夏天变得，但是我觉得就不错了。
1: 他至少来过，
0: 对，至少来过，而且这个温度也比去年要好很多。
1: 嗯，
0: 但这个时候啊，就大家总会想我们借鉴一点这个身边厉害朋友的经验，就比如说他有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夏天它确实总热，很热，
1: 是
0: 太热了，
1: 是
0: 啊，热度非常高，然后但是这里、

0: 选择性比较多，
1: 选择性比较，因为我是一个米粉爱好者，你会发现南方的米粉各有千秋。
2: 是，我记得上次我们在聊湘菜的时候，丹丹还说非常喜欢湖南米粉。
1: 对，就是所有的米粉我都喜欢，我就觉得米粉就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主食。虽然我是个西北人，
0: 因为我们广西的米粉它配有很多种品种，比如说有干拌牛巴的，还有那个鸡粉，那鸡肉做的，鸭肉烧鸭做的，还有扣肉做的，猪脚做的，所以说它搭上肉了之后，米粉就会变成另外一种。另外一种升华，
2: 就感觉它这个浇头或者汤汁，这个是底料是非常多的，
0: 对，特别足，
2: 对，就包括

0: 这个生榨粉，就其他的我好理解啊，什么鸡肉粉、海鲜粉，什么叫生榨粉？
1: 生榨粉是南宁独有的一种米粉、它跟老友粉一起驰名，因为为什么老友粉已经走向全国了，那生榨粉还在原地呢？因为它那个原材料比较特殊，它是由我们那个米泡了之后能磨成米浆，这种要现炸，炸就是放到桶里面去把它压榨出来出细粉，然后在水里面一煮，它的工序比较特殊
2: 哦，
1: 所以说它在当地的米来做的话可能会有点局限性。
2: 是，您说这个我就想到有一次我们是做这个云南菜，然后当时来的这个嘉宾老师也说好像云南也是有一种特殊的食材，也是米发酵啊，但是它需要饮用到当地的这个水，你得有当地的这个水，而且每个地方的这个水，北京的水可能跟其他城市的这个水软硬性和酸碱度都不太一样，你可能换了这个水之后你在同样的工序去处理，但是总感觉要差一些。对，而且刚才说的这个生榨粉，我刚才本来想说生榨粉是不是就是运生榨的粉，
0: 你想多了，
2: 我想多了，开个玩笑。但是我之前在这个，因为咱今天可能聊夏天的东西多一些，我还看很多这个广西的网友说他们有一种粉叫槐花粉。
1: 对，这个是夏天的神器
2: 哦，
1: 槐花粉就是也是拿米来做的，米磨成浆之后拿上当地的槐花籽打成了一种黄色的汁，
2: 是，
1: 然后就跟米浆一起混合，也是煮开了之后倒到凉水去，它就会像小蝌蚪一样
2: 哦，
1: 然后配上我们的蜂蜜也好，桂花蜜也好，糖浆也好，就是夏天的一个冰凉的一个饮品、
2: 对，听着更像是饮品甜品、
0: 它
2: 清清凉凉的。
0: 它这个其实跟很多地方包括四川的，我们刚刚说我们其实四川冰粉啊、然后我们那边有江水鱼鱼啊，就是它就有点类似，
1: 有点类似
0: 这种豆粉，然后夏天吃的凉凉的、有咸有甜、
1: 是，北方的以咸为主，南方是以甜为主、
0: 是的是的啊。今天跟大家来聊聊广西的美食，如果你们对广西美食很感兴趣的话，就欢迎大家来多跟我们沟通一下。
2: 是的，
0: 其实我觉得北京螺蛳粉的流行哦，有日子了。
2: 是，我感觉这个不单单是北京，好像全国各地都很火。
0: 尤其是有一段时间，因为电商直播带货的兴起，大家螺蛳粉就疯了买，真的。
2: 是，
1: 对，我听说螺蛳粉在全国各地的大众院校特别盛行。
2: 是。
0: 对。
2: 对，我们之前上大学的时候，我想想十多年前我们食堂就有这个螺蛳粉，那时候还觉得很神奇很奇妙。但是我们有广西的同学就坚称，就为什么我刚刚问李大厨这个问题，他总说在，他就是柳州人，他说他在柳州老家吃到的这个跟食堂卖的不是一个东西。对，
0: 这一定的，就像我们牛肉面跟北京的牛肉面，
2: 对，
0: 它都是本地人开的，但可能水土的原因也不太一样。
2: 是，而且我也多次我就特别想表达，就是虽然说咱北京东北冷面馆非常多，但是你这个就哪怕沈阳离咱很近，你跟沈阳吃到的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
2: 还是大家有机会我觉得可以来到这个广西来品尝一下这个他们本地的螺蛳粉的味道。
0: 对，所以我很想知道这个所谓的正宗的螺蛳粉它到底

0: 有一些店慢慢出来了之后，它是可以让你有一大堆的那种什么铁还是不锈钢那个小盆，啪啪啪啪摆一堆，可以去挑了。
1: 紫苏、柠檬、酸萝卜，还有一些木瓜丝，还有炒好的一些酸的那个空菜梗，辣椒、青辣椒，等等一些配菜吧。
2: 对，您说这几种配菜，我平时订这个，连锁品牌的时候好像从来都没见过，还是比较多的，还是这个什么这个虎皮猪手，还有炸蛋，还有这个鸭掌，还有这个豆泡会偏多一些。这几种在本地也会有吗？还是这是后来衍生出来的？

0: 于说是这个酸笋就把那个粉就提鲜了，
1: 嗯，
0: 增加那个粉的那个汤粉的那个味道，
1: 对，
0: 就把那灵魂提出来。
1: 但是
0: 螺蛳粉那个原味给它提鲜出来，
2: 嗯，
1: 那可能是每家这个师傅做的这个酸笋的手法不一样，像您说的，可能加这个多了，再少点，或者再添个什么别的，
0: 对
1: 对。而且我记得好多年前还上过热搜，就是大家盘点社会上比较有意思的新兴职业，其中有一个叫闻臭师。他这个闻臭师闻的就是酸笋，丹丹，就很神奇。他
2: 这个我可以
1: 啊，对，我刚想说这个好适合
2: 我，可以的。
1: 他的工作就是每天闻各种各样的酸笋，
2: 不能吃吗？
1: 应该不能吃，他应该就是闻。
2: 那不去了，只让闻不让吃，谁要去？
1: 他好像就是通过闻这个味道来判断他可能发酵到什么样的

0: FM101.6。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我们来看看西部环路的情况。西二环北向南方向全线北段南向北，西三环紫竹桥到六里桥北向南，丽泽桥双方向，西四环四季青桥到岳各庄桥北向南，岳各庄桥南向北，西五环杏石口桥以及衙门口桥北向南，以上路段行驶缓。

0: 螺蛳粉啊，桂林米粉，桂林米粉我们还没有来得及讲哈、嗯。上半段有一半的时间都在说这个螺蛳粉。
1: 对
0: 对，哎，所以我想问一下，咱们店里夏天哪种粉相对来说是卖的最好的？
2: 现在卖的挺好的，就是桂林米粉跟老友粉。
0: 嗯，
2: 因为我们广西酸辣粉嘛，因为天气热了，吃个桂林米粉，桂林米粉是干拌的，
0: 哦，
2: 它配有汤的。
0: 是。
2: 米粉的话就配也里面有配有一些卤肉。
0: 嗯
2: 啊、所以说搭配起来更适合夏天。
0: 对，
2: 老友粉的话，因为它是有锅香味，而且它有酸，酸鲜酸味，所以说、嗯。

0: 烤鸭，它是把那个鸭的那个所谓的鸭子那个禽味已经完全吃不出来了。就北方人对于吃鸭子这件事情，它本身就不擅长，而且我们也不擅长做啊，所以就真的有的时候那个鸭子做不好的味道就会不好吃。但柠檬鸭和酸笋鸭，咦，勾起了一点点兴趣啊。它这两个是酸辣口的吗？
1: 对。柠檬鸭在南宁的话，它是属于酸甜辣口。
0: 哦，酸甜辣
1: 啊，就甜会，比如说我们会放有一点点白糖，进去给它一起拌，比如说黄皮酱啊，酸是酸的，还有那些酸教头，酸辣椒，这也是酸的，还有酸姜，它也是酸的，酸之后它会放有一点点糖给它，不让它太酸，给它提一下鲜。然后再放点酱油、蚝油，这样一拌，再放上一点紫苏、香菜，就它的味道就出来了。也必定有柠檬嘛，土柠檬是那种比较有点苦的，有点苦，酸咸苦咸苦的，但是它很香。

0: 大家可以去尝一尝啊。
1: 是，而且你会发现每个地区的地方代表的这个餐厅其实都还蛮有特色的，尤其是我记得纳兰好像在咱们壮语里是回家的意思。
2: 对，
1: 就他好像就主打的是那种让大家能够
2: 回家，
1: 对，在北京的广西的朋友来到这儿吃饭也会有种回家的感觉，就是尽量保持当地的这个原有的风味。
0: 嗯，是的啊。我们来看大家的互动好不好，发现大家对于这个广西菜还蛮有感情的。
1: 是的，
0: 队长说我终于等到广西菜了。哦，年初去广西北海崇左靖西，可惜没有时间去柳州，最后在南宁待了三天，吃了三天根本没有吃够。去广西之前我老婆还说，哎呦，我对老友粉没啥感觉，回了北京天天惦记啊，然后就去五道口水平有限吃过一次。粉的口感不如当地，但其他的都很好，广西确实是被低估的美食地啊。情真意切，这位朋友说的我也想去一趟。
1: 对，而且我觉得
2: 他说的很有道理，
1: 是他可能就是，我觉得这有的时候你这样直接对比不太公平，就是你说刚去过广西之后你再来这个其他城市吃他这个当地的这个美食，他可能把美食搬到其他城市的话一定会进行一些本土化的这个调整。或者说根据现有的这个东西，
2: 真的说得很中肯，因为我们也是原材料的问题，这原味道没变，但是原材料，因为米粉的制作方法可能来北方可能就不跟当地就不一样。
1: 对，对，
2: 他说得很中肯。
1: 对，但是也值得一试，我感觉。
0: 是的，是的。然后还有朋友向阳而生就说了，他说那个广西的时候，他那个广西的白粥自助，真是让他开了眼了，8块钱吃了100多盘菜，什么什么？
2: 这个也是广西县城的一道美食，绝对是美食。我也是很惊奇的，我也是很惊讶的一件事情，我也挺喜欢这道美食。
0: 这是什么？是
1: 白粥？
0: 白粥？
2: 它是这样子，它是煮有白粥或者玉米粥，煮了一大锅，小菜有，就像刚才我说的酸菜梗，萝卜丝，还有一些蔬菜类，瓜类，就放在桌上，只要你给了一份粉的那个粥的钱。你在这上面你就可以吃了。还有萝卜干啊等等，反正你10几种20种都有。
0: 就是这个钱付完了之后，这些菜就可以无限的去吃。
1: 对，但我猜他说这个100多盘是不是这个盘没多大

0: 夏天我们吃什么？现在我们的广西这夏天就吃粥，
1: 嗯，
0: 粥也是一道主食之一
2: 啊。我还真的很想去广西玩一
1: 趟。但是我发现广西的夏天相对来说应该很长。
0: 对，很长。
1: 它不像可能咱们北方地区，北京
0: 从基本上从清明开始，
1: 嗯，
0: 到国庆以后
1: 啊，
0: 这段时间都是夏天。
1: 对，
2: 我喜欢夏天，
0: 因为我们的传说，我们的广西只有一个冬天跟夏天嘛，
1: 对，
0: 春天跟夏天嘛，
1: 对，
0: 基本上秋天和冬天都没有。我跟你说，
2: 嗯，
1: 您就像我跟您正好是两个极端，我是黑龙江最北边，所以我们的冬天是从十月份开始，十月份开始下雪，然后这个松花江开江破冰，可能也得是四五月份，也是我们有一半的时间都是冬天。对，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大家就东北就会发现有很多适合就是冬天吃的热乎乎的美食，所以广西就会有很多适合夏天吃的酸酸凉凉的这个东西。而且我觉得这个酸也是咱广西美食的一个很重要的代言词，像咱酸野、酸笋，像您刚才说柠檬鸭中好多这个元素都跟酸有关。为啥咱广西人喜欢吃酸？也是受这个
2: 天气原因吧。
0: 我们广西的就是说，一第一是山里面山多的问题，山多我们有的东西要保存，必要腌制。
1: 嗯。
0: 第二个天气也要造成了我们的对酸的一种渴望，因为毕竟人嘛比较匮乏嘛，那你开胃的话，要你酸啊、咸啊这种辣的口味，提一下对胃口的一个发掘嘛。
2: 嗯，我觉得北京的朋友以前可能感受不到。我就不信最近还感受不到，北京从去年开始，这个三伏天就很潮很潮，有一点这个南方的感觉了。
1: 是是是，尤其是去年湿度特别高。
2: 对，所以你看这一潮，人叫什么牛舔天，对，一潮一热，大家就是想吃点什么酸辣的东西，然后就会解解暑。我觉得这个可能确实还是跟整个的地方的天气还有饮食文化都会有很多的影响啊。这位桂平的朋友已经开始给我们安利他们那边的美食了。
1: 是的，
2: 他说我给你们来说说咱们桂平的美食啊，我们有螺蛳粉，还有罗秀米粉，哎呀，我们广西的米粉都好吃，还有我们的什么社坡腐竹都是我们的美食天花板啊。这个就是我们为了吃而去的一座城市，我觉得完全可以把这个南宁啊，还有广西
0: 的，对，桂平的腐竹是很出名的。
1: 它这个腐竹跟我们生活中吃到的会有不一样吗？它是腐竹的发源地。
0: 对，它属于说手工的腐竹，它的品质很好。
1: 嗯
0: 嗯，就说能在各种菜搭配啊，这种拌啊、炒啊、焖啊都可以用得上。
1: 嗯，这个是不是就可以当做一个伴手礼，去旅游的时候可以买一些回来？
0: 对啊，它有。
1: 哦，
0: 它有，
1: 而且我觉得这个它体积也不是很大，也方便携带。
0: 嗯，
1: 买回来做菜还是蛮不错。腐竹的话，夏天大家拌拌凉菜呀、
0: 啊，对，
1: 或者说做这个炖菜的时候加一部分，也很吸汤汁，也很好吃。太极推手还说这个，我觉得广西的腐乳也很棒，白色的小块的，有一点辣，但是很细腻，
0: 对，很香，也是下粥神器。
2: 嗯，
1: 它也是可以白色的。
0: 小时候我就是一块腐乳一碗粥。
1: 白色的这个腐乳，因为咱这个腐乳的红方都是红色、颜色会深一些的，然后可能都是咸口。
0: 对，我们的腐乳还是以桂林的为比较出名。
1: 嗯，
0: 桂林的话，它也是喜欢放点辣椒，去跟那个腐乳一起发酵，一起做制作。
1: 是
0: 啊，本来能把辣椒能弄出来。
1: 对，
0: 就分成两种，因为我们靠近。广东这边的话，那腐乳也就不辣，所以就分成两种不同的腐乳，
1: 是，
0: 可能到了不同地方有不同的做法。
2: 哎，你知道
0: 浙江的腐乳也不错，
2: 浙江啊，我发现解锁到现在，今天对于广西的美食已经开始做全新的解锁了，就大家都在说一些相对好像没有那么大众的美食了。那 Kiki 说，广西的脆蜜真的很好吃，超甜。脆蜜是什么？是水果吗？
0: 脆蜜是不是菠萝蜜啊？我们有一种在挂在树上的一种木菠萝，叫木菠萝。打开了之后，它不是，它就是一个一个的，很脆、很甜、很香，叫脆蜜。可能简化，可能叫脆蜜。
2: 让我快速检索一下。
1: 我搜了一下，他说好像是有叫脆蜜金桔，是金桔界的一个顶流品种。
0: 那个是冬天才有的
1: 哦。
0: 这个是在永安的，这个蜜，那个脆蜜金桔。
1: 是，然后它这个是咱广西自主研发的第三代金桔，然后可能大家传统金桔
0: 有点像乒乓球那么大小，
1: 是是是，对，它比一般的要个头大一些，同时它是口感是特别爽脆，而且纯
0: 吃的，
1: 对，纯甜无渣，而且有的好的品质的个大，而且没有籽儿，很方便食用。对，有很多朋友说这个金桔可能没买好，又小又酸，吃起来很麻嘴。
0: 对，
1: 但是咱这个自主改研之后，你会发现品质很，所以广西就是水果王国，朋友们。我之前还有一次看这个吴克群发了一个视频，他做了一个挑战，100元在广西能买多少水果，然后最后那个你拉到那个视频最后，他能买一大兜子。
2: 广西这个季节好吗？可以去吗？
1: 那现在是不是旅游的话有点热呀？
0: 广西一年四季都可以去。夏天有夏天的温度，冬天有冬天的凉，而且美食永远都不变。
1: 对，
2: 让我们看一下。
1: 是我们刚刚说这个腐乳，史努比又补充了一下，刚刚说的这个腐乳叫广西花桥腐乳，这是一个知名品牌，非常好吃。当年还从当地背回来两瓶，后来过了几年，哎哦，北京也有的卖了。这个产品已经
0: 店里面也有
1: 哦，
0: 我们店里面有花桥。腐乳，
1: 对，这个就是咱广西相对来说比较大的品牌，类似于咱北京王致和
0: 的
1: 这个感觉。哦，这个还是一个很不错的伴手礼。
2: 嗯，
1: 还有我们刚才利落新田也在说这个米粉啊，利落新田是广西的朋友，他说我老家米粉
2: 是的，
1: 泉州红油米粉，泉州是桂林市下辖的一个县，还给我们拍了一个图片，是不是咱广西本地好多米粉店的这个粉都是拿这种不锈钢盆装的？
0: 这种是消毒碗
1: 哦，
0: 就是好清一消毒，因为这种碗回收的话要去到当地指定的那个资质的那个店去消毒，所以说这种第一它损耗低嘛，
1: 是
0: 啊，这就是消毒起来它也方便，
1: 是
0: 如果说你觉得不方便的话，你可以套个塑料袋，这是当地的一种风情嘛，
1: 对，方便实用，而且它可能这种粉店来的吃的客人比较多，
0: 对，
1: 翻台率比较高，
0: 集中消毒，
1: 对，而且我感觉人多的时候可能他拿起这个碗推推搡搡，你说掉地上又摔碎了，
0: 对 对，
1: 要是瓷碗的话，陶瓷碗不是很方便很合适，
0: 以前我们小时候是陶瓷碗，但是因为涉及到卫生方便，所以说统一用瓷用的铁碗，就是统一消毒统一配送，它就安全，卫生安全，
1: 明白了，这个还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设定。燕儿在凌霄还说啊，巧了吗？这不是下周放高温假，我就准备去广西呢。可是刚才看了一下，到桂林的机票还有点小贵。听今天的节目啊，
0: 先去南宁，
1: 可以解锁一些新的目的地哦。对啊，可以，
2: 我看了一下，到南宁的是600多块钱，
0: 6-7百，很便宜。
2: 你买早班机，下了飞机直接开吃。一分钟都不带耽误的，
0: 晚上也可以有夜宵。
1: 对，晚上的南宁可太热闹了。
2: 对，我们一会儿聊一下这个夜市的问题，好不好？咱先把刚刚那些窟窿都给填了，因为我就发现每一个我都很想试一试，所以就刚刚这空余的这段时间，我就疯狂的查了一下机票。大家真的可以去到南宁，然后我看了一下机票，从早晨的话差不多是610块钱，然后再让什么燃油费啊之类的，高铁不是很方便，
1: 是，
2: 所以飞机还是比较方便的一个选择。然后到了南宁的话，大家就可以去吃粉了。早餐的话我看粉就可以嘛，然后在午餐的话就各种各样的美食我们就可以去解锁了。而且我刚刚还查到螺蛳粉还不只有螺蛳粉，还有各种各样的火锅
1: 啊。对，而且好像在咱纳兰酒楼就有螺蛳粉火锅，
0: 有，
1: 对，
0: 螺蛳要冷包，
1: 他拿那个汤

0: 这个的话，味道会不会非常大？
1: 没事啊，
0: 咕噜咕噜，
1: 喜欢你这口，你不会介意的。
0: 哇，螺蛳粉火锅，
1: 我吃羊肉我也不怕膻。
2: 妈呀，你都到了广西的这个美食店了，你还怕这个？真的是啊，
0: 也是。
2: 对，还有 Snoopy 说广西的花桥腐乳啊很好吃，当年还背回来两瓶。现在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因为物流很发达嘛，所以今天其实我们说到的所有的这样的特产，或者跟您安利到您觉得还不错的东西，你可以直接上网。
0: 是，
2: 都是可以买到的，
0: 是
2: 吧？
0: 是的，
2: 是
0: 的，对。
2: 刚刚我还说呢，看，因为我有网友说是那个辣酱，
0: 对，
2: 我觉得广西辣酱真绝，真的很好吃。就是每一个地方的辣酱，它是。

0: 哎，对，因为我们的辣椒品种比较多，之前我也也是在介绍过，我们有一种叫天冷辣椒酱，它在那个山里面这种气候才种出的辣椒，
1: 嗯，
0: 就不一样。有我们也有七彩辣椒，
1: 七彩辣椒
0: 啊，就是这个有一个辣椒是圆的，它颜色比较特殊，有紫色一个，有黄色、红色在一个辣椒里面，
1: 嗯
0: 啊，我们也拿黄色辣椒来做辣椒酱，
1: 嗯。
0: 都可以，
1: 但是其实辣度没有那么强。
0: 对，我们不会特意去做太辣那种小米椒那种的年轻人所谓的变态辣，我们很少做，我们只是做一些能正常做一些小菜啊开胃那种就行了。
2: 嗯，是，大家的短信我们收到了，一会儿跟大家来好好聊一聊，好不好？
1: 我们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
1: 还可享至高36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
0: 详询建行95533。
2: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3: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2: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3: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

0: 的
1: 啊，对对对，
2: 他说这个夏天泡一壶罗汉果，润肺化痰，冰箱微凉，特别解渴。哎，所以罗汉果和刚刚我们说这个光狼都是咱广西的特产。
1: 对对对，
2: 哦，
1: 对，罗汉果是桂林的，光凉粉是崇左的。
2: 对，我发现好多朋友都是很会买东西，大家都去这个我们北京各地的这个办事处来去买。
0: 是的，
2: 这个代表，我记得之前好像丹丹也给我们推荐过，在这个甘肃的这个
0: 飞天大厦，
2: 对对对，他能买到很多我们当地的这个特产，还比较靠谱，
0: 是溯源吗你们？
2: 对，
0: 对，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广西的美食啊。
2: 是的，
0: 大家激不激动不知道，反正我很激动啊，就刚就准备出发了，朋友们，赶紧去吃一吃。对，真的真的，然后你就一查那个，因为最近这两年就广西整个的旅游也挺火的，崇左啊，然后包括大家都往那边去
2: 玩，北海啊，
0: 对，北海，然后你一查的话，你就会发现他们那边本地好热闹。我说句实在话啊，就是北方的朋友到了南方，对于南方的夜市太神往了。

0: 周日回来，刚好够大家吃，而且这个往返的话机票也还好，我觉得是在承受的范围之内的。
1: 是，
0: 我们就来解锁一下好不好？我们先出出北京，到南宁来解解馋。
1: 嗯，
0: 来吧，这个夜市有什么推荐的？如果真的到南宁了。
2: 夜市的美食太多了，
1: 嗯，
2: 这个一时半会也说不完，只能抓点代表吧。
1: 嗯，
2: 如果说你是去喝酒了，去小品两杯的，那些卤货啊，一些烤的东西，那就可以上了。
1: 嗯，
2: 我们这里有烤的东西有很多种，
1: 是吧？
2: 有什么猪软骨啊，还有猪耳朵、猪眼呐、啊，还有猪下水啊，这种大肠、小肠啊。还有鸭子的鸭肉啊，这种都可以烤，鸡肉啊，鸡皮啊，还有蔬菜类都可以烤。
1: 您说这个烤是烧烤的形式？
2: 对，烧烤
1: 小串，
2: 就炭火烤那种。
1: 嗯嗯。
2: 然后卤味啊，这种小卤啊，鸭翅啊，这种都是很多夜市都有的。
1: 嗯。
2: 包括夜市里面还有米粉类，你白天吃不到的，晚上这里也有的吃。
1: 嗯。
2: 卷筒粉啊，这里也有。什么牛巴粉啊，干拌粉啊，还有那我们的宾阳的酸粉啊也有。
1: 嗯，
2: 在建政路那边的品种比较多。
1: 嗯，
2: 你在这里做，你可以去别家点，送过来给你也行。
1: 嗯，
2: 去拿也行。都反正品种不少于好大几百吧。
0: 嗯，一路授权说南方夜市丰富，但是胖子普遍不

0: 查这种生榨那个什么了，生榨一个有个草了什么，我也是忘记，但是的确在凉茶也是每条街都有。
1: 嗯，哦，
2: 对。
1: 然后我还查到有一个东西叫做糯扣肉糯米饭。
0: 对，
1: 我这个你看他是这么形容的，他说糯米饭晶莹剔透，粒粒分明，扣肉软烂入味，一块扣肉，一勺卤汁，再加上一勺萝卜干，就是南宁人钟爱的早餐。
2: 嗯
1: 嗯，
0: 一部分，就小时候我经常吃。
1: 哇，
0: 就是以前没有扣肉，以前是糯米饭加绿豆糕。
1: 糯米饭加绿豆糕，
0: 就是绿豆糕解腻啊，糯米饭有点腻。
2: 嗯，
0: 这配上一点，就是这是糯米啊，这那绿豆去了皮之后，它变成那一小糕，就是你一毛钱的一小碗的糯米饭，再加上一点点，嗯，一勺子的那个绿豆糕，
1: 嗯，
2: 是
0: 绿豆糕是咸的，所以说它就很解腻。
1: 但是你看刚刚说到的这个扣肉糯米饭，我有吃过贵州的那种糯米饭，好吃，真的很好吃。然后你能想到它的味道一定是好的，就是糯米本身就是那种软软糯糯的口感，然后它又蒸煮的比较好的话，它那个黏的那种感觉就会更多一些，再加上扣肉本身的油脂感很丰富，你想就它怎么能不好吃呢，朋友们。
2: 我突然想到之前有一次，
1: 你们为啥不胖？
2: 我们有一次是去越南餐厅，因为你会发现越南饮食跟咱广西美食很多时候会有点相像的地方，然后越南，我去那个餐厅。

0: 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1: 龙卡信用卡清凉夏日分期畅购活动来了！
2: 2026年6月26日至9月30日，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分期购买指定商品，收银台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进行分期支付时。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嗯，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来吧，最后一个时间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各位好，是丹丹。
0: 刚刚丹丹在跟我们这个贾斌老师说这个各地的当地美食这个价格的问题，所以我也特别想问一下这个李大厨，咱在广西，刚刚我们说这个夜市啊，或者本地的这个摊位，我们吃螺蛳粉或者老粉的话，大概是什么样的价位？
2: 一般都在8块到12块左右。哦，因为这个看你的加菜呀、啊、这种情况。一般都在这个，因为老友粉它要每一碗都要动火，可能这个价位可能会有一点点成本，有点点，
0: 是，
2: 这个成本有点高，
0: 是，
2: 但是呢，螺蛳粉的话大概也就在8块10块左右，
0: 对，
2: 你不加料的情况下，比如说扣肉啊、猪手啊、鸭掌、鸭翅这种其他的卤蛋的这种的话，大概10块钱8块钱都可以得一碗了。
0: 是，就是我突然想到，在那个我们老家也有这个冷面嘛，东北冷面拌面比较有名。就你可能这个基础的，就一碗面的话，可能没多少钱，是6、7块钱。但是你要往上加菜码的话，就特别多了。你这牛肉丝儿啊，或者说明太鱼丝啊，或者说
2: 我们这里还算按两来算。
0: 对，
2: 2两、3两、4两。
0: 加菜码的话，这就没有上限了，朋友们。对，看你的碗能盛下多少。
1: 是的，哎呀，这个。我觉得加菜码这个东西，这还是得去之前跟本地朋友学一学，就是加哪一些是好吃的。因为有的时候随自己加是一种，然后还有一些比较经典的，你看，就比如我们刚刚说到这个牛肉面，我们本地人就一定要是肉蛋双飞。

0: 本地我们能看到的这个酸野的这个规模还有能选的品种是非常之庞大的，它大概能有多少种
1: 酸野？这个现在酸野的品种一般都是 拿车来拉的话就二三十种一切皆可酸嘛。
0: 对，
1: 从瓜果瓜到果到蔬菜，比如说包菜也可以拿卷成那个椰菜包啊，黄瓜这个不这种传统的黄瓜萝卜，还有一些生的那些梨果，牛肝果，包括一些桃子，都是拿来腌的，还有这些辣椒，青辣椒、红辣椒，还有半的，还有菠萝，这种生的芒果，大小的不同的萝卜。刚才说的萝卜、那个、
0: 对，刚才那个威斯哥说萝卜我还挺诧异，这怎么吃
1: 萝卜？是它有切片的，有打花刀的，还有小萝卜子，还有一条一条这么长，有二三十公分一条，切成一条这种。
0: 他说的这个萝卜是我们生活中是那种青萝卜白萝卜还是胡萝卜？
1: 白萝卜，
0: 是白萝卜。
1: 白萝卜
0: 它是干吃的话是那种有点辣辣的，
1: 它是先洗干净然后再经过加工腌制吧，
0: 要腌制一下
1: 啊，要腌制。
0: 它不是说就是把白萝卜简单处理刮完皮之后切成小块放里面拌，没那么粗暴。
1: 有也有
0: 也有
1: 也有，我们以前呢有一种叫，现在可能少了，以前有一种叫萝卜丝，萝卜丝就简单腌一下，然后

0: 在家做的话就不要挑战特别有地方特色的这个小吃或者美食，难度复刻难度非常大
1: 啊。对，就是食材本身不一样，就很容易那个就吃不到很好的味道。
0: 对，因为我之前有刻板印象，我就感觉水果就应该吃它的这个原味儿，但是加了这么多这个调料之后真的会好吃吗？
1: 我查到有卖的，
0: 在北京
1: 甘草椒盐，可以网购
0: 哦，
1: 这个可以试一试，朋友们。
0: 是，哎，我知道这个
1: 调料。
0: 对对，我知道这个东西。
2: 对对对，它只是现在我们呢，这种网络的这种。

0: 房的是不一样的。
1: 我们是色的那种，
0: 对，是有点色的那个味道。
2: 说到这个例子，我前两天去顺义徒步自己，然后看街边有卖这个，大路两边有卖，它这个是
0: 因为你看树上有，然后
2: 不是，然后有两个非常和蔼的婆婆，然后他们推车卖这个，然后我就现场买了一点，然后路上吃，哇，吃起来真的是，真的丹姐提神醒脑，好酸，
0: 哎呀，
2: 太酸了。
1: 所以说配包配上一点椒盐啊。
0: 你说的我都没法说话了，
2: 太提神了。他可能知道我开车困了。

0: 就慢慢调的没这么苦了，然后就变成了现在那种甜。其实凉茶只有一种苦，就是黄老菊。
1: 嗯，
0: 黄老菊是苦的，就是除了它的这种甘苦甘味，其他的都基本上都不苦。
2: 嗯，
0: 生地凉茶不苦，菊花呢也不苦，菊花罗汉果也不苦。
1: 嗯，
0: 还有绿豆啊这种各式都不苦。
1: 嗯，
0: 龟苓膏是带有点点苦涩，它是自然的味道。
2: 龟苓膏好吃。
0: 嗯，还有黑凉粉。
2: 嗯，
0: 白凉粉
2: 是。
0: 嗯，刚才我漏了一个叫生葱雷公根。
2: 等等，
1: 生葱雷公根。

0: 因为它的确有特殊的功效，有点、有点的功效。
1: 对，
2: 你看，他说雷公根是我们从小到大最爱的凉茶，没有之一。清凉的绿色小甜水，吃完辣的来一杯，嘴巴直接降温到北极，比薄荷更妙的口腔空调。因为太喜欢雷公根，我不仅在凉茶摊见一次喝一次，甚至喊我妈在阳台种了一盆。哦，这个就是本地人喜欢就喜欢的不得了，但是外地的朋友可能一下接受的话，他还需要有一个小小的过程，
1: 颇有点云贵的折耳根的感觉。
2: 我得去一次，
0: 像你们主持人可以去勇于尝试一下。
2: 可以的，我感觉就是有中药味道的东西，你就会天然的觉得它对健康是有好处的。
1: 苦那一定去火。
2: 是的，哦，这个东西它一定对身体好。
1: 对，
2: 对嗓子好，对吧？
0: 甜品这品种100%都是取决于我们当地的食材，也是对天气的一种敬畏吧。因为天气比较潮湿嘛，
2: 嗯，
0: 哪怕你甘蔗水也好，马蹄水也好，是吧，莲子水也好，它的都是对身体都是一种滋养嘛。
2: 嗯，是。
1: 对，而且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喝的，说了这个甜品，然后刚刚队长还说广西北海除了海鲜之外还有糖水，朋友推荐的24洞糖水是夏日里最惊喜的清凉，强推招牌5+糖水，芋头、西米、白果、红豆、珍珠堆得满满当当，这几种食材混在一起本来就很独特，吃起来非常的惊艳。
2: 是的，还有刚刚推荐的这个木薯糖水，我看木薯糖水点单的人还蛮多的，这应该也算是本地的一个特色吧。 还有这个推荐的广西的水牛奶，说阿妈手作和宝珠宫在北京都开店了，他们都是广西的奶茶品牌。水牛奶是水牛产的奶吗？
0: 对，水牛产奶，这水牛奶，
2: 这个它和牛奶有不一样的味道区别吗？
0: 水牛它跟黄牛肯定会有点区别吧。
2: 好吧，反正我觉得就说到这儿，你们会发现广西的美食比我们想象的多的多的多的多，对吧，
1: 要丰富很多。
2: 是，
1: 对，而且今天可能因为时间原因，我们还没来得及聊很多这个所谓的大菜正餐之类的。
2: 是，
1: 对，
2: 这确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聊不完聊不完，根本聊不完。
0: 想说一句，其实你来广西的话，如果说碰到老表招呼你，他们会说随便吃一点，其实已经很多了。
2: 不要相信随便吃一点这件事情啊。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南宁的广西的美食，暂时可能我们还是去不了南宁啊。
1: 对，
2: 虽然我刚刚这个身未动心已远，但是我们在北京其实也是可以吃到广西的美食 的。比如说我们一直在说的纳兰
1: 酒楼，
2: 对吧？
1: 对。
2: 最后还有点时间，我觉得跟我们大家说一下吧。今天说的这么多的美食，就放到当下的这个季节，如果我们想去我们纳兰酒楼体验一下的话，有什么必点的菜和必点的美什么水呀、糖水也好，或者甜品也好，可以跟大家来推荐一下。
1: 对，就包括好像咱们也有酸野。
2: 嗯，
0: 对，像这种夏天呢，在我们的广西大大那个总店也好，在我们的两个分店也好，都有广西的一些特色产品，比如说南宁的酸野是酸萝卜、木瓜都有，这是正常的东西，还有我们的柠檬鸭，我们的老友粉，我们的龟苓膏。现在我们也做有槐花粉，都可以。

0: 对，它这个一般也会在夜市上出现吗？公文包？
1: 有，
0: 也有。它这个度数大概是多少度？
1: 20到35度之间。
0: 哦，这算高度数酒了，其实。
2: 这可不是米酒吗？
1: 20几度、30度，不是很高。
2: 哦。
1: 所以喝起来的时候，可能我们会配上一点什么水果啊，泡点水果，泡点果类，泡在果里面去一起喝，
0: 那就变最后变成果酒的味道了
1: 啊。
2: 对，你看，有广西的朋友说，那个公文包不知道什么味道啊，不知道好不好喝，但是你喝完会很热，一定要出门吹吹风才会有所缓解。底下广西的朋友，你真是损到家了。
0: 还真是，我还查了一下，为什么说这个公文包叫公文包？说是这个酒啊，它提起来就是一个大概我们生活中。

0: 往京郊走，但其实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在北京这个地界除了坐拥环球影城以外，它还有非常非常丰富的很多面。像你说到这儿呢，收音机前很多朋友都已经猜到了，我要说的就是通州。今儿咱们这期节目请到的是通州的东道主，欢迎一下来自通州融媒的主持人王瑶芝，欢迎瑶芝。
1: Hello， 大家好，很高兴能做客我们的环球旅行家。今天呢，我要好。

0: 它是特别独特的，因为就像你说，它是紫色的。一般花海呢，像我们雏菊比较多，
1: 对
0: 啊，稍微矮一点，它是大片的紫色，而且这个马鞭草它相对。

0: 白天，我要隆重介绍一下晚上的音乐节。晚上就像你说的，这就不热了。
1: 对，
0: 哎，不热之后呢，他们就会在周六周日请专业的乐队免费的在那儿演唱。而且这个歌呢，是根据百姓的征集去唱的一些大家喜欢的歌。

0: 枪、吃西瓜、嗑瓜子儿，种种你能想到的活动，
1: 对，
0: 你想不到的这儿也有，很丰富。
1: 对，
0: 嗯，
1: 是这样。
0: 这就是通州的，我们只是举了两个例子，一人分享了一个花海的好去处，我那个可能偏出片。

0: 园呢叫北京五彩田园种植采摘园。那这里呢是在大概一两个月前传来的好消息，他们的冰淇淋萝卜获得了这个国字号的这样的一个荣誉吧。
1: 大家可以去拔萝卜，然后拔的还是冰淇淋萝卜，太炫了。这也
0: 是的，
1: 我都没听过这个物种。
0: 现在没听，现在没关系，因为这个季节也没有，也得到冬天、秋冬季。但是他那儿这个季节主打的是一个什么彩色水果，比如说他那儿有彩色的西瓜，有粉色的，有橙色的，有白色的。
1: 你在说西瓜对吗？
0: 是的是的，就是
1: 瓤是。

0: 就是问到点上了，他说的问的都不对，为什么呢？他不是一个延长带
1: 啊，
0: 什么意思？
1: 那他是什么样的呀？
0: 他是你比如说我刚才提的那些乡镇，
1: 嗯，
0: 你比如我打一个比方，火线镇，
1: 嗯，
0: 你只要搜火线大集，
1: 啊哈，
0: 它是一个点位。
1: 哦，运河大集是一个合集，
0: 对，
1: 它会分散在很多个地方，它有很多分会场，
0: 对。对是这样
1: 的，哦，那我明白了，
0: 啊，其实通州区所有的这些大集都叫运河大集。
1: 明白了明白了，我们合起来叫运河大集，
0: 哎，嗯，然后你要具体搜，你比如说你想去火线大集还是台湖大集还是说马驹桥大集，马驹桥大集叫马桥大集，
1: 嗯，
0: 然后还是永乐店大集，
1: 嗯，
0: 是这样的。
1: 那这些各店各个点位的大集

0: 而归的，因为就是那种叫卖的氛围，我刚刚说到就是这种氛围感会让你觉得我不买都不合适，既然来了我必须得带点什么走。
1: 对，因为其实我们包括今天给大家推荐也是希望先是把大家吸引来，二呢是吸引大家能在这儿留一天住宿一下。所以那肯定是不光是要一个大集一个采摘园，还是希望大家能多在服务中心待一待。

0: 以前可能会觉得说我要看艺术展，可能去七九八。
1: 嗯，
0: 但是告诉大家，七九八里面很多的画作，也许都产自于宋庄，
1: 是这样的。而且那个宋庄的那个租金便宜，
0: 会有一些地理优势嘛，相对。嗯，
1: 而且那个它确实艺术氛围非常浓厚，
0: 适合创作，在那潜心创作。
1: 对，它就是在一年前，这个官方统计，它聚集了5000多家的工作艺术工作室呢。
0: 是，
1: 嗯。然后刚刚袁一你也说了，哎，想给大家提这个。推荐一下，比如说暑期如果带着孩子去那儿，
0: 对，更亲子的
1: 对
0: 去处。
1: 我是觉得印象比较深的叫一个声音博物馆。它就是你进去以后，你能听到比如说老北京的原话、老唱片机。你进去以后，你真的不是用眼睛看，而是用耳朵听。它会有一个声音总站，它分了很多，比如说有这个叫卖声、胡同里的蝉鸣，闭上眼睛就穿越回了那个80年代、70年代，馆里收集了40多种声音。然后呢，还有这种比如说糖葫芦在北城和南城的吆喝方式不一样等等等等，这种地地道道的老北京的声音。
0: 这是在台湖镇还是在宋庄？还是
1: 在宋庄镇
0: 啊，在宋庄镇。
1: 它就叫声音博物馆。就可以。
0: 其实通州是不是也有挺多像这样适合大家，尤其外面如果是酷暑的话，可以进去避避暑，同时长长见识的这种博物馆或者是艺术馆。
1: 如果我认为要想去艺术馆，还是要去宋庄镇。因为宋庄镇除了我刚刚说的声音博物馆呢，它还有就是像避暑的地方，它有这个木节雕博物馆，然后北京珐琅艺术博物馆，然后还有这种北京百年老电话博物馆。你在宋庄，我觉得你一上午想就是很近的情况。

0: 些蜥蜴呀、啊、它就是特别都可以跟人互动，还有蟾蜍，我真的是第一次见到现实中的蟾蜍。
1: 哦哦，它算是一种异宠类。
0: 哦，对对对，然后会有专门的讲解去给你讲解，然后你要害怕没关系，你就可以远远的看、
1: 嗯、
0: 然后卡皮巴拉你也可以跟它互动，跟它合照。
1: 啊、
0: 嗯嗯、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博物馆。
1: 嗯，这应该会是充满乐趣的一个去处，
0: 很适合孩子、
1: 嗯、
0: 然后家长也可以去。好，我估计很多闺女也没见过很多动物。
1: 对呀、啊、很多动物都是我们也许听过或者你知道那个大类的物种，但它细分以后你就一定
0: 是
1: 没有见过
0: 的。 是
1: 的
0: 是的，是这样子的。
1: 嗯，
0: 然后还有好多的那种在午休的龟，好大，一看就是千年老龟，很有意思。
1: 嗯，这个博物馆能花上2个小时？
0: 绝对可以。
1: 嗯
0: 以前他们那还有那个叫那个蟑螂咖啡
1: 啊。
0: 是太火了、现在就不大卖了。
1: 跟蟑螂有关系吗？
0: 对，就是会有关系。
1: 只是拉花还是什么？
0: 我没喝过，当然我也不怎么敢喝。
1: 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了，所以大家就是听一听。
0: 别的虫的咖啡，反正在卖会有、
1: 反正会有一些主题吧。
0: 对对对对，
1: 嗯，可以去见识一下。我们也等待大家，如果有去过的或者生活在九棵树附近的朋友，如果了解万物博物馆的主题咖啡的话，
0: 嗯、
1: 可以在聊天室里面跟我们分享一下，让我们也见识见识。
0: 是的，是的。
1: 嗯，说到了亲子去处了，我们接下来要开始往夜间的活动去走一走了。这也是我在这次因为拍摄短剧的过程当中专程去体验的一个项目。
0: 嗯，
1: 不瞎说哈，我后期会在这边放一段我的音频，就是我举着手机坐到那个船里之后呢，我发出的声音就只有哇哇哇。
0: 我也是，
1: 就很词穷。
0: 对，
1: 嗯，首先我们要说的是夜间乘船的一个游船项目。
0: 嗯哼，
1: 也许生活在城区的朋友会说，那有什么了不起，亮马河也有啊。
0: 嗯哼，
1: 是亮马河，当年我去坐那游船的时候也觉得很惊艳。

0: 就可以电动给它打开，
1: 嗯，
0: 你就可以拂面而来的就是运河上的风了。
1: 嗯嗯，原因你就是站在一个纯游客，然后
0: 不太游客了，
1: 对吧？的角度去给大家分享，嗯、我可以，因为我跟他的那个主创团队沟通过，可以多给大家披露一点点里面的东西。
0: 嗯、这些想法都是怎么出来的？
1: 是这样的啊，就是这个项目叫运上行水景诗月，
0: 嗯，
1: 然后运河的运啊，运上行，然后呢，就是现在呢，大家只要晚上去运河西岸码头，每天晚上应该有四班船、
0: 嗯、
1: 就可以先
0: 稍等，应该是五班吧，我看这信息上是五班、
1: 哦、好的，
0: 对，
1: 就是有五，咱不说四，
0: 哎，行行行，
1: 就每天晚上都会有船，
0: 嗯，
1: 你可以在上面去坐，坐到一个就像原因你刚刚说的一样，是一个纯玻璃的，你上船的时候它是一个关河的一个密闭的玻璃，然后等你发船的时候，慢慢随着它的演出开始，它的玻璃这个幕罩会慢慢打开、
0: 嗯、
1: 然后你会穿过一个写着运上行，在水里写着三个

0: 游客坐在一艘，另一艘是专门演绎的船。
1: 所以它的概念叫做水上移动剧场，其实就是这么由来的。
0: 是的，
1: 你一边坐船一边看夜景，同时你是能有剧目来看的。而这个剧目呢，就像你说的演员团队是另外一艘船，
0: 对，它会，这还有很多技术，它会跟你的这艘船表保持这个速度相对一致，然后保证游客在这个运河上不一边游览

0: 是
1: 运河把人家带到了北京，
0: 对，
1: 所以也还原了这样一出。然后我们在这个船上还能看到我们的古代的很多的大家，王维珍呐、啊，然后曹雪，不知道你那一场有没有曹雪芹，反正我还至今没看到，但应该会有这个角色。
0: 其实你看到的具体的剧目也跟开盲盒是一样的、但是讲到的都是在运河上发生过的一些历史故事。
1: 对，
0: 还有一个算得很精妙的点是让很打动我的，就是你刚刚说到演出船和我们的游客船，它会保持一个比较一致的速度，保证你的观剧的效果。
1: 对，
0: 同时就是音效这件事儿。
1: 对，
0: 因为你知道在水域上很辽阔，你可能开出去有好几百米远了，你回头你依然是能看到那边那个船还在演，或者那边是固定舞台。

0: 对，然后在船上还能看到有一些比如水泡。
1: 嗯
0: 啊，然后还有我要揭露一个小小亮点，就是你肯定看到了，但你并不知道，在水上有一些韩美林大师他做的艺术品。
1: 哦，那天可能是最后返程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
0: 不是，是你不知道那是韩大师的作品。我可以跟你说说，在湖面上，在河面上有一艘船，有一艘像龙一样的那个运，就是在水上一直游走的船，那个船就是韩大师的作品。他在水景诗月里是一艘船，白天会停靠在运河边当一个固定的一个
1: 装置艺术。
0: 我再提一个你肯定有印象，你可能没有注意到，但有可能你在演戏没有注意到，就是有一个本身叫就是一开始是月亮慢慢的一个嫦娥往上跑跑跑跑跑，然后变成了太阳的这样的一个装置。
1: 我压根儿就没有看，你知道我们那天因为在船上有比较重头的戏
0: 啊，
1: 所以就是来来回回开了好几遍那船，当然也是特别感谢通州区的支持。所以呢，我为什么说最后回程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下来，因为它已经超过了这个运上行的运营时间了，太晚了已经。但是我留下很深刻印象的是，除了在行进过程当中你会看到剧目，有一些水幕秀，然后真人的表演，然后音响的装置以外，你说的彩虹桥，我对它印象深的是因为你必须，这是你的必经之路，
0: 对，
1: 然后它的桥上。

0: 可以提前买票，或者现场买票也是可以的。
1: 对对对，
0: 据说曾经有过10秒就抢空票的这样的，
1: 是的，
0: 高光时刻。
1: 在那个，在今年的端午节，就是在运河西岸这儿出现了最最最壮观的那种那个流量，还上了央视新闻。就是因为我们请到了江西朔阳。

0: 上吃，
1: 对，你就可以把这个涮肉提前点到船上去了。
0: 不是，你这个店
1: 啊，这个店就在船上。
0: 对
1: 啊，那我是找南门涮肉订呢，还是找这个游船公司订呢？
0: 南门涮肉就可以，哦，你直接去这家酒这个饭店去吃就好，哦，然后你晚上去那儿吃还能看到垂涎演绎。
1: 这也是不错的选择，把吃饭和游船这两件事儿同时做了。
0: 对，是这样的。
1: 看，今天我们请到通州融媒的主持人姚芝，他也是通州区鹿城镇的新推官，运河新推官哈，跟我们讲了，其实除了鹿城镇以外，通州几乎涵盖了很多亮点的这些去处了，很适合尤其是夏天的亲子家庭，大家花上两天一夜的时间，
0: 是的，
1: 甚至三天两晚，我觉得也不为过，
0: 可以的，
1: 可以按照姚芝的推荐一个一个的去打卡和体验一下。咱们最后总结一下今天说到的这些点位，有哪些你会建议大家稍微提前个两三天去做一个预约，或者其他的地方呢可能有一些没有。

0: 都会有接地气儿的大集呀、啊，
1: 是的，
0: 也有很潮的夜游体验啊，还有精致的民宿啊，都在这儿等着大家。
1: 嗯，
0: 后续我们还可能还会再请到姚芝来给我们讲更多通州的好玩的去处，会有更分主题类的、更垂类的一些内容。我们也期待一下，在北京这么大的地界儿，每一个区、每一个镇子、每一个村子，其实都有自己很美好的特色。
1: 是这样，
0: 大家的周末一定不会无聊和无处打发。嗯，
1: 欢迎听众朋友们和袁一多多来到副中心。
0: 我下次去之前一定要先联系你。
1: 好呀，
0: 请你再给我一些最新的推荐。
1: 没问题。
0: 那姚芝可以就是分享一下你的社交媒体，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通州的话，是不是可以在其他社交媒体上找到你？
1: 嗯，我推荐大家其实就关注我们北京通州发布的公众号。
0: 哦，好。
1: 哎，这就是我们官方，就是我们通州融媒最官方的吃喝玩最最最有资源的一个公众号。还有第二个公众号，大家可能也知道现在副中心的体育赛事是非常火的，尤其是水上体育运动。如果想关注体育类的呢，大家可以关注通通来运动公众号。
0: 通通来运动，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重读经典，今天我们一起重读的这部经典是四大名著当中的西游记。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传统文化研究者，北京五中的教师杨征老师。欢迎杨老师。
1: 米夏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征。
0: 西游记啊，我们通过不同

0: 这里边其实供的也是这几位神灵。而且嘉靖皇帝最有意思的是，我不光供三清，我在三清的边上还专门修了一个小楼阁，这小楼阁里供一神，我就不告诉你他是我。
1: 我们曾经给大家推荐过一本书哈，是商务印书馆出的，叫《四大名著导读》。
0: 对对
1: 啊，作者是陈红。那么他也说到了，就是《西游记》确实是世代积累，一人写定。
0: 对，
1: 就之前经过漫长的积累，包括人物逐渐的丰富啊，然后线索逐渐的清晰，然后由一个人最后重新的把他们编纂在一起。
0: 对。
1: 那么他最后成书的时候，正好是嘉靖皇帝死之后，然后整个社会的舆论环境就发生了180度的这样的转变，
0: 对，
1: 道教在很大程度上就被人唾弃了，
0: 是是，
1: 所以那些得势的那些高层道士都已经纷纷倒霉。那这个时候写定《西游记》百回本的这个人，在向大家对道教进行科普的时候，他就很反感。
0: 对，
1: 所以你发现啊，就是里头有一些是大量的道教的教义，就你看不懂的那些，有一些比如说对于道士的这种丑化。他远远要大于对于佛教的，比如一个和尚的这种丑化。
0: 而且对和尚，您看这《西游记》里他是同情的。您看车迟国里那和尚绝对。

0: 您想想这概念，一个人真的不好走，我们管这个叫八百里流沙，这沙子都流动的，所以后来这就是沙和尚那流沙河的那个最早的那个根源，它就叫八百里流沙，叫漠河延期大沙漠。所以唐僧就牵着这老马，背着这水袋，就开始往沙漠中间走。走到一半，他发现大事不得了了，水袋漏了，所有的水都流没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他回过头来沿原路返回，是完全能扛过来的，他自个儿那么长时间不喝水能扛住，我回到这墩台，我重新补给，我再重新踏上这个征程是没问题的。但是唐僧就有这执拗劲儿，他说我曾经立下誓言，不取得真经誓不东归，我就往前走。
1: 而且他走到一半，他回来和完成没有完成的一半，时间成本原则上是一样的。
0: 对对，
1: 而且可能都风险未知，
0: 对，
1: 都前途未卜。
0: 对对，
1: 也可能回来的路上你也死，走在完成另一半的时候你也死。
0: 对对对，而且这一路上，咱说不好听的，应该两边能见到很多骷髅。
1: 就路有白骨，
0: 死的这些人，对，所以对他其实心理上也是很大的一个打击，但是他坚持住了，而且到最后其实他是在大沙漠当中晕过去了，哎，但是晕过去，
1: 你想想没有水，
0: 没有水，
1: 长期的这种缺水状态，
0: 缺水又特别热，你想，那肯定就中暑或者怎么着，他肯定会晕过去，然后晕过去做梦，其实就梦到他自己说的神佛给他启示，你一定要坚持下去，就靠着这个信念，他又醒过来了，然后让那老马拽着他，最后到了一个水池子边上，他喝够了。把水，
1: 所以人的那种精神力量啊，有的时候你觉得可能物质肯定是第一位的，
0: 对对对，
1: 但如果没有那种强大的信仰，那种精神力量的支撑，
0: 这任务绝对完不成，
1: 很多事情是无法想象的，
0: 就是、
1: 是你绝对完不成，而且你就不会去做的。
0: 对对对，所以其实《西游记》就从他的这个高僧的这地位上来讲，小说来讲那很美好，但是现实很残酷。他走的这个路真不是一般人能走的。你看《西游记》里最开始，这唐王是管唐僧叫玉帝的，
1: 是叫玉帝，
0: 他叫玉帝，就是你，咱们俩是哥俩，我肯定支持你，哎，你需要什么你。

0: 他往往会比如说高昌国国王对他这种钦佩，我一死相逼你都可以宁愿死在这儿我也要走，是吧？
1: 对对，
0: 这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其实还是会让很多人在人性上在一种精神力量上对他有一种钦佩，
1: 对对对，
0: 发自心底的钦佩，然后帮助啊。
1: 是这样，所以最终他还是来到了印度，他最后到了纳兰陀寺，在这儿修习佛法，而且在印度居住和学习期间他就把这整个印度转了一个遍。 他说所有这个佛教的遗迹我都要亲眼的去看一看。那当然您走的过程中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甚至有一次被几个盗贼就给抓住了，就要抢他身上东西要他的命，唐僧就跟他们开始讲道理。我觉得这时候就一定特别像那<笑><笑>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啊，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文物，集中呈现3000年。现场设有 VR 沉浸式体验和实景解密互动，可以身临其境感受玛雅祭祀场景，沉浸式品读远古文明。全价门票128元，您可以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或小程序上购买门票。

0: 天。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重读经典，我们今天和大家读的这部经典呢，就是四大名著当中的西游记。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老朋友，传统文化研究者杨征老师，再次欢迎杨老师。
1: 米夏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征。
0: 我们做直播节目的时候啊，互动话题是取经团队师徒四人，你最喜欢谁？大概有50%的听众喜欢的还是孙悟空。觉得他神通广大，
1: 对对对，
0: 会翻筋斗云，是吧？
1: 对对，
0: 而且那么的刚正勇敢啊，坚韧不拔。猪八戒是女性朋友居多，
1: 是，
0: 也有零星的朋友喜欢的是沙和尚，
1: 沙和尚
0: 啊，甚至是唐僧，
1: 是是是，
0: 觉得唐僧其实意志也非常的坚定，
1: 对对对。
0: 我们节目上半时段说到了真实世界当中的这个玄奘啊，那个是他一个人完成了不能完成的任务，而精神力量非常强大。唐僧的形象变得非常的丰富和多元，
1: 是这样。
0: 比如说唐僧给我们的这种刻板形象就是他不分是非，
1: 哎，
0: 我们看这个《西游记》或者是看原著或者是看电视剧的时候，就老觉得替他着急，
1: 啊，我都看出来了，您还看不出他是妖怪啊？
0: 对，你说三打白骨精的时候，
1: 对对对，
0: 他就非常的偏执，非常的固执啊。
1: 对，
0: 就是他这种明辨是非，一方面是对于妖似的，啊，就是好多时候他都认错了，他都看错了，
1: 看错了。
0: 还有就是对他徒弟的，比如说他这几个徒弟，您觉得他对谁最好呢？
1: 我总觉得他好像爱听猪八戒说话，猪八戒说什么他都信，孙悟空有时候说他都不一定信，
0: 就是他有点偏心眼儿，
1: 偏心眼儿
0: 是吧，他就好像更喜欢八戒，
1: 八戒和沙僧我觉得他都应该喜欢，沙僧反正我说什么他绝对干，他听话，八戒呢有时候能哄我开心，说点我乐呵乐呵的话，
0: 而且猪八戒情商挺高的，
1: 情商挺高的，
0: 有的时候拍师傅拍特好，
1: 哎呦可会拍马屁了，但是，
0: 那你看孙悟空不会，
1: 这猴子就算了
0: 孙悟空很多人从职场的角度分析，就是这是专业技术人员，就业务特别好，
1: 对对对，
0: 业务特别好的人，他还能老哈着你吗？
1: 还老跟领导杠，
0: 所以他这种不辨是非也挺好玩的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就《四大名著导图》嘛，它里头也写到了，就是关于唐僧的这个不辨是非哈。他说，第一是不辨贤愚。就是唐僧在孙悟空和猪八戒两者之间的不辨贤愚啊，他老是觉得猪八戒受到孙悟空的欺负，就好像家长总是关心比较弱一点的孩子一样。
1: 对对对。

0: 旧书新知，重温经典嘛。翻开这个《西游记》的这个文本的时候，它是怎么写的啊？嗯、就是讲到这一集的时候。这就是已经回了花果山，
1: 回了花果山了、
0: 嗯。然后这个猪八戒觉得不行啊，我们这打不过人家，必须还得找大师
1: 兄。大师
0: 兄
1: 您得出山
0: 啊、
1: 嗯。嗯。

0: 是
1: 一点柔软的部分都没有，
0: 是
1: 你和他怎么谈恋爱？
0: 见着美女就一句妖怪
1: 啊，对，哎，但是哈、啊，就是蒙曼老师，
0: 嗯，
1: 大家知道哈、啊，这是非常著名的学者哈、啊，中央民族大学的，然后他也是一直没有结婚，
0: 嗯、
1: 然后有人。

0: 看，就不同的这个女性可能审美也不一样。
1: 是是是。
0: 对于普通一点的，就是像我们可能就比起来啊，就平心而论，摸着良心会觉得猪八戒好像更容易接近。
1: 对。
0: 你和他在一起会更放松。
1: 对对对。
0: 你和一个特别特别优秀的在一起人。
1: 哎呦，紧张不行。
0: 是吧，特别紧张。
1: 是是是。
0: 你会考虑到自身的这种感受。
1: 对对，嗯。而且猪八戒的形象其实在八六版西游记里有两个版本。最开始那市集当中，那太寒碜了，太丑了，所以观众们也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0: 对，八六版《西游记》是先播放的一部
1: 分，先播放了一市集
0: 啊、嗯，
1: 对，
0: 试一试。
1: 这市集当中有一些那八戒的形象，在有一些集当中有了保留，比如说《人参果》和《白骨精》那两集，您看到的就是老的猪八戒的样子。
0: 他是鼻子更长。
1: 对，那个样子吧，反正跟后边就是马德华饰演的其他版本的猪八戒他就不一样。后边那猪八戒就瞧着更能让人接受了，嗯、大眼睛，这虽然大长鼻子、大耳朵，但是那个至少有点。
0: 就是可爱了，
1: 可爱了，
0: 萌一点，不像。

0: 鹰，那牙得滋出来。
1: 哦，
0: 您说这是野猪。
1: 对，是钢牙嘛。
0: 哎，钢牙是
1: 獠牙啊。
0: 对，然后双圆眼光如电，那眼睛那光
1: 就是很凶的，
0: 很凶很凶。两耳扇风呼呼声，那俩耳朵都能扇出风，跟象耳朵似的，我觉得。
1: 嗯。
0: 然后再往下，脑后鬃长排铁剑，它长鬃毛的。
1: 就野猪吗？
0: 对，
1: 是吧？
0: 而且跟铁剑一样，那毛
1: 感觉它看到恐龙了，
0: 都扎人那个。
1: 而且这嘎啷咯啷的响。
0: 对对对，然后浑身皮糙赖还青，浑身的皮简直糙的都没法看了。最后手中使件七敲物，手里还拿提了一东西，九尺钉耙个个精，拿一钉耙我们都怕它，这感觉。
1: 这就像你看像评书的开脸吗？
0: 对 对, 对，
1: 是吧？就是
0: 讲他跟豹子精打斗的时候，对猪八戒形象有一个简单的描述。
1: 这是他上战场的样子，
0: 上战场的样子，
1: 那平时是不是以就大概形象可能也这样，
0: 而
1: 好也跑不掉哪儿去、
0: 啊、对，为什么有的时候这个原著当中您看

0: 叫一猪二熊三老虎，这都是人很怕的东西。
1: 哦，就是猪指的
0: 是
1: 野
0: 猪，对，它攻击性相当强的。
1: 哦，你看它长的那个样子啊。
0: 对对对，而且。

0: 等于说那个时候的祭祀他应该用的家猪了。
1: 对对，
0: 肯定是家猪。
1: 对，
0: 但是它保留了猪原始的
1: 那个
0: 野性的那个样子。
1: 是这样，是这样。
0: 哦、
1: 对，保就跟祖先说的，您看，其实这还是我们猎获的这个是战利品，相当于
0: 啊、有点这意思，
1: 有点这感觉。
0: 而且就是猪啊，就驯化之后的猪，我们觉得像白白的那种啊，
1: 是是是。
0: 但实际上你要接触过猪，哎、猪身上那个毛是很扎很扎的，
1: 很扎的。
0: 你和你说的咱们看那小香猪那感觉完全不一样，
1: 啊、完全不一样，
0: 特别扎，就跟那麦穗似的，
1: 是 是，
0: 就有芒作物的那感觉。
1: 对对对，嗯、我觉得一划都能给手上划一口。
0: 对对 对, 对，那都已经是家猪了，嗯、你想想野猪的那种，
1: 那就简直太可怕了，
0: 嗯、
1: 确实是这样。而且就是猪八戒。包括形象咱说完了，他的

0: 应该也是害怕的，
1: 那种前世的恐惧袭来，
0: 就甭
1: 前九世的，
0: 甭说人长得怎么样，就得挂那一串骷髅，就让人觉得很可怕。
1: 对，你看八六版《西游记》的时候，对于沙僧形象的整个的刻画，一开始他出来的时候，那妖气十足，红头发，
0: 对，
1: 是吧？
0: 而且那个他

0: 戒了，相当于后来成为净坛使者，净坛使者多好啊，这么每天这么多吃的，这
1: 猪二代都出现了，
0: 对啊，多好啊。然后八戒这时候跟他说，说儿啊，你不知道，真正你当了净坛使者之后，你就不觉得这些食品，你就不会去专注于食品的味道了，其实就是有一种享受的过程或者享受的精神境界了。

0: 朱首长，你还下界为妖，再修几节，却来争吵。他居然把玉帝的皇宫当赌注，俩人在这开赌。所以其实您现在反思回来，这可能就是明朝中后期社会当中最常见的一种现象。市井当中的文学才能诞生出这样的味道来，
1: 才能开这样的玩笑。
0: 对对，佛祖跟这个孙悟空俩人居然打赌，赌注还是皇上那皇宫。
1: 所以说就是读不尽的经典哈。
0: 对对对，
1: 经典确实是经得住时间的这种淬炼。那在今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和您旧书新知，重读经典。也感谢杨征老师做客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
0: 我是杨征，
1: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再见。

0: 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1: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0: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1: 是吗？
0: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2: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0: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2: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

0: 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的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砍，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老刘皇什么呀刘？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2: 小比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time。横店影视城研学营形成吗？横店影视城咱们不陌生啊，因为历史剧而兴，汇集了中华文明的博采众长之处，复原了从原始社会至秦汉唐宋明清到民国各个重要历史时期的建筑社会景观风貌。而最近的这个研学营营造了一场穿越五千年的神秘旅程。哎，咱们街坊参与了，瞧瞧去。孩子们到了啊，下车下车下车。
3: 孩子们真是行啊，这精力就是充沛，就坐这么长时间车愣不困不累。
4: 我要

0: 玩，
1: 不是玩，是提高你综合的素质。你现在素质你自己觉得怎么样？
2: 老师给的凉。
3: 啥叫你们？你啥你们？干嘛呢？你们这儿啊？你再往那边去看看，那边东西好极了，那边都是穿越的。
1: 今天有那个课，就是影视剧拍摄分演不同角色，做一名合格的小演员。最重要的是，今天有给你们的定制盒饭。
2: 哇，你这课程这名字怎么那么长啊？我就记住盒饭了。
3: 今天我最喜欢这神仙，你知道吗？这个什么什么大地。
1: 神仙可不吃饭啊！我跟你说。
3: 谁说谁不是？你没看过电影，谁都吃饭，
2: 吃盘条，
3: 张手就来，谁吃鸡，唰一伸手就是鸡。我跟你说，我看那长得特帅的人，什么什么动画帝君那些，可。

0: 像感觉
1: 这听着就好像不让卖了。
2: 我听说今天那个主题叫帝国江山，说那个咱们都要是分饰各个国家的各个角色，完了按照咱们这个精神面貌哈，气质神态的给大家布置好，完了我呢是秦国，你们呢就是什么韩国魏国楚国什么，完了我兵荒五司给你们都灭了。
0: 你这过干瘾的吗？
2: 不是干瘾，这今天剧情真的是这个走向。
0: 我就
2: 给你们
0: 我不想参观这样剧情的，这你们现在都不刷手机吗？我告诉你说，我就喜欢那种仙侠剧，那种过瘾的那种，
1: 他就是
0: 爽剧，小强逆袭的那种，
1: 竹林里边飞，
0: 我就穿越之后，我就成为咱班的霸主。你不服？嘿，我刚才说，你都到时候回都得听我的，我就是这一个一伸手，啪，你都得拍这种人，然后还隐藏实力。嗯。
2: 你脱离现实可不行，
1: 你那是现实啊，你还要灭了我们呢，你姓秦你就得灭了我们，
2: 那可是真是，你历史书上你读的那个东西现在给你演出来。
1: 那我就找一姓京的同学刺杀你。
0: 我演
2: 关键你们没有刺杀成功啊。太子丹，你来了，荆轲追着我跑两圈你不行啊，这些东西都是细节。
1: 你都说了两波细节了，到底什么是关键的呀？
2: 横店到底怎么演戏你知道吗？
0: 爱怎么演怎么演。

0: 角色的转化，是不是？我是直接灭你吗？完了，我又带着这种
1: 他处理
0: 的，还有对历史的那种感悟，加上一些天马行空的想象，完了我再不给你灭了。
1: 他最终还要把你灭了。
0: 我体验的是拍电视、拍电影本身的东西，不光是艺术，还有技术呢。我了解这些知识，我体会影视从业的不易。
1: 不易是什么？
0: 不易。
1: 哦、不易。
0: 我妈妈说了，出名可不那么简单。想当明星可不容易，虽然我各方面条件都很好，这演员怎么奋
1: 斗？你妈妈是不是让你成熟的过早了？你这说这都什么呀？
0: 3岁我就拍了一支牙膏广告，
1: 真的？
0: 哎，
1: 你那个什么牙膏啊？
0: 什么跟你有关系吗？
1: 我想知道，我在市场上见没见过什么牙膏的广告啊？叫什么名字？快说，
0: 兔爷。
1: 什么东西？
2: 兔爷牙膏，就刷俩牙。
0: 兔爷，
1: 兔爷，你是不是让人骗了？那广告播出了吗？
0: 那
1: 哪儿播的？
2: 他们家那小超市的。

0: 对，然后就先给你做造影。
1: 群影造梦，
2: 造梦造梦，什么造饭、啊？
0: 到这儿都饿了，
2: 不是都得说些，刚才说有盒饭吗？
1: 真是，他就知道吃，
2: 你就知道编。
1: 咱这行程看没看过？
2: 反正都听安排，有老师呢。
1: 明儿是十里洋场百年外滩啊，影视穿越。
2: 今儿穿越明儿还穿越、
1: 后面的是生死营救，要坐这个胶囊啊，那个是的，有轨的那个那什么电车，
2: 还有轨。
0: 哎呦，
2: 我不坐，我不坐，我不行，鬼。这是断句吗？这
0: 你得好好学习。
1: 台词功力确实很重要，一 action 完了我可就不是我了。
2: 你谁啊？
1: 我就进入角色了，那进的可快了。
2: 你是
1: 就一时半会儿出不来啊。盒饭一打开我就能出来了。
2: 你在盒饭里头呢？
0: 哎呦，你是那个翡翠珍珠糖。
2: 孩子真天真。
0: 您是拉了几车呀？
2: 嘿，我拉了四车了。
0: 这两天拉四车了，
2: 好家伙，一天两车，哎呦，你别说啊，这些孩子别不知道都是哪儿来的，这个真好。
0: 反正咱活是真不少。
2: 您不是本地的吧？
0: 不是。
2: 您是哪儿来的？
0: 哈尔滨。
2: 没听说哈尔滨口音了呀？
0: 我常年在哈尔滨。

0: 有一阵儿哪有酒吧的基，这块有酒大基地吗？
1: 对吧？你这就跟那剧情一样，穿越远古。
0: 不是哪酒大，你说说我听听。
1: 有
0: 大
2: 我。有
1: 金星，
2: 什么秦汉的、帝国、
1: 火星、
2: 大化。

0: 来就能成为一个影视明星。很多家长呢倒是觉得这样的一套行程激发学生对影视表演和历史知识的兴趣，天马行空的想象，乐于分享，大胆创新，那这个角度来说他们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咱街坊觉得真正的学好历史，哎，那是比较重要的。
1: 这是小院走出来的三妹，她俏皮，
2: 我我，
1: 她机智，
2: 我我，
1: 她举气，
2: 我我，
1: 她品，
2: 她她，
1: 鲜活的个性，京味的语言，急转突变的剧情，他们把小院的生活变成了听听 FM 全年点击率最高的节目。娱乐72遍，过去的一年已翻篇，闪亮的日子
3: 全新开启。
0: 继续到听听 FM 上关注我们吧。来，小猪大磊，有一事儿你们知道吗？
4: 事儿多了。
5: 有，你说。
0: 关于你们自己家人的一件事儿。
4: 自己家人的事儿，
0: 那天阿姨和阿姨打板出去去旅行，到了外地
4: 啊，
0: 打不着车，非常着急。阿姨说：“你看怎么办好呢？”阿姨说：“
4: 我们听着太乱了，到底谁说？
0: 分那么清楚没不重要，这事儿、
4: 重要，好重要。回家我爸爸不干，
0: 重点不在他们说什么，在后来跟着的这些一系列的事情。阿姨说：‘你说呢？’阿姨说。”那要不然我让我儿子新交给我的这个打的，
4: 不是打的这件事儿啊，我记着打有面包车的那个年代就可以了，还我先交。
6: 不是我说你小花啊，肯定是什么事儿都没有，纯粹是拿咱俩开心的。
4: 我也看出来
6: 没整事儿。
0: 谁说没整事儿啊？阿姨赶紧纠正说，不是，我是会拼车，会打车，会叫车，我什么都会。
6: 什么都会就是不知道含着。
0: 阿姨说，行行，你来你来，你能干你来，嫌你了。
6: 你看这是要打架的节奏了吧？
4: 我看出来了。
0: 所以阿姨呢就用了 APP， 就是 APP 叫车。哎呀，要说这个年纪的阿姨能会用 APP， 可见她儿子多么的努力了。这不是一朝半夕就能学得会的、
6: 不一朝一夕吗？那半宿干嘛去了？
4: 那半宿就学会，我妈快。
6: 王大磊的妈妈那是一个多么前卫的母亲。
0: 那
6: 王大磊玩手机还他妈叫的呢。
0: 你这俩说乱不乱呀、
6: 没有，我没听见你说话呀，我看你嘴动了呢。
0: 我也是耳朵里嗡嗡一声，
4: 至于的吗？
0: 反正最后叫来了车了，这个车令阿姨非常震惊，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车。
4: 等会儿小孩一比，这么大，那么大的。
6: 好，这车来了之后，王大妈往这一看，啊，
4: 给压死了。
0: 不是、
6: 他就是很惊诧，
0: 吓自个儿一大跳。
6: 对对对，
4: 一个说一个说，
6: 本来是

0: 他们家的鞋，我跟您说，在市面上这个地位一直没有被削弱。为什么？是因为他们家的 Crosslite 的这种专属的材质，因为他们家的 Crosslite 这种闭孔的树脂不是普通的 EVA 的塑料能比的。首先非常非常的轻，单只像男性我买的那个大的贝牙款啊，基本上150克左右，所以说轻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舒服。另外还有一款，就是因为它的材质是闭孔材质，所以说不吸水。夏天比如说咱北京现在雨大啊，雨多，下雨踩水什么的，基本上到了公司或者说回了家以后晾个几分钟马上就干，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1: 对、那另外呢，就是很多人都亲身测评过啊，确实他们家的这个不容易臭，而且它的鞋底凸点形成微型导流槽，行走的时候它是促进空气循环的，能够减少哈印的停留，这个很重要的。
0: 另外特别重要的是什么呢，考老师，他们家的这个洞洞鞋它也是有人体工学的鞋床的，我觉得太加分了、
1: 是是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说不要老穿拖鞋，就是怕脚越来越平嘛、但是它的这款带轻微的足弓支撑，让您穿一天既不勒脚，而且不管您是什么宽脚啊、拇指外翻呀、它都不会挤您的脚。
0: 我觉得对于很多姑娘来说呢，它那个后带也不磨我们的这个脚脖、
1: 特别的舒适，
0: 还是非常非常友好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您记住 Cross 卡洛驰的正品的洞洞鞋，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款式非常非常多的，比如说有经典的贝牙款，有西西这样的女孩特别喜欢那个云朵款，
1: 是它有点增高啊、
0: 对，还有什么呢，比较新的这个流沙款，还有家里边如果有小男孩小女孩的，给他买那个动漫联名，有海绵宝宝的，有汽车总动员的，有动物世界的，等等等等啊，动漫联名款，包括还有两个特别的亲子款啊、
1: 小朋友喜欢的，
0: 都是大家比较喜欢的这个款式，今天我们给大家直接带到我们的北广的节目当中。观奇现在呢300多块钱的经典款到500多块钱的联名款啊，或者是这个限量款，今天我们北广平台的价比较便宜的230块钱左右，贵点的限量款联名款365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值得的。如果您需要的话，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洞洞山洞的洞啊，然后蹦出一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可以去看一看样子
0: 啊，各种款式各种尺码各种颜色，您可以去挑一下自己喜欢的，其实洞洞鞋还是挺关键的，就是是不是自己喜欢的样啊。
1: 对，
0: 另外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看材料，从卡洛驰到咱们北广的这个授权都是非常非常清晰的、还有一点给大家吃一个挺新玩意儿，它是从奥莱仓直接给大家发货，所以说真假更不用担心了、
1: 是是是，
0: 但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因为它是奥莱仓给大家发嘛，就没有那个鞋盒了，是
1: 防尘袋，
0: Cross 他们家那个经典的那小防尘袋给大家直接发货，
1: 其实比较方便啊。是，
0: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Cross 卡洛驰他们家的这个洞洞鞋啊，其实我觉得在夏季和在雨多的北京，在这个舒适的前提下，洞洞鞋还是非常非常有必要买一双。
1: 对，因为第一个就是它轻嘛，那第二

0: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1: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年复一年的感动。
2: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3: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4: 只能说再见。
1: 小说联播。

0: 一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

0: 说的，大沙燕儿卖得很贵呢，我们小时候玩的是最普通的一种，齐哥哥花20枚铜子买来的，教我放，那样子啊，跟沙燕儿一样，只是小得多，画着黑色的花纹，叫黑锅底。齐哥哥先放起来，再把线交给我，他就忙着做活去了。我呢，牵着线，不知道往哪儿跑，一不留神呢，风筝就突然落下来了，收线也来不及。那个时候啊，有一支儿歌，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嗯，黑锅底，黑锅底，真爱起，真爱起，一个跟头扎到底。小伙伴们一边拍手一边唱，嘲笑的就是我。
1: 你的童年真让我羡慕啊，有机会我一定到中国去，亲眼看看那满天飞舞的大沙燕，亲手放一放那一个跟头扎到底的黑锅底。
0: 唉，没有了，美好的时光永远没有了。
2: 梁冰玉垂下了头，白色帽檐头下的阴影遮住了她忧伤的大眼睛，她转过了身，用手绢擦着泪花。
0: 现在北平的上空恐怕只有日本的飞机在飞了。
1: 哎，刚才还高高兴兴的，现在怎么又哭起来了？

对奥利尔的印象。他发现这个小伙子在事业上无比精明，在生活上却相当严谨。梁冰玉从未发现奥利尔同别的女孩子来往，也从未发现奥利尔有那些公子哥的风流放荡行为。也许是因为奥利尔有着一半的中国血统，受到了他那位慈祥温柔的东方母亲的影响。也许自从梁冰玉的到来，奥利尔的心就被这个东方姑娘占据了。不管是什么原因吧，梁冰玉渐渐地不觉得奥利尔有那么讨厌了，他们之间不知不觉地产生了类似兄弟姐妹的情谊。现在奥利尔在匆忙之中为了安慰他而说出的话，没有经过字句的斟酌，是梁冰玉嗅到了某种信息。

不可不看，梁冰玉也就随着奥利弗来了，无非是消磨几个小时的时间嘛，反正梁冰玉的头脑空空，也没有更重要。

0: 了吧？没出伦敦，你就等于回了一趟中国。
1: 不，这时我更想家了。这里的中国馆子没有多少中国味儿，只不过徒有虚名，唬唬你们这些外国人罢了，远远不如我们北平的东来顺、南来顺，甚至还不如我们家里的家常便饭呢。
0: 可惜呀，我没有这样的口福。如果人生真的有来世的话，下辈子我一定投胎到中国去。
1: 何必要等到下辈子呢？等战争结束了，你就可以去了。那时候啊，请你到我家做客。
0: 梁冰玉那神情，仿佛是在北平作为主人邀请奥利尔。他有意把我家这两个字的语气加重了，以求得客居海外的人所特别需要的心理平衡，并且巧妙地提醒奥利尔，他们之间是有一条不容忽视、不可逾越的界限的。
1: 无奈痴情的奥利弗根本看不出眉眼高低，他把梁冰玉的暗示朝着他所希望的方向去理解，脸上泛着幸福的红晕。
0: 太美好了，那将是我终生难忘的旅行。
1: 哎呀，这个人怎么是个点不透的傻小子呢？梁冰玉心里暗暗的叹息，他们之间可以用英语和汉语自由地交谈，可是奥利弗却根本不知道对方的心里在想些什么。
0: 大幕徐徐拉开，戏开演了，观众席鸦雀无声，人们被仰慕已久的精彩演出所吸引。奥利尔不再唠叨，注意力进入了剧情。戏的主角是两个管理灯塔的美国青年，写他们各自不同的人生追求和苦闷，一个消极沉沦，一个奋发进取，相互矛盾的性格发生撞击，迸射出火花，似乎是奥利尔得到某种启示。他激动了，梁冰玉却茫然不知台上所云，无动于衷。美国人的生活和他有什么关系呢？梁冰玉脑子里翻腾的是大沙燕、东来顺、北平、战争。突然剧情发生了奇特的进展，那个激进的青年不甘于碌碌无为的平庸生活，要动身到遥远的中国去投身反侵略战争。生命在中国才有生命，因为善和恶正在那里搏斗。舞台上在呼喊，梁冰玉被震撼了，忘记了这是在伦敦的环球剧院，仿佛又回到了沸腾的燕大校园。
1: 那时候梁冰玉和同班同学杨琛正处在热恋之中，当爱情的箭矢第一次向少女的心袭来的时候，梁冰玉是毫无抵御能力的，风度翩翩，

骄傲，又使那些男生望而却步。一旦发现被杨琛捷足先登，这难以保守的秘密就公开地流传了。

然有一天，一位曾经带头上街游行散发抗日传单的同学被捕了。愤怒的同学们涌向警备司令部去请愿。

0: 备地把手抽了出来。
1: 啊，奥利弗，别！
0: 这戏让人太激动了。啊，
1: 这戏太悲惨了，让人让人受不了。
0: 悲惨？我怎么没觉得悲惨？
1: 两个人此刻想的完全是不同的心事。戏继续演下去，那个到中国去的青年一去不回。

0: 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上半段呢，我们继续为您播出相声的名搭档表演的节目。北京二赵赵振铎、赵世忠是北京相声的代表人物，他们从1954年开始合作，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在新节目的创作和继承传统上都有非常突出的成就。赵振铎先生1946年十岁的时候拜师王长友先生，之后呢就跟随老师一边学艺一边演出，13、14岁的时候就已经在天津走红啊，足见他的人缘和功底。这段传统相声大保镖呢，前不久我们也播过赵春田先生和于世德先生的，哎，也是他们盛年时代表演的。那么我们在对比北京二赵盛年时代表演的这一段，我们能发现很多相似的地方，因为他们学艺的背景得到传授的前辈老师有很多重叠的。另外呢，就是赵春田、于世德、赵振铎他们当时呢都在北京相声改进小组学习过，也得到了很多老前辈的共同的教益。下面呢，我们就请您来听北京二赵青年时代合说的传统相声大保镖，也可以说是这个节目传统的标准版本、教材版本啊，请您来听。
2: 这个相声啊，有文哏有武哏，
3: 哎，不一样。
2: 文不加便是武不善作，
3: 不错。
2: 您看这个中国的汉文很深，
3: 是啊。
2: 可是这个武术那也是很深哦，
3: 很讲究练。
2: 要讲究这个文学方面，那我还不行。
3: 哦，您稍差。
2: 要讲究练武生，
3: 嘿，您也不行啊。
2: 我还是个练家。
3: 什么呢？
2: 我是个练家。
3: 您是练家。
2: 您瞧我练得怎么样？您呢？
3: 成了，别挺胸脯了啊！您瞧，您这肋头都露出来了。
2: 怎么了？
3: 好，您练吧。
2: 对，
3: 练吧，练吧。
2: 怎么了？
3: 多会儿把你这脑袋呀，练得跟那枣核一样了，那你功夫叫真到家了。
2: 您这是怎么说话呀？
3: 本来嘛，您瘦得跟小鸡子似的，您还练呢？啊？
2: 哦，您看我瘦，
3: 嗯，
2: 这您可不懂，
3: 嗯，
2: 练功夫不在乎胖瘦，
3: 嗯，
2: 愣练他筋长一寸，不练他肉厚三分。筋长了有用，是肉厚了体沉。我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是。

0: 和气功。
1: 注意，
0: 哎，
1: 站稳喽。
0: 干嘛？
1: 留神给你吓趴下。
0: 这不至于。
1: 注意啊，
0: 哎，
1: 嗨，
0: 嚯，运气呢这是。
1: 哎，
0: 嗯，
1: 就我这个配，你怕不怕？
0: 我怕呀。
1: 不但你怕，连我都怕。
0: 你怕什么呢？
1: 我怕他折了
0: 啊！您赶紧跨起来吧啊！我把他折了扎着我，气这都不。
1: 我练的是这个兵刃跟拳脚。
0: 兵刃您练什么？
1: 兵刃我练过刀、
0: 哦、
1: 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什么带尖的带刺的带钩的带链的带峨眉针的扔出去的垒回来的十八般兵器，我是样样
0: 精通。
1: 稀松
0: 哦，稀多少慧眼啊，样样精通，
1: 样样精通。
0: 哎，
1: 您要是不相信的话，您把这十八般兵器拿来，一样一样我都把它
0: 练了
1: 卖了。
0: 我、哦、卖了，我也会卖。卖弄姿势，拳脚
1: 分为两种。
0: 哪两种？
1: 一种是内家拳，一种是外家拳。
0: 内家拳
1: 乌鸡有鸡黄鸡太极两仪四象形意八卦。
0: 外家拳
1: 少林寺弹腿的花拳、
0: 哦、
1: 我会练大红拳小红拳八仙拳地躺拳罗汉拳小架子猴拳、
0: 哦、
1: 远长拳气了短打猫窜狗闪兔滚鹰翻蛤蟆蹦骆头送。
0: 这功夫我都没瞧见过呀。
1: 讲究是内练一口气，是外操筋骨皮。
0: 内练一口气，
1: 东方朔洗髓经，达摩老祖易静静，彭祖易寿延年经。
0: 外操筋骨皮呢，
1: 金钟罩铁布衫，铁砂掌棉砂掌朱砂掌鹰肘立重手法、
0: 哦、
1: 这功夫怎么样？
0: 太好了。
1: 我不练、
0: 哎、啊，你不练你说的干嘛呢？
1: 我练的功夫完全在这儿呢。
0: 您脑袋扔什么功夫？
1: 灌顶。
0: 嗨，要那油锤灌顶啊。
1: 油锤怎么灌顶？
0: 就是脑袋上顶一块大石头。
1: 哦，
0: 有一人拿大铁锤这么一砸，啊嗨，
1: 怎么样？
0: 这一下子石头是粉粉碎，脑袋是纹丝不动。
1: 您说那叫什么呀？
0: 那叫功夫。
1: 功夫那叫玩儿。
0: 玩谁敢那么玩儿？
1: 我练不练油锤灌顶？
0: 您呢？
1: 我练的是火车头灌顶。
0: 火车头灌顶。
1: 哎，
0: 哦，上车站里头，火车在那儿站着吗？您过去拿脑袋蹭火车头去，那也叫灌顶啊。
1: 火车站着、
0: 啊、
1: 那算什么功夫？
0: 是啊，
1: 火车得开着。
0: 开着
1: 还告

0: 他马力就不足了。我就往羊旗外头这么一站，蹲当骑马式，把气运到脑门儿，这有个名词，
1: 叫什么？
0: 这叫天花宝盖。火车离我不远处拉鸣，这是怎么意思？
1: 让你躲开，
0: 躲开，我干嘛来了？我照

0: 根本你就没撞过。
1: 撞过
0: 多会儿？
1: 有一次在丰台咣这么一撞，给撞出四五里地去。
0: 在火车前头？
1: 后头。
0: 后头啊，人那是开过去了。
1: 告诉您说，有一样气功。
0: 又什么气功？
1: 脑袋没挨着火车。
0: 挨着火车你就碎了。
1: 练功夫讲究是头名师访高友。
0: 哎，
1: 提起我来，

0: 种子呀？
1: 有在这儿等着我呢。
0: 有的还没得呢，就提起我老恩师那个明星，他也不像卖种子的。
1: 他贵姓？
0: 姓姜，
1: 大号
0: 名米，字表，小枣。
1: 哦，姜米小枣，那还是种子呀。
0: 一辈子教了我们两个徒弟。
1: 谁呀？
0: 我跟我哥哥。
1: 哦，你哥哥叫什么？
0: 我哥哥叫白糖的。
1: 你呢？
0: 我叫馅儿的。
1: 嘿，俩小种子。
0: 因为我比我哥哥稍微的黑一点。
1: 你是瞪啥的？
0: 有一次我跟我哥正在后院那捋叶子呢。
1: 哦，捋铁叶子。
0: 不，捋苇叶子。
1: 干嘛捋苇叶子？
0: 捋得了好包啊。
1: 还是种子呀？啊，捋铁叶，
0: 捋铁叶子，忽听我师傅唤我们，
1: 叫你们，
0: 呀呀，我的大徒弟你。

0: 是咳嗽都要踢脚。
1: 怎么咳嗽？
0: 砰啪！
1: 这多别扭！
0: 当中间闪出来老达官，年方81岁，配着英雄长惨白的胡须，冲我们哥俩一抱拳。不知道二位少达官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1: 哎，
0: 我说岂敢呐，岂敢！杂志来的鲁莽田的人，你就
1: 这是怎么意思？
0: 哎呦，我把黄金台想起来了。
1: 这好，又翻戏迷了，
0: 携手拦完往里就走。
1: 哦，
0: 正走着呢，可走不了。
1: 怎么？
0: 头里有一座楼，有3丈多高，上有一块横匾，写着3个大字，
1: 什么字？
0: 侠义楼。
1: 我侠

0: 六盖顶，七扎肩颈左右分。扎完这趟枪是气不拥出，面不改色，大家是齐声喝彩。嗯，好，
1: 好，
0: 好枪法，
1: 好枪法，
0: 好完了。该瞧二达官的，
1: 对，看您的。
0: 好，瞧崴的。
1: 哎，什么叫瞧崴的呀？
0: 应当
1: 瞧我的，
0: 练不好就得崴呀。
1: 你练好了的。
0: 对，瞧我的。
1: 哎，
0: 我不能再练枪。
1: 怎么？
0: 再练枪那就千人一面。
1: 哎，
0: 我由兵刃架上抽出一把单刀。
1: 哦，
0: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是大刀看滚手。今天我给您尝验尝验
1: 啊，
0: 那天怎么练的？今天要在这儿怎么练？
1: 哦，您要在这儿练刀，
0: 在这儿练刀。
1: 那好，
0: 这个扇子好比是刀。
1: 对，
0: 弯针。
1: 您等会儿。这是扇子，这不是刀啊。
0: 废话，我知道这叫扇子，这不是比方吗？弯针这么一抱，这有个名词，
1: 叫什么？
0: 这叫怀中抱月。
1: 哦，
0: 站正了，眼观鼻，鼻观口，口为心，耳对肩，是沉胸服气。
1: 是，
0: 往后退一步，往前上半步，缩了一个罗圈衣。
1: 这叫什么？
0: 这叫礼节。
1: 哦，
0: 未从学艺先学礼，咱们是礼多人不怪，让过子弟老师傅乃正，乃是练错了指摘出来，咱们再刚改学习。
1: 哎，
0: 这儿刀，这儿刀背是护手盆，前瞧刀刃，后瞧刀背，上看刀尖，下看绸穗，刀及右手，踏背履刀，是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1: 这叫什么？
0: 这叫架势。
1: 哦，
0: 把式把式全凭架势，没有架势不算把式。金说不练贼把式，金莲不说那叫啥把式？
1: 对，得买大力丸。
0: 有你份，有你份，有你份，有你份，买人别喜欢，买不着别恼，专治腰疼、腿疼、胳膊疼、膀子疼，四肢抽筋、麻木不仁，牛顶着马踩着，驴踢着车压着，老爷子咳嗽，老太太喘，治一位好一位，治两位好一对，要治了我。你倒拦着我点儿，
1: 我拦着干嘛？您这是干什么呢？
0: 我这是卖大力丸呢。
1: 您别卖大力丸呢，您在院子练刀呢。
0: 哎呦，我把这茬给忘了。
1: 好，
0: 没练死我手刀，西北来云彩，刷刷刷刷刷刷下起小雨来了。
1: 那可别练，
0: 别练了。露脸的日子到了，
1: 怎么？
0: 你想地下铺点黄土，一招雨水它是滑的，这又摔跟头，那就是栽了跟头，现了眼，是磨了鼻子，抢了脸。
1: 这边贫劲儿，
0: 我这手功夫有。

0: 屎了，
1: 我一闻这个臭，哥哥，嗯，怎那么臭？
0: 是啊，
1: 我哥兄弟，
0: 哎，
1: 我拉了，哎，我说什么？小小的折扣，气得兄长你拉。

0: 过过。
1: 狠心贼不听白虎蛇，大棍搂头盖顶，就打起来了。我赶紧拿扁担，是个举火烧天，就听咔嚓一声，
0: 棍磕飞了，
1: 扁担折了。
0: 得，那您输了，
1: 赢了。
0: 怎么？
1: 两银枪露出来，牛马一错蹬，我给来个回牛枪，
0: 回马枪。
1: 我骑的不是牛吗？
0: 对了对，
1: 这一枪扎空了，扎的贼人马鞍脚上。贼一把手把枪给我攥住了，拿走。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段我们请您听了北京二赵赵振铎赵世忠合作表演的传统相声大保镖，下半时段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赵世忠先生青年时代表演的节目。这段呢是1958年马季和赵世忠创作表演的相声英雄小八路。1958年当年的台海局势呢非常的紧张，赵世忠和马季作为文艺界青年演员的代表参加了福建前线的慰问工作，他们根据当地少年英雄的真实事迹创作表演了相声英雄小八路。这个节目啊，健康活泼，整体上是一个非常向上的基调，也不乏可爱的手笔，是一个优秀的歌颂型节目。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马季赵世忠合作表演的英雄小八路。

0: 是吗？
1: 哎，不仅是海陆空三军呢、
0: 啊，
1: 前线的后方还有广大的人民群众呢。
0: 是啊，
1: 他们也出现了很多英雄啊。
0: 哦，
1: 像什么民兵英雄、十八好汉、23勇士、十姐妹、英雄小八路，这都值得介绍。
0: 那您介绍他们的英雄事迹也可以啊。
1: 我这回干脆给你介绍这个英雄小八路，怎么样？
0: 哎，行
1: 啊，
0: 行，您介绍吧。
1: 要不
0: 你再改一个是怎么着？啊，要不您又改呀？
1: 不改了，就介绍这个得了。
0: 嗯，
1: 英雄小八路。
0: 哎，
1: 啊。
0: 什么叫英雄小八路呢？
1: 就是八位少年呢组成一支战斗队。
0: 哦，
1: 因为他们能够出色地完成支援前线的任务、
0: 嗯、
1: 所以前线解放军呢送给他们一个光荣称号，叫英雄小八路。
0: 哦，他们就八个人？
1: 不止八个人、
0: 嗯、
1: 一共60多个人呢。
0: 是啊。
1: 哎，因为这几个人呢最出色、哦、知道吗？
0: 这么叫英雄小八路。
1: 哎，
0: 那么他们是哪儿的呢？
1: 他们是厦门河醋乡第4中心小学6年级的学生。
0: 哦，
1: 这个学校因为战争的关系迁到后方去了，可是这八位小朋友啊坚持要留在前线。
0: 哦，
1: 嘿嘿，
0: 那谁照顾他们？
1: 人家不用照顾啊。
0: 不用照顾？
1: 嗯。
0: 那住哪儿？
1: 住那地方、
0: 啊、
1: 他们住那地方简直太好了。
0: 住什么地方？
1: 那真是既是安全又是保险。
0: 哦，
1: 既是清静又是美观，既向后方又是前沿，既不挨地又不靠天。
0: 哦，他们那儿驾云呢是怎么着啊？
1: 什么驾云呢？
0: 又不挨地又不靠天的，不在半悬空中呢吗？
1: 不在半悬空中。
0: 在哪儿呢？
1: 山洞里头。
0: 哦，山洞里头。
1: 哎，
0: 那他们吃饭怎么办呢？
1: 自己做呀。
0: 要喝水呢？
1: 自己挑。
0: 衣服脏喽？
1: 自己洗。
0: 嗯，衣服要破了呢？
1: 自己补啊。
0: 哦，他们一切的行动都是军事化的，
1: 跟部队没有什么区别。
0: 是啊，
1: 唯一的区别啊就是他们年岁轻一点。
0: 我年纪小。
1: 哎，
0: 嗯，
1: 他们那一全连呢岁数最大的是他们连长。
0: 哦，今年30几了。
1: 嗯，哪小学校有30几岁学生？
0: 连长他多大呀？
1: 16岁。
0: 16岁就当连长了
1: 啊？16岁当连长。
0: 嗯，
1: 你呢？
0: 嗯，
1: 16岁还外头弹球呢。
0: 你管我干什么呀？不像话。
1: 你别看年纪小啊，
0: 嗯，
1: 沉着老练，指挥战斗是勇敢果断。
0: 哦，
1: 嘿嘿。
0: 那么最小的多大岁数呢？
1: 最小的12岁。
0: 12岁。
1: 他叫何大年，参加青年团代表大会来了。
0: 哦，
1: 人都管他叫小八。
0: 12岁。
1: 哎，
0: 那么点小孩能干什么呀？
1: 能干什么？
0: 嗯，
1: 那真可以说是和解放军并肩作战。
0: 哦，
1: 和战士一样。
0: 哦，跟战士一样。
1: 实际上就是战士。
0: 是啊。
1: 哎，
0: 那他们算炮兵战士还算是步兵战士呢？
1: 他们啊，
0: 啊，
1: 他们算

0: 丹丹，吃块糖还那么费劲呢，洗衣服他们不肯给洗啊。上次他们去要了，解放军同志说我们这衣服不脏，不让洗，
1: 不肯的让洗。
0: 哎，
1: 那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后来小班说，这样得了，连长，我去先侦查一下，看看他们究竟有多少脏衣服，回来咱们再拿主意。
1: 好，小班去侦查去。
0: 小班机灵啊。

0: 上次他把袜底给补脚面上了。
1: 那还怎么穿了？
0: 是啊，把衣服送完了之后啊，他们就要走。
1: 是啊，
0: 正在这时候可干了。
1: 怎么了？
0: 炮战开始了。
1: 哎呦，那就别回去了。
0: 他们正不打算回去呢，
1: 嗯，
0: 跑阵地上帮着战士擦炮弹去了。
1: 好，
0: 擦着正带劲儿的时候，就听班长说了，干了，通往前沿指挥所的电话线被敌人炮弹打断了。
1: 哎呦，
0: 我们接不到命令了。
1: 那怎么办呢？
0: 小班当时一听，跟旁边的阿朱一努嘴，走，蹭家就钻出去了。
1: 干嘛去了？
0: 接电话线去。
1: 呵，那多危险的那个。
0: 他想的不是危险
1: 啊，
0: 他想的怎么样学习电话兵一样的勇敢。
1: 人家电话兵有熟练的技术，人家会接呀。
0: 他们也会接呀。
1: 他们在哪儿学过呀？
0: 过去解放军在他们学校演习的时候，他偷着学的。
1: 偷着学的。
0: 哎，到那之后连着接了好几个线头啊。
1: 嚯，真不简单。哎，他们带着工具呢吗？
0: 工具带着呢。
1: 哦，钳子、
0: 腮帮子、
1: 腮帮子，
0: 啊，
1: 那怎么用啊？
0: 线头用牙咬，腮帮子往下拎。接了好多线头啊。
1: 嗯。
0: 最后这一个线头可糟了。
1: 怎么？
0: 有这么长，线已经不够了，接不上。
1: 哎呀，那怎么办呢？
0: 他们想了半天办法，不行啊。
1: 是。
0: 小班一想啊，阿朱，你后头站，我来代替电线。
1: 那怎么代替啊？
0: 就是俩手一伸。这手一捏这线头，这手一捏这线头，让电流通过他的身体。
1: 哦，这对生命有危险呢。这
0: 是有危险呢。
1: 嗯，
0: 他已经把手伸开了，就要捏这个线头的时候，
1: 嗯，
0: 得回被电话兵发现了。
1: 是啊，
0: 小鬼，你在做什么呢？我这跳舞呢。
1: 啊，那是跳舞呢。
0: 当时电话兵赶紧跳下来，
1: 嗯，
0: 先把电话线接通了以后，这个小鬼这地方多危险呢。啊，快快跟我回去，我们电话接通了我再回去。已经通了，走吧。就给送到连部去了。
1: 哦，
0: 回去一报告，连长同志，刚才接电话线原来就是这两个小鬼，刚才才危险呢，他要用他的身体来代替电线。连长一听啊，这小家伙啊，
1: 嘿，
0: 你这手是跟谁学的？过去志愿军叔叔在朝鲜就这样做过。好啊，小家伙啊，你们这个干劲是真足啊。
1: 是
0: 啊，是擦炮弹的擦炮弹，接电线的接电线，你们这么一干，我们的战士都快失业了。
1: 确实啊。
0: 啊，好，将来非有出息不可。
1: 嗯，
0: 对他们鼓励以后，他们干劲更足了。
1: 哦，
0: 瞧见什么干什么。
1: 是啊，
0: 七月中旬呢，正是这个福建地区下雨的季节
1: 啊。
0: 一连下了20多天倾盆大雨。
1: 嚯，
0: 通往前沿的公路啊，有好几个地方已经被冲坏了。
1: 嗨，
0: 运输炮弹的汽车不能正常的通过去，
1: 那对战斗有影响啊。
0: 是啊，小班就考虑到这点了。
1: 嗯，
0: 马上去报告他们小连长。
1: 是啊。
0: 报告连长，前沿公路被水冲坏，运输汽车这就到来，若不抢修恐有意外，请下命令马上安排。
1: 嗯，
0: 小连长一考虑，好，你的报告时机正好，一定苦战把路修好，你来排水，你去扛锹，我来堆土，他来抡镐。
1: 嘿，他们这长快板呢。
0: 把任务分配完了之后，
1: 嗯，
0: 一支浩浩荡荡的筑路队伍出发了。
1: 哦，
0: 到了目的地之后啊，从早一直干到夜里，
1: 嗯，
0: 整整翻修了4次，才算把路面基本上修平了。
1: 这就不简单
0: 了。修平了是修平了，
1: 嗯，
0: 你再看他们浑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不是黄土泥的。
1: 是啊，
0: 来的时候是6男2女，
1: 嗯，
0: 回去的时候啊，你就分不出哪是男哪是女了。
1: 这好，都一样了。
0: 可不都一样了吗？他们还说呢，哎，这倒好，省得让解放军叔叔发现又给我送回去。
1: 那恐怕也得被发现。
0: 不，发现不了。
1: 怎么？
0: 他瞧见有人过来，小连长就下命令，就地卧倒，往地下一趴，你就看不出哪块是黄土，哪块是人。
1: 是啊，我合着跟土一模样了。
0: 他就这样还是被人发现了。
1: 怎么发现的呢？
0: 他们看见这运输炮弹的汽车呀，顺利地通过这条公路。
1: 嗯，
0: 大家都乐了，这一乐糟了。
1: 哎呦，乐出声来了。
0: 不是，一乐把一口白牙全露出来了。
1: 嗨，那暴露目标了。
0: 是啊，两个司机同志把车一刹，往这边走来了。小连长一看时机不妙，马上命令就地卧倒，都趴下了。
1: 嗯，
0: 一声不响，两个解放军同志很诙谐，要跟小鬼们开个玩笑。 哎，怎么大道旁边又出来好几堆黄土啊？
1: 那是黄土。
0: 那说这不是黄土，这是人。你看那还出气儿呢。
1: 这是啊。
0: 当时小班沉不住气了，站起来一立正，报告叔叔。

0: 我是黄土，
1: 我是黄土。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马季、赵世忠创作表演于1958年的相声《英雄小八路》。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元，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轻松

0: 商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五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有的时候啊，我们要照顾好自己的这张脸，那一定就要自己下功夫。所以呢，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款面膜，它是用来推倒重来的，也就是当我们的皮肤陷入那种怎么涂都没效果的僵局的时候，您需要的就是一次强力的、深度的、能够改变底层逻辑的能量关注。这个面膜就是海蓝之谜精粹沁润面膜。
0: 很多姑娘说啊，我有精华，我每天都涂。亲爱的，这完全是两个概念。
1: 没错，
0: 你要把咱们的皮肤想象成一块干涸已久的土地，这个时候你每天涂精华，就像用洒水去把它表面喷一喷，底下还都是干的。那么这个时候是需要大剂量的而且是有用的面膜来拯救它的。比如说海蓝之谜的这款精粹的沁润面膜里边装的是整整30毫升左右的老妹儿他们家自己的精粹水精华，这种奢侈的用料只有老妹儿他们家才能给你，然后也是为什么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原因。另外一点就是什么，就是他们家的膜布技术是真的非常非常好。
1: 对，它这款面膜采用的是专门定制的微纤维科技膜布，这种膜布的纤维它的直径比较细，持水能力非常惊人，能够牢牢地抓牢刚才李红提到的30毫升左右的精华液，而且不会让这个精华液滴得到处都是。您拿在手里发现这个膜布是沉甸甸的，因为这个膜布它就像一个海绵的矩阵，把那30毫升的精华给锁住了。
0: 另外它的剪裁也非常非常棒，像我这样的大脸，还有包括西西这样的秀身的迷你的小脸都是没有问题的。它的这个剪裁特别特别贴合我们的肌肤，不管你的圆脸还是尖脸，包括它能够贴合什么我们非常非常注重的，比如说我们的鼻翼的部分，嘴角的部分，眼周的部分，这一点是不好贴合但是又非常非常关键的，
1: 需要的。对，
0: 哎，这一点呢，它的这个剪裁包括它的膜布做到了非常非常出色。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老妹儿海蓝之谜他们家的精粹沁润面膜，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的给力。
1: 带给您的老妹儿海蓝之谜精粹沁润面膜一盒是6片啊，每片承载整整30毫升左右的精粹水精华，市场价6片装就要700多块钱了，而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一盒130，两盒更便宜225元。
0: 如果你之前使过的话，如果你经常用面膜的话，直接囤两盒没有问题。另外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关键字膜，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咱们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再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从拉美公司到雅诗兰黛上海再到北广的授权一路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是保真的，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
1: 是
0: 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老妹的这款面膜上脸以后那个感觉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1: 对，它的精华液是那种丰盈的丝滑

0: 连续加班了一周哈，整个人要崩溃了。突然有人把您推进了一个 SPA 馆，按下了静音键的那种感觉。而且我们15分钟之后嘛，揭下这个面膜，您就会发现精华而是实打实的进了我们的皮肤，那您的脸呢，顿时就会呈现出一种比较健康、带有厚重度的那种润泽感，是那种由内而外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的光泽，这个才叫做真正的贵妇肌。
1: 当你明天有重要的会议，当你今天晚上还需要加班，当你感受北京换季的干燥，当你结束了一场飞行的时候，无论是何时你感觉自己的皮肤需要拯救，像一张纸一样的时候，这个时候使用它是没有错的。它不是简单的补水，它是在帮你重启皮肤的自愈逻辑，就是这款蓝妹的面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6片装啊，6片装一盒，那么在某宝呢是700多块钱，今天我们的一盒只需要130，两盒更优惠225块钱。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面膜的膜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1: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天》。
3: 海瑞故意的装作认不出来严嵩。
4: 哦，这位老汉，您是什么人？
3: 啊，我是来看相府管家，来给海举子您赔礼的。
4: 哦，
3: 那依您看，我海某该不该接受严相爷这一副请我的红贴呢？
4: 啊，依老夫说嘛，
3: 您说怎么样？
4: 先生，这红贴可不是一般的请贴呀。严相身立朝纲，位居百官之首，这样对您一位举子如此的礼贤下士，就是当年周公辅成王为国事，他一饭三拓补，一木三卧发，也不过如此吧。

你是什么来看赔礼？分明是与这白眼狼严二勾结一起，为严二充当说客来了。堂下众位父老，这个好手匹夫苍然的老贼，居然敢在国家的三尺法堂之上说长道短。他耍弄口舌，居心险恶，无耻之极。众位说应该怎么办？这群众里边就有的喊了，打打这个老东西，老坏蛋，揪他的胡子，对，按倒了揍。好，张大人，此人平白无故夜闯法堂，颠倒是非，该不该打？海瑞这一问张大人，那张俊芳啊，恰恰又是个近视眼，那个时候沙灯也不如现在这电灯亮，他在那公堂上也没看真去，心想这老东西真是混账，该打。海瑞心想，这还不能打，要打死了丞相哥老还了得吗？海瑞转眼

0: 邻居都有，没听说有宁型的。众差一过来，把严嵩就推到大堂当中间了。这个过去一把，那个过去一把。严嵩一看，哎呀，你们这是干什么？少说废话，谁让你多嘴？哎呀，赶紧，嘿！这一下子，把严嵩身上这老皮拧得紫一块青一块的，胡子也薅掉了不少。严二在旁边一看，可傻了眼了。哎呦，我的妈呀，这还了得吗？这是相爷呀！严二就急了，他喊上了，哎，我说众位，这是我们相爷到了，你们不能拧啊，你们拧了相爷你们都有罪，知道吗？海瑞在旁边一听，你胡说，严相爷怎么会到这个地方来？相爷大驾，绝不会到此。你别听他说，你们是一伙的，你想给他报个假名欺骗大家，没门。大伙说对，报假名也不行，拧，使劲拧。这一说明啊，拧得更凶了。这个一把那个一把，把严嵩拧得也弄不清楚哪个地方疼了。哎呦，哎呀，这严嵩实在是受不了了。严嵩心里想，我得报名了，不然的话就能把我在这给拧死，我活不了了。众位，我果然是当朝一品的宰相严嵩，你们都给我住手。老严嵩报了名了，大伙谁也没住手。你什么严嵩啊你？你老不知好歹。严嵩一看，今儿个我是自找苦吃，有理难诉。正这个功夫，就听见三声炮响，呼噜呼噜呼噜，怎么回事？宛平县外边来了两乘八抬大轿，这个是严嵩早就安排好了的，他准备大礼迎接海瑞。来的这两乘轿是两乘空轿，一乘轿呢，严嵩准备坐着他回府，另一乘轿是给海瑞准备的。如果他把海瑞相中了，那么海瑞就坐内乘轿回去了，跟他一块进府里了。那么如果他要相不中海瑞，海瑞不上他的套的话，那么内乘轿给谁留着？他准备给那张俊峰留着，他打算把那宛平县令张俊峰带回他的府中，一到他的府里边，那就一切都得听他的了。严嵩想要问张俊峰一个窝藏刺客、谋害皇上的罪名，这样的话既能给严二报仇，又能治治这个小小的县令。可是没想到到这之后竟是这么一个样子，没把海瑞给笼络住，这自己倒挨了一顿拧。严嵩心想，从古到今，唐宋元明，从中到外，黑头发到蓝眼睛，谁也没见过老妇长的这种疼痛，恐怕连秦桧也没受过这样的刑吧。啊，你说这玩意儿，你说是伤吧，他还不是伤，你说不是伤吧，他火烧巴拉的那么疼。哎呀，真厉害呀，严嵩这地方疼得真够呛。这个大叫这么一来，炮是谁放的？是他手底的家丁放的。家丁放炮是为了给他助威风啊。这阵严嵩啊，真想把这宛平县给他踏平喽，可又一想，眼下这么多人在这围着，我不能动手啊，不管如何这口气我先得忍着。他一看众差役到这儿了，有的差役把轿放下之后，拨了开众人来到他的跟前，相爷请您上轿。一说这个话，旁边这些人才不动手了。严嵩这功夫真是羞愧难当，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严二这功夫赶紧就过来了，伸手一搀严嵩，哎，相爷您慢走，我扶您上轿，走吧走吧。这功夫大伙这才真明白，哎呦，这真是严嵩啊，这还得了吗？给拧了这么一顿呢，这怎么办呢？有的就往后退了。不过海瑞他早知道这人是严嵩，海瑞看了看张县令，海瑞呢还假装才发现，哎呦，原来真是相爷呀，相爷这多有冒犯了，阁老您何必冒充老百姓来到这里呢？您要早早的开口报出您的官印，谁敢动您一根毫毛啊？啊，相爷，这小人们可真是斗胆了。严嵩这阵是哑巴吃黄连呐，有口难言。严嵩连看都不看海瑞，迈步就奔大轿里边走。 这功夫张俊峰又接着说了，相爷，尊府里的大管家他是确有罪行啊，下官我有人证物证还有他的口供，请相爷回府之后对他严加管束，不要坏了您老的官声。嘿，严嵩一听，这是明明的告诉我你有把柄啊，抓着他呢啊。行啊，瞎子，咱们是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嗯，严嵩上了轿，到轿里边之后，轿帘一放下，吩咐一声起轿喽，晃晃晃，头下是铜锣喝道，衙门口跟着看着的人几千几百呀。这功夫张班头张平就过来了，跟在严二的身后。哎呦，我说二爷，做梦也没有想到相爷他老到这儿来了，你说让相爷怎么受了这么一场委屈呀。二爷，您对小的我的情谊那是没得说的，小的我没法报恩了，这样吧，我呀想法子给老相爷露露脸啊，我给他喊喊道，怎么样？闲人闪开，严相爷打道回府啦。好家伙，他这一嗓子能听出好几道街去。老严嵩在这轿里边一听，这是谁呀？啊，老严嵩在轿里边他就喊上了，醒了，敲什么锣，喝什么道，我丢人还没丢够吗？你们还想再给我吆喝吆喝啊？哎，别喊了别喊了，这锣也别敲了，我告诉你，相爷急了，你没听见吗？走走走走走，就这么地吧。锣也不响了，道也不喊了，全副仪仗都夹着尾巴走。严嵩虽说在八抬轿里边，可是就跟那溜街的狗差不多。老奸臣严嵩回到了相府，这气呢就没法说了。严二一看相爷回了府了，赶紧来到严嵩跟前，往了一跪：相爷，相爷，让您受委屈了。严嵩看了他一眼：奴才，老夫堂堂阁老，受辱于一个小小的举子，这口气如何消得？
1: 相爷，那
0: 这样吧，相爷，您派个人把他宰了不就行了吗？咱们宰个举子，那比抿个臭虫还容易呢。什么？一刀杀死？不行，不能让他那么痛快的死，我得要摆着摆着他，我得要折磨他，气他，压他，糟蹋他，让他一点一点的磨死，死还不知道是怎么死的，这样去整治他，就是把他摆弄死，他还不能让老夫背上个害财杀贤的罪名。有言无海，有海无言，这才是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2: 严二在旁边一听，对对，相爷，您老人家这才是将军头上能跑马，宰相肚子里能撑船，您这么做太对了。您想着加害于他，还不能让他知道，这是高人。
3: 奴才如今考期已尽了，那海瑞准去应考了。
2: 就是啊，相爷，这姓海的小子

他觉得挺有能耐，把老夫拧了两把。他拧老夫，老夫就让他的状元当不成。对对，咱们爷们儿不让他进考场，刮了他应考的资格，那怎么能行呢？黄王开科为国求才，如何能不准他应考呢？海瑞现在已经是堂堂一省的解元，全省举人中的第一名。老夫虽然官居丞相阁老，并没有不准他进考场的这个权呐。那

0: 哎，能不能想个办法把海瑞做的好文章改成坏文章，文章不好他不就中不成了吗？改成坏文章谁改呀？你来改呀。
1: 相爷，那看您说的，奴才我斗大的字儿不认得一旦五，我是不行啊。我那找别人。
0: 找别人？奴才你可知道考场里边改文章的规矩吗？那举子一进考场领了题做了文章，这试卷上做文章应考人的真实名姓就都密封起来了，上边只有编的号，不见真姓名，看卷子的士官根本不知道是谁写的。不仅只是这么着，国家为了防止士官熟悉应考人的笔迹，把坏文章改好喽，把好文章改坏喽，弄虚作假，选拔不到真才，还专门派又重新抄卷子的人呢，知道吗？把举子写的白纸黑字的这个墨卷再都用红笔抄一遍，因为是红笔抄的，所以这叫猪卷，这猪卷才能送给士官评看。那个士官看到的已经是重新抄过的红字的猪卷了，你笔迹都没法认出来。

0: 老花眼不用戴镜子可以看芝麻大的小字儿。这个丫鬟大娇啊，长得秀丽大方，就是这脾气有点倔。严嵩叫她捶肩膀，她那手啊有时候就像那小榔头似的，梆梆梆梆梆梆，专往老家伙那骨头缝里敲。所以这严嵩不得喜欢她，可是因为她长得漂亮啊，严嵩呢又舍不了她。老严嵩喜欢谁呀？喜欢另一个丫鬟，那个丫鬟叫二娇。那二娇啊，除了送茶这差事之外，还有个专门任务。什么任务啊？就是用那珊瑚梳子给老家伙梳胡子。这严嵩这胡子都得丫鬟给他梳。您说说，多大谱？那他要洗个脸，那就得更麻烦了。恐怕就得赶上现在殡仪馆开追悼会以前给死人洗脸化妆整容那么麻烦。你看他服化享受到什么程度吧。严嵩一看见大娇进来送茶，就问二娇呢。禀相爷，二娇今天病了，头有点晕，不敢来送茶，怕失了手把茶泼洒了，叫奴婢来换换他。杨二在旁边接过来了。哎，对，相爷，这事奴才我知道，二娇啊也向奴才我告了假了。大娇二娇都一样，您老人家请用茶。今儿个这茶呀，是奴才专门找人来烧的，是一个会捡茶梗、会洗茶叶、会看火候、会变茶色的烧茶师傅烧的。您老品品看这味儿怎么样。
1: 哦，送上来。
0: 老严嵩接杯在手，他捏着这个碗把，一股子茶香冲鼻，一缕热气儿在他眼前飘飘呼呼呼呼飘飘往四外飘散。老严嵩在这就琢磨开了，他望着珍珠帘子外边大娇走后的这个背影，不知不觉的在嘴里边他哼出来了一首诗。
1: 嗯，珍珠帘内茶香飘，能解老夫心内焦，金榜题名文章好，巧把二娇换大娇。
0: 这严嵩有才呀，他出口成章，他哼着这一首诗，这诡计就已经定下来了。金榜题名要靠文章好，老夫我想法子也来个二娇换大娇，反正都是娇。海瑞呀海瑞，我不怕你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你进厂应考，老夫我拦不住你。你在厂内做文章，老夫没权夺你的笔，你的考卷老夫我也改不了毁不掉。可是老夫有办法，进了厂摆着你。老夫能用一杯茶叫你做不好文章，我眼前有两个娇，考场里边我能安排两个瑞，老夫能让蓝榜提名上边准有个海瑞。可这个海瑞不是你，你不是性子刚直傲强吗？你越刚直傲强越好，老夫也不杀你也不砍你，我有办法气死你。他捋着这胡子，闭着眼睛在这动心思老半天不说话。那严二呢，伺候相爷，别的都不嘀咕，就嘀咕严嵩吟诗。这严嵩啊是个文人学士的底子，他又好作诗，而且一作了诗呢，就问他旁边的随从人意，
1: 老夫这首诗怎么样啊？啊，懂不懂啊？
0: 今儿个严嵩这心里边计策出来了，他高兴了，正赶上身边只有严二，他老先生这习惯又来了。
1: 严二，老夫刚才这首诗怎么样啊？
2: 哎，好好，相爷您这诗啊，普天底下没人比得上，比状元都状元。
0: 这马屁拍的虽然有点过分，但是严嵩听着还挺舒服。
1: 你懂的吗？
2: 哎，相爷懂懂。哎，相爷这诗啊，您这是雅俗共赏，奴才我全懂。
1: 哦，你小子有点鬼聪明，就是缺点文采。
2: 哎，是是是，奴才如今天天在屋子里边供书啊，哎，我也好识个文断个字的，能助相爷一臂之力。
1: 好，我问问你，今天我这第一句珍珠帘内茶香飘是怎么个讲法呢？
2: 啊，这个这奴才我懂的。这个呢，相爷呀，在咱们这个珍珠帘子里边喝着给万岁爷进贡的香茶，就这意思是不是？
1: 嗯，不错，这能解老夫心内焦呢。
2: 这句意思啊，就是这个茶呀是好茶，您呢正心里边焦得火烧火燎的，这一喝下去这茶呢，这心里边就清爽了，就舒服了。
1: 嗯，你只是从字面上懂了一点，内中的含义还没有全解透，这也难为你了，还算不错。这第三句金榜题名文章好呢？
2: 那还用说吗？您是进士公出身，少老爷是状元出身，咱们严家文章不好，能金榜题名吗？
1: 哼，有点离题了，你还没有理解到老夫的心事。这最后一句巧把二焦换大焦呢？
2: 这嘿嘿嘿，这好事都讲。
1: 哎，但讲何妨？
2: 这句啊，怎么是巧把二焦换大焦呢？奴才我想的准是这么回事儿。
3: 听众朋友，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天》今天就为您先播送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1: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0: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1: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0: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夜，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1: 说不论今，
0: 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2: 拍案惊奇，
3: 拍案惊奇。
4: 不祥的预感让小军深感恐惧，小妮真的已经出事了吗？为什么自己也有了一种天要塌下来的感觉？
5: 整个下山和回城的途中，我的头脑都处于空白的状态，一直到赵总打开车门叫我下车，我还是有一种仍在水边的感觉。我走下车来，已经是傍晚时分了。我看见陌生的房子围成了一个四合院，院子里有树和水井。我问：“

0: 这是哪儿啊？
1: 哦，这是紫园呢。我看你的状态，回家肯定是不行了。先在这儿住一宿吧，把情绪调整好。明天再回去，给你的姨妈讲表妹的事儿。我刚说了一个不字儿，可一迈步子，身体就晃了一下。赵总把我扶进了一个房间，他说：“你先睡一会儿吧，我就住在隔壁，这里安静得很，正适合你休息。”他出门的时候又回头对我说：“我去大门口取一封信，有人说有我的信在门卫那儿。奇怪了，没有人知道我住在这儿啊，我去看看，你好好休息啊。”赵总走后，我给何姨打了电话，说已经回城了，今天晚上有事儿，住在紫园。通完这个电话之后，我便沉沉入睡。梦中

黄的灯。不知道是夜里什么时候了，我想坐起来，可是身体却动不了。意识清醒过来时，我才发觉自己的双手已经被绑在背后了。然后我听见了黑黑的冷笑声，侧脸一看，赵总正从外头走进来，一脸凶神恶煞的样子。我在心里叫道，完了。赵总站在墙边，用低沉的声音咬牙切齿地说，你的戏

我来让你好好的明白。说着，赵总从信封里抽出了一张纸。这是什么？法院的传票，今天刚送到紫园来。我在建材厂的股份已经全部被法院冻结了，过几天就要开庭，这些资产将全部判给我的债主。我现在是彻底的一文不名了，和乞丐一样。你好狠心啊，用贷款申请来骗我的资产情况。

赵总停了下来，望了我一眼，说：“哼，侦探小姐，你好厉害呀！别紧张，下面我给你念一条轻松的短信。小军，全靠你鼓励，画室里的鬼已经被我捉住了。你猜是什么？原来是一只黑猫。这可能是一只没有人要的黑猫，骚扰了我一年。哈哈，杀。”赵总又停了下来，说：“杀？杀是谁？画画的吧？你那儿没鬼了，我这儿可闹鬼了，是不是啊？”他的手在空中舞了一下，又继续往下念：“你的任务已经完成，可以离开他，回家了。”刘。赵总的眼睛里放出了凶光，他狰狞地说：“晶晶小姐，可惜这条短信来的时候你已经睡着了，不然你就可能真的溜之大吉了。我查了这个姓刘的手机号码，商界嘛，浮在面上的人谁不知道啊，这个就是调查公司老板的手机号。哼，算你倒霉，我现在也是倒霉透顶。我们两个倒霉人如今只能留下一个，你同意吗？”我大叫道：“赵开淼，你不许胡来，我做的是正当的民事调查，你现在做任何事都将承担法律责任。”“哼，法律责任？”赵开淼忽然狞笑了起来。我相信这之前包括我在内的所有认识他的人都不会想象出他会有这么可怕的狞笑。他吼道：“建筑商欠我几百万的建材费，谁负法律责任？地产商又欠建筑商更多的钱，可一拍屁股跑到国外去了，丢下个烂尾楼整死一串人，谁负法律责任？我现在看穿了，看绝了。总之，最后一拳打倒我的人是你，是晶晶小姐你。我死之前拉一个陪葬的，这还算公平吧？”赵开淼，他疯了。我知道，失去理智的人有多么的可怕。我想到了墙。

0: 他抓住了。他扭住小妮说：“
1: 说，你是鬼还是人？”
0: 小妮挣扎着叫道：“
2: 你才是鬼呢！你放开我，不然我打110报警了。”
0: 我在情急之中大声地叫道：“
2: 来人呐！”
0: 赵开淼恶狠狠地说：“哼，你叫吧，你叫吧，你叫救命吧！这个院子里根本就没有人，你叫破了喉咙也是没用的。”小妮和赵开淼厮斗时又咬又骂，但是最终还是被他绑住，推坐在了地上。赵开淼看了一眼手背上被小妮咬出的血迹，用发直的眼睛盯着我说：“好啊，你骗我去龙峰山是什么意思？”我不理他，而是看着已经很恐惧的小妮说：“
3: 小妮，小妮，你别害怕，这个人疯了，等一会儿他会清醒的。”“
1: 我是疯了，你们两姐妹合谋来骗我，一会儿是银行贷款，一会儿又是去爬山找人，我是被你们给弄疯的。”
0: 我想解释去龙峰山不是骗他，但是看着赵开淼扭曲的脸，

我的肾，取我的眼角膜。这把刀就是准备跟他们随时拼命的。现在好了，我什么都完了，什么都不怕了。这把刀就伺候。

自己全身冷汗淋淋。我对着小妮的身影说：“小妮，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小妮在黑暗中说：“我来找你的时候是夜里11点，现在已经半夜了吧？姐姐，他会杀了我们吗？”小妮，你别怕，他不敢的。我说着鼓励小妮的话，声音却有点颤抖。赵开淼的

0: 的紫园是我和赵开淼的多次见面之地。晶晶小姐的魅力曾经在这里游刃有余，可现在她将和那个死在园中井里的姑娘一样命断紫园吗？晶晶小姐曾经在井台边上看见过那个白衣女子，这个被人强暴后投井自杀的服务员，当时从井里显形出来，是否就是要提醒他远离这个地方呢？
1: 姐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视察。我睁开眼，但见也站在一间小小的全封闭的洗浴室外了。那扇门原是饭店的后门，门外两米的地方属于饭店，饭店的垃圾桶曾摆在那儿，而这个地方同时又在一个老旧小区的自行车棚边上。小区居民与饭店老板争吵不断，娟儿将这里砌成洗浴室，小区居民不但不反对，反而还很支持。老板只管放心的洗澡，热水器是咱们新买的，挂外边了，没敢买二手货，怕不安全。还是那句话，该花的钱省不得，也许一省就省出大麻烦了。在南方安家，没有洗澡的地方那还行吗？你看小窗不小，通风透气足够了。没等娟儿说完，我已经开始脱衣服了。从那一日开始，每次我在那小小的洗浴室冲澡，都会有一种小小的幸福感，因为它属于我和李娟，同我们的超市一样，未经我们俩同意，闲人不得入内。李娟也进了洗浴室后，我上了吊铺。等她也上了吊铺，我开始严肃地审她。搞成这个样子，我给你的钱肯定是不够的。老实交代，欠债了没有？

没有空调万万不可。验钞机也得有吧，警报器也得有吧，还有我们俩怎么也得有台电视啊，最好再有电磁炉、微波炉，也不可能一日三餐都在外边吃啊。想自己做顿什么吃的，该有的炊具那还是得有的。我们俩商量到很晚，没想到那一日

现在最想做的事。你要是不陪我做完，我就不睡，你也别想睡成。好，陪你做，陪你做，为了我能够睡成觉，那不也得百依百顺的陪你吗？半夜三更的，你瞧我这是什么命啊。我说半夜三更最是共同发誓的好时刻。

0: 那不是太闲得慌吗？有劲儿没处使吗？明摆着是破坏月宫的环保嘛。行了行了，你别臭贫了，你开始吧。
1: 我开始？
0: 开始什么？哎呀，开始结拜那套科。结拜是民间仪式，民间仪式你应该比我懂啊。再说你比我大半岁多呢，那些话都是年纪大的来说。与娟儿相处久了，我不知不觉爱用东北词儿了。这明明是你的想法，怎么又成了我的事儿了呢？天灵灵地灵灵，我家有个炒夜郎，这套我倒是会，酒令我也会好几套呢。可是偏偏对不起妹子，结拜那套科我听都没听过。不会不会，真的不会。娟儿推得特坚决，我无奈只好自己主持仪式，边想边说，啊，嫦娥姐姐，吴刚哥哥，请你们在天上为我们做个证，我和东北姑娘李娟情投意合，心心相印，肝胆相照，同舟共济，虽非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

0: 没头没脑的，谁知道你指的什么呀？夜里的结拜仪式虽然被你给破坏了，不算圆满，但在我这儿也是既成事实了，汇报汇报感想。娟儿不加思索地说，呀，还能有什么别的感想？如果单论保卫你这个妹妹，还有咱们的店和钱，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呗。这一天，也就是2004年的1月18日，我们的毛收入也很可观，又是2桶，不比昨天少。娟儿说，接着会一天比一天少，30那天会再多起来，从初一到初七，可能从早到晚，根本没有人光顾。他说，那是每年的常态，提醒我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万物为那种冷清而忧愁不已。我说，那还莫如不开门营业呢。娟儿立刻反驳，不不不，还是要照常营业，要是咱们顾客至上的形象深入人心。见我不以为然，娟儿又说，搞一大二正三不计较你行，真正开好一家小超市我行。哼，听我的，没错。接下来的几天，我们俩像两个掉进钱眼儿而且不想往外爬的小财迷了，终日所思所想所忆，除了和钱有关的事儿，几乎再无其他，恨不得替每一个进入超市的人将钱包掏出来压在我们那儿，不买够100块钱的东西不许走。而晚上面对面坐下点钱的时候，又希望装钱的小塑料桶是取之不尽的法宝。
1: 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毕竟他这些年执导的影片虽然在票房上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口碑都不太好。不过2017年9月30日上映的王晶执导的影片《追龙》让很多人对他有所改观，影片在很多影评网站上获得了 7.5 分以上的评价，甚至成为了2017年国庆档中口碑最好的影片。那么影片《追龙》您看了吗？这部影片讲述的又是什么故事呢？影片的主角由甄子丹和刘德华共同担任，两个人出演的角色分别叫做跛豪和雷洛。这两个人物在历史上都是有原型的，前者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因为贩毒数量巨大而且勾结警队高层而轰动一时的大毒枭，后者是和黑帮有所勾结犯下贪污重罪最终逃往海外的总华探长。其实在很多年前，这两个人的故事都被单独拿出来改编成了影视作品，而且在《雷洛传》系列中扮演雷洛的也是刘德华。但其实两个原型人物在现实中并没有交集，不过导演王晶想，两个人都生活在同一时期，如果能够

雷洛是一个头脑精明的人，他非常讲究规矩和原则，不过因为他没有什么权力，所以总是被上司严童以及亨特为首的英国人侮辱。两个帮派打

0: 荣和自己新培养的女毒枭玫瑰叫他。
1: 恭喜啊，洛哥。
2: 多谢
1: 洛哥，恭喜你荣升总华探长。
2: 都是豪哥你帮忙。喂
3: 恭喜啦，总华探长。
4: 小小心意不成敬意啊，
1: 荣哥。
3: 哎，豪哥。
1: 阿嫂，
5: 以为什么大 party 呢，让我做了一下午头发。
3: 你天天都要做头发的，少说两句。
2: 阿嫂，你先走。
5: 有没有搞错啊？
3: 听不懂洛哥说吗？叫你滚啊，走啊。
2: 啊，荣哥随便坐啊。
3: 好，
2: 来阿豪。这位是玫瑰，在台湾和泰国很吃得开的，帮我照顾他。
6: 玫瑰小姐你好，
2: 来，有个事儿跟你说。来，
0: 趁着花仔荣去和玫瑰打招呼的时候，雷洛把武世豪叫到了一边。
2: 今天是我的大日子，给我个面子。
7: 肯定给啊。
0: 雷洛的手往前一指，武世豪顺着看了过去，发现肥仔超就在前面。
2: 今天他第一天出来，之前的事都先放下，过了今晚我不管，行不行？
7: 洛哥你说行就行。
8: 是啊，豪哥，做人不能小气啊，大方点。看你现在衣着光鲜，连这根拐杖都富贵逼人呐。我想我现在走路都没你快吧。
2: 少说两句。
7: 不好意思。

0: 还是那句话，罗哥，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
1: 好，
2: 干杯，干杯，
3: 干杯，
4: 干杯，
5: 干杯。
6: 没过多久，雷洛和武世豪等人就掌控了所有的毒品、赌博和妓院生意。但好景不长，在金三角一直负责供应毒品的宋猜将军死了，接替他的是乃密将军。为了保证自己不会断货，雷洛安排武世豪带人去了金三角。

0: 贪污等行为，并由季达爵士担任廉政专员，目前已招聘大量人手加入廉政公署，并声明不会从公务员体系中抽调人员。特别新闻报道完毕。
1: 起初所有人都认为廉政公署是纸老虎，但没想到他们抓了一大批涉嫌贪污的警员，其中有不少还是英国人。意识到

0: 我递了辞职信，明天去加拿大。
1: 一路顺风，
0: 一起走吧。
1: 嗯，
0: 也不为自己，也要为阿晴，还有两个孩子。
1: 半夜来，你就是跟我说这些。
0: 我知道你不开心。
1: 坐。
0: 不用了，这两个月来我做的事，你不是很高兴对吧？你炸他的车，我找人拦他。你在警局伏击，我找人带他走。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如果有个英国警察死了，你我都有麻烦。你明不明白？我收到消息，两个礼拜后 ICAC

0: 是个瘸子啊，你给我的。
1: 兄弟不是这么算的，我已经把好多……
0: 你不会不记得，是你叫我去泰国，害得我的兄弟小薇让人给杀了，我亲弟弟现在在医院成了植物人了。
1: 我也没想到会这样的，我不是神，我不是什么都可以控制。
0: 这句话你就说对了，你不是什么都可以控制的。生我们控制不了，死我们控制不了，生死之间我能控制，我可以走我选的路，我说了算。
1: 说来说去就是你救了我一命，害了你一生，对吧？我这条命在，开枪打我吧，一枪毙了我 OK 的。来啊，好啊，你有没有把我放在你眼里啊？
2: 你有没有把我放在你眼里啊？玫瑰不是在你身边，我早被人埋了。
3: 不好，
1: 阿嫂，
3: 两个孩子不肯睡觉，一定要你上去陪呢。
0: 好吧，该说的都说了，就这样。你今晚让我很生气。
4: 阿华，帮我送洛哥走。
1: 不用。
5: 就在雷洛准备逃离的时候，突然得知武士豪要对亨特下手。尽管他及时赶到，但并没能成功地阻止武士豪杀死亨特。随后雷洛破坏了现场，开枪将自己打伤，又把手枪的指纹擦掉放在了死去的亨特手里，造成了亨特想要杀害雷洛反被武士豪击毙的假象。最终武士豪因贩毒罪名被捕，判监30年，雷洛逃往海外，一生都没有回来，贪污时代就此结束。20年后，武士豪因正式患上晚期肝癌，获得提前释放。雷洛在电视上看到这条新闻之后，给他打去了电话。
6: 是不是阿豪啊？雷洛，
7: 洛哥，
6: 嗯，
7: 你挺好的吧？
6: 挺好。哎，对了，有没有想过出来走走？这边环境不错。
7: 哎，要走的话当年早就走了，我还是喜欢香港。
6: 哎，你说如果让我再选一次，我会选哪条路走呢？啊，
7: 世事都英雄，你的时代怎么可以没有一两个枭雄出现呢？是吧？
6: 啊，对。喂，少抽点烟啊，你要保重身体啊。
7: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吗？
6: 嗯，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1: 是啊，
6: 好想见你啊，有机会过来啊。
8: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9: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8: 电影

电影《追龙》也不例外。不过这一次并不是用大牌演员堆砌，几乎每一个出场的演员都有自己的故事。首先是主角刘德华，26年前他就扮演过雷洛，再比如扮演雷洛小弟朱由崽的郑则仕，他和刘德华关系匪浅。刘德华曾在他职业生涯低谷的时候出手相助，而且郑则仕则在电影《跛豪》中扮演了肥彪一角。这个角色其实就是追

0: 央极度关注这件事，因为国家对香港回归极度重视，不希望社会有任何不安定因素，希望香港保持安定繁荣。
1: 但问题是，这个混蛋神出鬼没，行事低调。我收到线人的情报。

0: 他已经找到人了呢，上一个帮他做炸弹的人当场炸死，这么危险的工作哪会有人做？哦，你去找我做，你做不行啊，你懂炸弹，我不懂。
1: 喂，你不是说他已经答应了吗？队长，放心。
2: 李强赶紧把何天拉到边上耳语了几句，
0: 你跟我做这么多年，你办事的能力我清楚，再说了，我跟你两个也是代表着香港警察，万一行动有什么风吹草动，我立马从里面把你捞出来。 OK，
3: 那你答应我，
0: 嗯，
3: 每天都要陪我妈去喝下午茶，跟她去逛公园，星期六星期天呢就一定要陪她看戏，并且要陪她唱大戏，行不行？
0: 没问题啊。
4: 队长，他答应了。
2: 接受任务之后，大家决定从龙志强的弟弟龙志飞下手，因为龙志强最宠爱的就是他这个弟弟。这一天在某个赌场里，何天悄悄地混进去，来到龙志飞的身边，借口有人委托收钱与龙志飞搭讪。突然警察来查聚众赌博，场子里立刻乱成一团，龙志飞慌忙逃窜，结果慌不择路遇到了一个打不开的门，被挡住去路，无法脱身。这时何天及时赶到，利用业务知识找来手边可以用的材料，临时做了个简易炸弹炸毁大门。二人逃出后才发现这里是堵墙，于是何天干坐人梯，让龙志飞踩着自己的肩膀逃了出去，自己则被抓了起来。就这样，何天成功地引起了龙志强的注意。几天之后，刚刚走出监狱的何天被带到龙志飞面前。为了验证何天的身份，龙志飞带着何天去了他妹妹的饭店，去了他之前跑路时认识的情人那里。好在何天之前早有准备，

0: 何天突然想到，几年前当他当值时，正好赶上龙志强和另外一批黑帮火拼，这个博士当时正好和何天有过一番枪战，只是被他们逃脱了。想到博士知道自己的身份，何天心里一惊，于是故作镇静地大声质问龙志飞：
1: 你说对我爹你堂哥？
0: 正说着，龙志强从阴影之中走了出来。
2: 你这么想见我吗？我就是龙志强，大家都叫阿大，过了这一关你就是我家里人。你究竟是什么人？
1: 何强，此事谁？
2: 你去过柬埔寨做什么？
1: 雇佣兵。
2: 你有没有杀过人？

0: 什么目的啊？
1: 没有目的，挣大钱，每个月可以去旅行，我要买楼。
0: 看着我，你是不是警察？你是警察吧？
1: 警察又不挣钱，做警察，那我不如我也去做雇佣兵。
2: 回答完这句话，和田就因为之前被打吐真剂而引起不良反应晕了过去。等他醒来之后，他终于见到了龙志强。
0: 醒了， Welcome to the family， 来坐。

0: 那一次有和田参与的枪战，就是因为何志飞抢了另外一个老大的女人，才引起双方火拼。而在火拼之中，博士怀有身孕的老婆被龙志飞拿来挡了子弹，导致一尸两命。博士要找龙志飞报仇，被龙志强大声制止后，用100万作为对他的赔偿。敢怒不敢言的博士只好忍了这口气，只是这么多年他一直对龙志飞耿耿于怀。这一次他向和田提出联合报仇，和田未置可否。很快龙志强开始部署新的绑架目标，包括澳门最有钱的贺不凡。他已经派出他的情人兔兔色诱贺不凡，并且掌握了贺不凡的行踪。博士为了安全起见，提出将所有人的通讯工具由他监管，省得有人出纰漏，惹出麻烦连累大家。龙志飞听得出来这是在讥讽他老是闯祸，于是和他吵起来。龙志强喝退志飞，留下了博士。
1: 我知道你心里一直不爽，但大家是一家人，给我个面子，反正做完这一单我就想着收山了，到时候大家分到钱，我去我的夏威夷，你去你的比利时，天各一方，都不知何时再见面。
2: 我要加价15个点。
1: 10个点。
0: 和田熬了一夜，终于大功告成，把绑架用的遥控炸弹给龙志强送了过去，然后通过装在遥控炸弹里的窃听器，听到龙志强告诉情人怀疑有内鬼，决定取消绑架计划，去球场打球。

0: 手下色诱了贺不凡，把他绑架到了别墅，并且打电话通知了贺不凡太太，让他不许报警，拿钱赎人。只是这一次，龙志强不准备自己去收钱。
1: 别乱动了，何警官，睡醒了？对，本来你做的那件炸弹背心呢，是相当不错，但我还是觉得款式一般般，所以我自己做了一件。这件皮衣呢，本来是我的，天然真皮，又不闷，而且透气。里面炸弹装的分量，足以一平一座别墅，所以小心点哦。而且跟你设计的那件一样，遥控爆炸。以前呢，我没钱的时候，我胆子很大。现在挣到钱了，我竟然胆小了。所以呢，就希望你穿这件衣服，帮我走一趟何不凡家里收钱。你就当帮帮忙吧。
2: 帮你老妈？
1: 你别说我老妈。记住，30分钟之后，我见不到你穿这件衣服走到贺家门口的话，我就会引爆他。

0: 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1: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殷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香港影片《追龙二》。那么作为《追龙》系列的第二部，这部影片启用了影片《追龙》的原班幕后制作人马，在剧本打磨上也花费了很多年的时间。王晶导演和关智耀导演二人对于影片中的所有细节保持高要求、高水准制作，以达到把《追龙》打造成为真实案件电影改编 IP 的创作初心。那么在谈及和关智耀再度合作的感受时，王晶导演不吝美赞，他说，我和关智耀这一次合作更加熟练，非常得心应手。关智耀本身就是一位极度出色的摄影师，让关智耀把控《追龙2》的影像，我很放心。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再见。
0: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0: 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

悟空刘海什么样的都有，最大的长脚沙燕有1丈2尺长呢，在天空中飞起来，真像是百鸟朝凤，上面还装着弓弦，风一吹铮铮的响，就像这气球上钢丝的声音。

0: 黑头发黑眼睛的英国小伙子，就已经隐隐觉得这个小伙子在看着他的时候，眼睛里有某种特殊的情感。青春妙龄的女孩子对此是极为敏感的，但是梁冰玉不愿意正视她，极力装作毫无察觉，冷漠和疏远是她唯一可以采取的态度。奥利弗关于牛津大学的夸夸其谈使梁冰玉反感，为了在自我感觉上战胜对方，也为了避免在以后的时间里更多的接触，梁冰玉才毅然地做出了报考牛津大学的决定。这使他在流亡的岁月重新获得了读书的机会，并且可以在绝大部分时间住在学校，躲开奥利弗那双黑眼睛的追逐。但是完全躲开毕竟是不可能的，每到周末，梁冰玉还是要回到亨特家里。亨特太太的热情招待，奥利弗不断变换花样的献殷勤，都使梁冰玉无可奈何。他不是一个独立的人，他的生活和学习费用必须依赖韩子琪，从而也就必须依赖亨特一家。梁冰玉和韩子琪虽然是受尊敬的客人，但归根到底也仍然是寄人篱下。梁冰玉不能得罪主人，那样在亨特夫妇的眼里就成了忘恩负义的人了。梁冰玉只有将自己的情感封闭起来，让自己的言行都不越雷池一步，耐心地度过寄居海外的生活，等待从牛津毕业的那一天。也许到那时，他就可以返回故乡了。
1: 三年过去了，奥利弗对梁冰玉的殷勤有增无减，他常常在假日里主动提出要陪梁冰玉去游览风景区，或是去欣赏歌剧和音乐会，那种热情是梁冰玉无法拒绝。奥利弗还常常以种种借口到牛津去看他，送一些吃的甚至是玩具，使梁冰玉又好气又好笑。梁冰玉想明确告诉奥利弗以后不要这样做，但是又说不出口，因为奥利弗向梁冰玉表示的只是友谊，除此之外并没有多走一步，梁冰玉总不能拒绝友谊呀。

买好的票。为了和梁冰玉在一起，奥利弗把这一整天安排得满满的。梁冰玉本来没有一点看戏的兴趣，奥利弗却百般煽动，说这个戏正在走红，不可不看。梁冰玉也就随着奥利弗来了，无非是消磨几个小时的时间嘛。反正梁冰玉的头脑空空，也没有更重要的事儿可做。戏还没有开演，梁冰玉愣愣地望着那低垂的大幕，奥利弗

徐徐拉开，戏开演了。观众席鸦雀无声，人们被仰慕已久的精彩演出所吸引。奥利尔不再唠叨，注意力进入了剧情。戏的主角是两个管理灯塔的美国青年，写他们各自不同的人生追求和苦闷，一个消极沉沦，一个奋发进取，相互矛盾的性格发生撞击，迸射出火花，似乎是奥利尔得到某种启示。他激动了，梁冰玉却茫然不知台上所云，无动于衷。美国人的生活和他有什么关系呢？梁冰玉脑子里翻腾的是大沙燕、东来顺、北平

0: 被捕了。愤怒的同学们涌向警备司令部去请愿，去抗议，却意外地在那里发现了杨琛。原来正是平时沉默寡言、不问政治的杨琛，向自己的同胞投出了暗箭。屈辱和悔恨击碎了梁冰玉幼稚的梦，击碎了一个少女那最初的珍贵的爱。她不敢再面对那一双双愤怒的眼睛，无法向任何人表白自己的冤屈。她曾想投进未名湖了结一生，但清澈的湖水也洗不尽梁冰玉那蒙受的耻辱。结束吧，让过去的一切都结束。梁冰玉怀着对爱的悔恨和对生的恐惧，朝着茫然不可知的目标，跟着韩子琪踏上了逃遁的路。
1: 梁冰玉哪里知道，哪怕是逃到天涯海角，也无法逃避心灵的创伤。那创伤将永远追踪着他，折磨那一颗破碎冰冷的心。

0: 我这么一琢磨，我这两天练的这脯肉翻着赤子横着四棱胳膊起筋线放屁等等砸脚后看
1: 什么功夫，这是
0: 这功夫成了
1: 成了。
0: 我一说成了，我师父不乐意听
1: 这话大
0: 什么成了，你竟等雷劈了，向着这胎毛未干乳牙未退小小年纪愣敢说成了。师父我闯荡江湖数十余载也不敢说成了，
1: 是啊，
0: 还甭说我了，就你师爷黄米凳子他也不敢说成了。
1: 这老粽子也出来了，
0: 你成了好了，师父我不教了
1: 得，
0: 而你不教了
1: 别介，
0: 徒弟太爷不学了
1: 啊，跟你师父钟太爷
0: 话挤话挤在那儿，再拦可就拦不住了。
1: 是啊，
0: 我师父走了，明着是走了，暗含在前门外粮食店会有标店给我们哥俩挂上号。
1: 哦，
0: 看走了，我们都得练一练。
1: 对，
0: 有一次我跟我哥正在后园中传枪递剑
1: 学罗成呢，
0: 忽然有人叩打我家之柴扉。
1: 你就说叫门不就完了吗？
0: 我说外面

0: 这两位江米小枣的门徒，一位叫白糖的，一位叫馅儿的呢？
1: 买粽子的来了。
0: 我说不错，我就是那个馅儿的。
1: 是，
0: 您要是吃白糖呢，我里头给您拿去。你要吃江米小枣的呢，咱们就过年再说了。
1: 怎么？
0: 今年他没货。
1: 是，那大粽子刚走啊。
0: 人家说我们不是买粽子的，我们是前门外粮食店会友标店，请你们二位保趟标。
1: 哦，保镖。
0: 我一听这是露脸的日子到了。
1: 是啊。
0: 我说您先行一步，我们哥俩是随后就到。跟我哥打好了行囊包裹，带上自己随手家伙，我们就来到前门外粮食店会友标店。
1: 哦，
0: 刚到门口就听里头喊了一嗓子。
1: 喊什么？
0: 接打棍。油门里头出来40多位打棍迎接，个个都是高的高，矮的矮，胖的胖，瘦的瘦，胖大的腿为瘦小的精神，咳嗽多少踢脚。
1: 怎么咳嗽？
0: 砰啪，
1: 这多别扭。
0: 当中间闪出来老打棍，年方81岁，配着英雄长。

0: 了，烦戏迷了，
1: 斜收拦完往里就走。哦，正走的那可走不了。
0: 怎么？
1: 头里有一座楼，嗯，有三丈多高，上有一块横匾，写着三个大字，
0: 什么字？
1: 侠义楼。
0: 哦，侠义楼。
1: 有楼梯可不叫走，
0: 那为什么？
1: 由平地了往上窜，
0: 要窜上去，
1: 吃饭饮酒，
0: 窜不上去的，
1: 连凉水也喝不着，
0: 还趁着抻来你们
1: 的。老达官冲我们哥俩一抱拳，二位。咱们上边见。哦，老达官一滴了一儿劲儿，是个拔不敢铲仓。
0: 怎么样？
1: 上去了。
0: 好功夫，
1: 多好。

0: 这个旱地拔葱，噌，
1: 怎么样？
0: 别上去了。
1: 哦，
0: 该瞧我的。
1: 哎，
0: 我一瞧多高啊？
1: 三丈多。
0: 嗨，才三丈多高，六丈六也没关系。来个花招，使个双响。

0: 还得露一手啊。
1: 那是，
0: 我到楼梯一抱脑袋，叽噜噜啪嚓
1: 窜下去了，
0: 轱辘下去了。
1: 怎么轱辘下去？
0: 刚五步爬着上去了，
1: 这挨着呢。
0: 老大说咱们过过号吧，
1: 过过号
0: 练两下子。
1: 我练练。
0: 我哥由兵刃架上抽出一杆枪，
1: 枪
0: 不能全叫枪，
1: 怎么
0: 七尺为枪，五尺为棍，大枪一丈零八寸，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
1: 哦、
0: 我哥扎了一趟六合枪。
1: 什么叫六合枪？
0: 就是内三合外三合，
1: 内三合
0: 心气胆，
1: 外三合
0: 手脚眼、
1: 哦、
0: 有

0: 子倒
1: 怎么？
0: 你想地下铺点黄土，一招雨水它是滑的，这又摔一跟头，那就是栽了跟头，现了眼，是磨了鼻子，抢了脸。
1: 这不是贫劲儿。
0: 我这手功夫有名字，
1: 叫什么？
0: 这叫登平渡水，是走骨沾棉。这雨是越下越大，我这刀是越耍越欢。我这把刀耍的是风不透雨不漏，净见刀光不见人，顺刀往下流水，我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
1: 您在院子练刀？
0: 我在屋了背雨呢。
1: 啊，背雨呢？那刀怎么使？
0: 刀不扔当乱了吗？
1: 嘿，好，轮刀不轮人。
0: 嘿，这老达官还叫好呢。好，
1: 好练刀，
0: 好背雨。
1: 好背，那是骂你
0: 是吗？啊，我倒听不出来。
1: 嘿，都骂皮了。
0: 那是骂咱们哥们儿了吗？
1: 可不是吗？哎，就骂你一人呢，没我什么事。
0: 老达说：“咱们验验镖吧，
1: 验验镖，
0: 看看保的是什么。
1: 哦”
0: 来到东跨院这么一看。
1: 嗯，
0: 我们没人敢保呢。
1: 什么呀？
0: 四丈八线砖都马岩了，都是这么大个黄澄澄干乎乎的
1: 金坨子，
0: 老倭瓜，
1: 老倭瓜呀！
0: 您瞧这个倭瓜，
1: 赤金的，
0: 它是面的呢。
1: 废话，水窝瓜没人吃。
0: 您远瞧是倭瓜，您得近瞧，
1: 大元宝
0: 还是倭瓜，
1: 可不还是倭瓜吗？近瞧就变了。
0: 您看着是倭瓜，您拿刀给它切开，您往里头瞧，
1: 有红货，
0: 还有倭瓜籽呢。
1: 嗯，还有倭瓜瓤呢，气这都
0: 不。倭瓜籽，倭瓜瓤挖出去，里头按下珍珠玛瑙竹签一对，黄土泥六缝，这有个名词，
1: 叫什么？
0: 这叫倭瓜镖。
1: 哦，
0: 出镖撤的喊镖，烫的是我喊的。
1: 您怎么喊的？
0: 我没有面老倭瓜哟，
1: 你卖倭瓜去了。乐舞扬威
0: 喊的是乐舞扬威。
1: 哎，
0: 那天我们出的是张义门。
1: 嗯，
0: 过了吊桥走养鸡院，三一庙五显财神庙，大井小井肥城卢沟桥，长辛店赵辛店，长巷梁巷，大二三小二三，红门寺斗殿琉璃河，我们到了涿州。
1: 哦，
0: 依着我哥是打金铸剑。我说咱们哥老头似保镖，咱们有

0: 鞭，神牛都不让打呀，就听猛儿的这么一声，我就觉我浑身凉飕飕，再回头啊，看不见齐国门大桥了，
1: 到通州了，
0: 我掉河里了，
1: 横蹦啊，
0: 横蹦啊，有个泥坑水坑还用它蹦，
1: 那就窜过去
0: 了，我就给它抱过去了，
1: 这好，这辈儿的笨劲儿。
0: 办，这有好处。
1: 那有什么好处？
0: 到了两军阵前，跟贼人打，打得过打，打不过他，我这牛一蹦四十里地，他哪儿追我去？
1: 对，
0: 挨过我的鞭子来。
1: 嗨，上阵打仗啊，都应该使刀或者使枪。
0: 哎，使扁担他有防骨，
1: 防哪辈骨啊？
0: 三打祝家庄石秀使的不是扁担吗？
1: 人那扁担里有暗器。
0: 什么暗器？
1: 有亮银枪。
0: 哎，我这里也有暗器，
1: 也是亮银枪，
0: 大烟枪。
1: 大烟枪干什么？
0: 哎，打不过拿斗挠拽他
1: 啊！
0: 这贼又有瘾呢，一闻见大烟味，骨软筋酥，打马上掉下，我不是捉活的吗？
1: 还有那事儿？
0: 我赶紧骑着扁担抱着牛。
1: 哎，不，骑牛抱扁担。
0: 反正左边这两样嘛。
1: 你得说对。
0: 我骑着这个抱着那个。
1: 说哪个呀？
0: 到了两军阵前，我得骂骂阵。
1: 哎，
0: 好贼呀！
1: 好贼呀！
0: 好贼呀！
1: 贼呀！
0: 贼爷爷。
1: 我说你认识他是怎么着？
0: 不认识。
1: 那怎么管他叫爷爷？
0: 你一想，哪有爷爷不疼孙子的
1: 啊？
0: 我要跟他说两句好话，不就放我们过去了？
1: 没听说过。
0: 狠心贼不听白虎舌，
1: 嗯，
0: 大棍搂头盖顶，就砸下来了。
1: 哦、
0: 我赶紧拿扁担，是个举火烧天，就听咔嚓一声，
1: 棍磕飞了，
0: 扁担折了。
1: 得，那您输了，
0: 赢了。
1: 怎么？
0: 两银枪露出来、
1: 哦、
0: 牛马一错蹬，我给来个回牛枪，
1: 回马枪。
0: 我骑的不是牛吗？
1: 对了对了，
0: 这一枪扎空了，扎的贼人马鞍桥上、
1: 啊、
0: 贼一把手把枪给我攥住了。哪儿走？我说哪儿走？我叫这儿了。
1: 是啊，
0: 人说给我枪。我说什么？给你？
1: 不给。
0: 拿去、啊、
1: 怎么给他了？
0: 这我没得劲头大呀。这回可用上我这牛了、
1: 嗯、
0: 小牛蹦啊，这牛也死脆的
1: 啊，
0: 不但不往前蹦，反倒往后拍屁股，
1: 这不倒霉吗？
0: 贼人圈马又回来，大棍朝着后脑后呜一下又砸下来
1: 了。
0: 这会儿我手无寸铁，怎么能交战？
1: 是啊，
0: 低头等死。我说我命休矣，我一抱脑袋我又乐。
1: 干嘛？
0: 我还背着护背双刀呢、
1: 哦、
0: 也能护住我的性命。噌噌，双刀出鞘，拨开我的牛头，对准贼人的马面。我是两口刀，这口刀拨开贼人的棍，这口刀是个海底捞月。就听砰砰一声，红光崩现，鲜血直流，这么大根脑袋在地下乱滚呢。
1: 您把贼杀？
0: 我把牛宰了。
1: 宰牛啊！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北京二赵赵振铎、赵世忠二位先生合作的传统相声《大保镖》。上半时段的空中笑林暂时告一个段落，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段的节目再继续听相声名家名作。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后

0: 门河宿乡第四中心小学六年级的学生。
1: 哦，
0: 这个学校因为战争的关系迁到后方去了，可是这八位小朋友啊坚持要留在前线。
1: 哦，那谁照顾他们？
0: 人家不用照顾啊。
1: 不用照顾？
0: 嗯。
1: 那住哪儿啊？
0: 住那地方、
1: 啊、
0: 他们住那地方简直太好了。
1: 住什么地方？
0: 那真是既是安全又是保险。
1: 哦，
0: 既是清静又是美观，既向后方又是前沿，既不挨地又不靠天。
1: 哦，他们那儿驾云呢是怎么着啊？
0: 什么驾云呢？
1: 又不挨地又不靠天的，不在半悬空中呢吗？
0: 不在半悬空中。
1: 在哪儿呢？
0: 山洞里头。
1: 哦，山洞里头。
0: 哎，
1: 那他们吃饭怎么办呢？
0: 自己做呀。
1: 要喝水呢？
0: 自己挑。
1: 衣服脏喽？
0: 自己洗。
1: 嗯，衣服要破了呢？
0: 自己补啊。
1: 哦，他们一切的行动都是军事化的，
0: 跟部队没有什么区别。
1: 是啊，
0: 唯一的区别啊就是他们年岁轻一点。
1: 我年纪小。
0: 哎，
1: 嗯，
0: 他们那一全连呢岁数最大的是他们连长。
1: 哦，今年三十几了。
0: 嗯，哪小学校有三十几岁学生？
1: 连长他多大呀？
0: 十六岁。
1: 十六岁就当连长了
0: 啊？十六岁当连长。
1: 嗯，
0: 你呢？
1: 嗯，
0: 十六岁还外头弹球呢。
1: 你管我干什么呀？不像话。
0: 你别看年纪小啊，
1: 嗯，
0: 沉着老。

0: 战士还算是步兵战士呢？
1: 他们啊，他们算石锦战士。
0: 对，算什么？
1: 石锦，
0: 石锦。这个石锦它跟那蜜饯的有什么关系呢？
1: 你这像话？你又吃上了？
0: 本来嘛，什么叫石锦战士？
1: 本来分不清楚它究竟算作什么兵种啊。

0: 费劲呢？洗衣服他们不肯给洗啊，上次他们去要了，解放军同志说我们这衣服不脏，不让洗，
1: 不肯的让洗。
0: 哎，
1: 那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后来小班说这样得了，连长，我去先侦查一下，看看他们究竟有多少脏衣服，回来咱们再拿主意。
1: 好，小班去侦查去。
0: 小班机灵啊。
1: 对，
0: 到那之后啊，他先伪装一下。
1: 哦，
0: 解放军叔叔们，我们小八路连派我向大家慰问来了，我给叔叔们唱个歌吧。
1: 嗯，他怎么唱的呢？
0: 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你这个衣服需要洗，那裤子的大不丁。
1: 嗯，
0: 嗨嗨嗨，你们往那边瞧，大伙一转身，我全明白了，你们的衣服都得洗，那一个也跑不了。
1: 可好，
2: 唱出来了，
1: 全都唱出来了。
0: 回去一报告连长。
1: 嗯，
0: 连长说好，马上全体出发，到时候听我的命令啊。
1: 哦，
0: 到连队去了。这小连长啊也有办法。
1: 他怎么着呢？
0: 他不直接找战士去要衣服。
1: 怎么不直接要？
0: 直接要人家不给啊。
1: 那他找谁呀？
0: 他找连长去了。
1: 哦，跟连长要。
0: 连长叔叔，请你下命令让他们把脏衣服都脱下来吧，我们帮着他们洗来了。
1: 连长怎么着？
0: 连长不肯呢。
1: 哎，
0: 连长说啊，指挥战斗我有权利下命令，
1: 嗯，
0: 这脱衣服我没权利啊。
1: 就是，
0: 你没权利，我就有权利，立正脱衣服
1: 啊。有这口号吗？
0: 这口号喊完之后，大家哗
1: 全脱了，
0: 全乐了。
1: 那还不乐？
0: 后来一看没办法，
1: 嗯，
0: 还得找连长。连长，你

0: 们就要走。
1: 是啊，
0: 正在这时候可干了。
1: 怎么了？
0: 炮战开始了。
1: 哎呦，那就别回去了。
0: 他们正不打算回去呢。
1: 嗯，
0: 跑阵地上帮着战士擦炮弹去了。
1: 好，
0: 擦着正带劲儿的时候，就听班长说了，干了，通往前沿指挥所的电话线被敌人炮弹打断了。
1: 哎呦，
0: 我们接不到命令了。
1: 那怎么办呢？
0: 小班当时一听，跟旁边的阿朱一努嘴，走，蹭家就钻出去了。
1: 干嘛去了？
0: 接电话线去。
1: 呵，那多危险的那个。
0: 他想的不是危险
1: 啊，
0: 他想的怎么样学习电话兵一样的勇敢。
1: 人家电话兵有熟练的技术，人家会接呀。
0: 他们也会接呀。
1: 他们在哪儿学过呀？
0: 过去解放军在他们学校演。

0: 人，你看他还出气儿呢。
1: 这是啊，
0: 当时小班沉不住气了，站起来一立正，报告叔叔，我不是人，我是黄土。
1: 我是黄土。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马季、赵世忠创作表演于1958年的相声《英雄小八路》。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

恩，我怎么能跟我的恩人伸手？是吗？哎呦，叫莫剑听听，他这人多有心呢！啊啊、哦，拿了半天，你还有点人味儿，还有点人味儿啊？或者是装的？我不听你这套鬼吹灯，你伸手吧，你我脑袋都乱了都。也就是招招架架，鞭子也没抽上他。正在这时候，穆剑先生在旁边乐着过来了。岳霆，你太厉害了，恐怕我们一个人打不过你，就得俩人揍你一个。岳霆霆，什么？一个我都对付不了，俩揍一个，你们也太不像话了。穆剑乐呵呵的，我要钻空子了。哎，招掌，啪啪啪，转转转，招掌，啪，冷不丁的还来几掌。这岳霆哪架得住，一个虎妞他都招架不住，何况还有穆剑帮忙啊。再看小岳霆昏

平跟我什么关系？别看我们姐弟相称，这是我未来的丈夫，我是他妻子。月平一听，媳妇，我这哪儿哪儿这是？哎呦哎呦，这位脸更大呀，比虎妞那脸皮还厚。

岳亭，我不是叛，我也不是失信，我可有急事儿啊！我不能陪着你了，我把急事儿处理完了，咱们更改个日期再比武也不迟。告辞了，走。来找他那个人，加上木剑，两个人一转身，下了阳台山。

小月亭一看，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的。我听你们说什么？就听那人说，总管大人，丞相交代了。丞相说，月亭昨天晚上进了相府

我早看见你了，出来。月平也有老猪腰子，也没动。那个50多岁的人看了看，没人儿。我总管您咋呼什么呢？这就叫诈。

0: 我也找你呢，我担心你比武的事情，那虎妞呢叫我打跑了啊，你把他打跑了啊，怎么你感到意外啊，你认为他挺了不起呀、啊、也不是，我金富荣说句大话，他那两下子虎旁人行，虎你行，虎我呀，他白给几鞭子就叫我抽跑了。哎呀，谢天谢地，兄弟你怎么在这个方向来了？那个木剑呢？
1: 姐姐有不少事儿，我想跟您说，咱们回去商议商议吧。
0: 走走吧，回到葛仙庵，那老道一看回来了，盛情款待，马上准备菜饭，也折腾的饿了。这个老道在旁边侍奉着。金富荣说：“没你的事儿，你出去歇着。我们姐弟有点事儿商量。无量天尊，那我告退了，有事情找我。”把门带上，老道走了，天就黑下来了。他们把灯点上，两个人压低声音，金富荣就问：“兄弟，究竟发生什么事了？”姐姐是怎么回事？闹了半天，木剑跟那个人的谈话叫我偷听了。大金国金乌珠手中。

提着铁伞开门出来一看，有个人是就地翻滚，满脸是血。真没想到，正是葛先安那个老老道，那筷子刺到眼里头去，外头露着一半，疼得就地

现在非常不顺。一开始啊，高歌猛进，后来中了空城计了，被困在瓜州城。现在闹了个里无粮台，外无救兵，眼看着就要城破丧命了。好不容易派人突围前来告急，要求朱元璋速派救兵。哎呀，朱元璋知道。

咱往瓜州跑啊，看看谁先到瓜州。行啊，来，先画个记号。长茂啊，

长帽，一伸大拇指，哎，行啊，我说二位哥哥这两条腿真不慢呢、啊，我算服了。怎么样？没跟你吹牛吧？就这一回啊，咱别再跑了。废话，谁也不跟你跑了。你骑马倒是比我们轻省，再跑我就吐血了。比赛完毕，三个人想起来了，咱们光走了兵哪儿去了？回头一看呢，早就没影了。行了，咱们在这等等吧。三个人找棵大树坐下休息，一直等到天黑呀。哎呀，这当兵的哩哩啦啦的，这才上来。那士兵嘴上不说，心里这个骂呀，心说话等着吧，等班师回去见着军师主公啊，非告你们仨一状不可，有这么领兵带队的吗？等军队到齐了，扎下营盘，开始埋锅造饭。再一看呢，米袋子都跑没了，那做个什么呀？长帽饿得肚子叽里咕噜直响，火头军过来了，

废话，我都饿着呢，何况你们？嗯，睡觉吧，睡着了就不饿了。那今晚上口令呢？口令是什么叫口令？嘿嘿，这位什么都不懂。领兵带队安营下寨都得有口令啊。

下去了。那当兵的还说什么呀？这一路上可累坏了，有的到树林往那儿一躺啊就睡着了，有的靠着树，有的互相枕着，你枕着我大腿，我枕着你胳膊。就这样，这支队伍都熟睡了。

舒服，往大树底下一躺，五进中五进下也挺好，一人躺一条大腿，桌仨挤在一块儿就睡着了。咱们单说三更天之后啊，这一支人马睡得正香呢，顺着镇江的大道

辕门，就地就那么睡了。为什么这样也不清楚。陈子兴一想，怪呀，这是谁领兵带队呀？哼，该着。

与此同时，焦孟二将也被武进忠、武进孝打翻。三员小将一跃而起，用膝盖顶住他们后脊梁，拧过胳膊，拿绳就捆呐，捆了个结结实实吧。陈子兴疼的，哎呀呀呀呀，轻点儿，轻点儿。捆好了，

朱元璋亲统京兵，斩奔瓜州，救常遇春嘛。长茂三个人领兵带队是先锋，他们仨比赛先跑了，把大部队甩在后边。隔了一夜，今天朱元璋的人马来了。朱元璋扎好了御营，吩咐升帐议事。

哎呀，朱院长如此礼贤下士啊，我还求的什么呀？这不比我在元朝混要强多了吗？于是人焦孟二将跪倒在地，给朱元璋磕头，表示愿意投降。朱元璋把他们都封为将军之职，长茂五世兄弟也立下大

老将先要闯连到常玉春，看一看城里情况如何。双方约定半夜三更天里应外合举火为号，才要破敌兵。

0: 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1: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2: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3: 季彤和方明啊。
0: 方明是谁呀？
3: 二婶儿啊。
0: 去你的吧！
4: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0: 大家好，我是季彤。
3: 老季。

0: 我给得着吗？
1: 我没钱呐。
0: 哎呀，就拿这话迎着
1: 我这么一说呀，嗯，呵，我们丈母娘也不是省油灯，
0: 是
1: 嘴也厉害。
0: 说的，
1: 顾老爷，嗯，别来这一套啊！我懂，我老实跟你说啊，但凡有吃的，我也不上你这儿来。我
0: 好嘛，穷姑也遇见个饿姥姥。
1: 我怎么说您进屋吧。
0: 啊，对，
1: 我来选姥姥来了。啊，咱们全家大小，嗯啊，咱们是热热闹闹，
0: 对，
1: 热热乎乎的上炕，
0: 哎，吃饭，
1: 睡觉，
0: 睡觉，那睡觉睡得饱吗？
1: 能睡饱。
0: 怎么呢？
1: 我们。

0: 哎，周一听不高兴，大奶奶，俺这个肘子一毛钱一碗呢，你这五福你也买不着呀。
1: 是啊。
0: 哟，您不知道，我们家呀都吃过饭了，我们家那孩子想喝粥。

0: 揍人家呀。
1: 是吗？赶紧拿。
0: 这叫拿，这不、啊、这就是偷。
1: 晚上没偷，白天就拿。
0: 白天呢、啊、那就叫抢。
1: 不管怎么说吧，
0: 嗯，
1: 哎，这时候一回头的看见了，
0: 嗯，
1: 呀，你是谁家的娘们儿？呀哈啊，怎么身上没有条不紧，你怎么拿了你

0: 好，
1: 买1块钱的粥，卖粥的给的很少，我想下次不买他的就是了。没想到我给他1元钱，他是分文不饶。我问他为什么，他说现在这个准备票子
2: 是
1: 一律按50使用。
0: 啊，这谁说的呀？
1: 我想拉他到公堂店里，没想到这卖粥的伸手就打，张口就骂。你想小民女乃是一弱弱女子，焉能抵御住暴徒的袭击？
0: 这嘴啊！
1: 因此被打成伤，殴伤甚重，遍体鳞伤，伤痕累累。

0: 老牌也能卖包子，唱大鼓的其次，精米粥兼卖俩子儿一碗，本钱不够买不起馅儿，就卖粥跟烧饼，主食厨房啊，就属说相声的混得惨呐，只能抢人家粥挑子。
1: 哎，胡批呀、啊！
2: 好，听众朋友，这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0: 我羡慕您呢，您家是快乐家庭啊。
1: 你也一定是快乐家庭。
0: 我差点。
1: 怎么的？
0: 我慢乐家庭。
1: 慢乐家庭
0: 啊？
1: 什么叫慢乐家庭？
0: 逢家鸡吵过斗，老打架，老吵架。
1: 谁跟谁打架
0: 啊？吵的我这个心里头我都不好受。
1: 哦，
0: 天天吵架。
1: 是啊，
0: 这不前两天又吵起来了吗？
1: 怎么回事？
0: 前两天闹家务事
1: 啊。
0: 前两天早晨起来不到八点
1: 啊，
0: 我正在被窝里头躺着呢。
1: 还被窝里头躺着
0: 啊？我爱说大字。
1: 嗯，
0: 我媳妇儿
1: 啊，
0: 我老婆
1: 啊，我知道。
0: 您知道？
1: 我知道。
0: 她是一女的。
1: 哎，废话。

0: 您说我应当，您给我出个主意，怎么死最舒服？
1: 这个自杀有找人出主意的吗？
2: 出主意吗？您打算问问我怎么死？
0: 行了啊，我怎么死？
2: 我告诉告诉你，
0: 我
2: 你呀、啊、这样，你跳河，
0: 跳河，
2: 哎，跳河，
0: 跳河自杀，
2: 哎，
0: 跳河，哎呀，跳不了，
2: 怎么呢？
0: 有困难，
2: 有什么困难？
0: 我不会游泳，
2: 啊，你先等会儿，会游泳就死不了了。

0: 跳楼啊？
1: 跳楼
0: 不行，我有恐高症，我用高。
1: 用高。
0: 我刚跳到第二层，我一看不合适，我要下来。您给我出一个最好的舒舒服服的样子，
1: 要舒服自杀，
0: 哎，我怎么办呢？
1: 哎呀，哎，有办法，
0: 有办法，你呀，啊，
1: 摸电门，
0: 摸电门。

0: 亮一把大把的切菜刀，我拿过来之后啊，我来了个吕备，他要夜战八方藏刀式，叫了一声老头，往脖子上一横，我老头啊，这把切菜刀是谁的呀？老大70多岁了，吓得胡子都撅起来。
1: 吕备那把切菜刀啊，我的。没主，
2: 怎么没主啊？
0: 对，他一说有主，我一抹脖子，他负不起责任来。
2: 就是，
0: 咱是

0: 汤水，不凉不热，慢慢悠悠的就下去了。
1: 哦，
0: 往那一坐，闭上眼睛，20分钟，愣没死。
1: 废话，一钟头也死不了。
0: 不单没死，还想喝，
1: 那多新鲜呢！
0: 不单想喝，而且我还学到一点知识。
1: 学到什么知识了？
0: 想不到我李伯祥活了50多岁了，我这才知道，这个喝白糖水自杀嘛，

0: 跟小虎羔子似的，大脑袋，胖不伦敦。别看九岁啊，说话比您都利索。
1: 有你这么比的吗？
0: 最使我伤心难过的，就是我母亲，
1: 老母。
0: 我妈妈年近八旬，她老人家皱纹堆垒，白发苍苍。老太太，不孝子，对不起你。失女望养儿防备老，不料想竹篮儿去打水，漏勺儿去买风。枉担虚名，结果落长空。为人子未能尽孝，死在他的面前，这才叫黄梅未落，青梅落，白发人反送我这黑发人。越思越想越难过，面对吊绳我好伤情。眼泪望着吊绳，
1: 唱了
0: 跪下了泪痕，出下来不把这个旁人来叫，养了个儿的老娘分晓两三声，人家养儿都是防备着老，离了人家养儿，竹篮子去打水，漏勺儿买风，枉担虚名落长空，吊绳以外还有儿的命在吊绳里，再要想活命就万不容易，这才是杨梅未落青梅落，白发人反送
2: 你倒拦着我点儿你拦着我
1: 老几位，我越听越没了，让他再来一段什么
2: 不像话，我这上吊自杀，你听我西河大鼓，
1: 你呀还上吊去，
2: 我一赌气我就吊上了，
1: 吊吊吊
2: 几位杠着咱命大坐到这儿啊，
1: 怎么呢，
2: 跳了38分钟愣没死，没死，我先坐休息，休息完事之后我歇着再死，
1: 不真的
2: 跳30多分钟愣没死，
1: 不可能
2: 啊，
1: 30多分钟没死，
2: 没死
1: 5分钟就死
2: 啊，我跳30多分钟半个多钟头我掐点的
1: 真没死
2: 啊，愣没死，
1: 哦我知道了，您呢
2: 脚没离地、离地好尺都、离地好尺都愣没吊死，你这玩意儿
1: 您吊什么地方了，
2: 吊脖子，
1: 掉这脖子，
2: 不是掉掉这脖子，
1: 脚脖子呀，
2: 掉这脖子，
1: 一钟头也死不了，
2: 顶
1: 多落一打幽气，死不了那个，
2: 掉哪个？
1: 掉这个脖子。

0: 说抹在鞋上，
1: 大鞋砍狗，
0: 砍吧，狗一闻鞋上有屎，
1: 怎么样？
0: 把鞋叼跑了，
1: 狗把鞋给叼走。
0: 哎呀，我一条腿先追狗，
2: 站住，给我鞋！
1: 什么不是？
0: 追出一里半地，狗一撒嘴，我就把鞋拿过来，
1: 拿过来了，
0: 拍着拍着把脏东西拍下去，有一个小水沟，我把手洗吧洗吧，我可就进了市里了，
1: 到市里了。
0: 这市里头，我家住在东北角那边
1: 啊，
0: 正好路过东北角有个故意街，故意街那天挺晚了
1: 啊，
0: 我一看别的买卖都关门了，就有一家买卖没关门，
1: 哪家啊？
0: 故意街东北角往里边去，那过去不都是那绸缎庄吗？
1: 啊，对。
0: 八大祥
1: 有八大祥，
0: 瑞福祥
1: 啊，
0: 瑞福祥、瑞林祥、瑞增祥、广盛祥、千和祥、元和祥、庆和祥、义和祥、天祥义、祥明号，
1: 哎，八大祥。
0: 我说的这家是顶头那家瑞福祥，瑞福祥这好家伙，明灯亮火，来了一辆大汽车，开着门干嘛呢？打口外头运来好多那个桶子货。
1: 桶子货，
0: 洗桶子，就穿那大皮袄啊、皮大衣啊，有糊腿的、糊素的、糊脑门的、糊找人的、糊浅的、糊几子的，他这一个是十二大，这十二个算一大，十二算一大，他那么一卷，正好这么一大捆，那伙计们扛的扛，架的架，都往瑞福祥那加皮袄桶，这一个皮袄桶子没有2000块钱下不来，他这一捆呢，十来个没有20000块钱下不来。
1: 哎，
0: 有一伙计侯志清，正夹着呢，
1: 哎，侯志清
0: 吃下
1: 了，怎么了？
0: 掉下一捆皮袄桶子，
1: 哦，掉下一捆来，
0: 黄澄澄的，就在那儿扔着，这2万多块钱，这是我的财，我可不能捡，这阵一捡，伙

0: 闲了，我想起我爸来了，我得给我妈买点点心。
1: 这是孝子，
0: 买点心，买点水果，买点鲜货，我得伺候伺候，孝顺孝顺我母亲
1: 啊，
0: 不能叫我母亲再咳嗽。
1: 对，
0: 我看看吧，北马路祥德镇一品香这些大点心铺，水果橘子全完了，干货店也完了，
1: 怎么办？
0: 哎呀，都关门了，这可怎么办？天太晚了，我怎么给我妈买东西吃呢？

那脑袋后头了。那你这段书是怎么意思呢？没头没尾的，怎么来一个打雷躲一白衣女子就过去了？那不能过去。说书您就是记住了，说哪儿都有用。您琢磨琢磨，这一天24个小时，一年365天，我们要按小时给您说，那这书说不完了，就得说这多少年当中有用的事情，把我们这说书用得着的事儿给您各位说。

张老德热气腾腾，这孩子呢伸手就抓，这丫鬟呢就把这盘子呀递过来，您琢磨琢磨，他烫啊，他拿着手里头啊就仿佛过电似的，就觉着手指头啊这一麻一撒手，这张糖饼啪掉地上。像那会儿的孩子呀跟现在不一样，现在甭管您往地上掉什么，孩子捡都不让吃了，捡起来别吃，脏了扔了。反正宋朝那会儿咱不知道，就我小的时候甭管掉什么都是擦的，就接着就往嘴里搁。那会儿好像也不是说不讲卫生，就没有这意识说掉地上东西就不能吃了，没这概念啊，最多跟身上蹭，要有条件那有自来水就冲冲，哎，也就这意思，反正还得给吃了。他呢得捡这饼啊，该着就他掉饼这功夫啊，这旁边有个狗，狗可是狗。

王，他掉眼泪呢。整赶大奶奶从里头出来，大奶奶一瞧狗吐血而亡，三黑站在这儿举着棍儿打狗。大奶奶一瞧，他不是那孩子呀。老三没事儿，从来不招猫递狗，这一家子都知道。这孩子跟一般孩子不一样，他不玩儿。说现在话吧，您常说的话，这孩子没有童年。6岁的孩子什么都不知道，就是玩，每天就是玩各种玩意儿。当然玩具跟玩具不一样，各时期有各时期的。我小时候玩的玩意儿，现在小孩也都不玩了，什么弹球啊、山羊画，谁还玩这个？你要现在想，那玩意儿多脏啊，在土里刨坑，刨完坑那玻璃球拿着手里头弹，弹完了解这坑弹那坑，还得撞墙一下，看他轱辘多远，俩人谁轱辘的远谁就先有优先胜出权啊，等等吧。山羊画那么厚的羊画回去裁完了在地上扇，扇完了多了脏也不嫌脏，揣着兜里跟宝贝一样。关键是拿出那张玉皇大帝换人多少张，这个神仙都有等级，这都是封神榜。这听着书没有好处，您知道吗？都是花1毛5一大张买的，怎么那张就管那个换多少张呢？他就为多卖钱骗小孩，然后弄的手啊挺黑，回去家里的到家家长都说洗手，谁洗手？到家有什么抓就吃，确实不卫生。现在小孩没有玩这个的了啊，不同时期不同小孩不同的玩具，有不同的游戏，但总而言之6、7岁就玩啊。他不玩，他每天你不跟他说话他绝不说话。过去讲7、8岁讨人嫌，他这6岁多讨厌的事儿一概没概过，回来就往那那么一坐啊，没人理他，他不理人，所以他不是那招猫递狗的孩子。大奶奶瞅着狗让他打死了纳闷啊，三儿，他老老实实，你打他干嘛呀？这唯独跟这大奶奶话多，

0: 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1: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天》。
2: 今儿个严嵩这心里边计策出来了，他高兴，他老先生这习惯又来了。
3: 杨二，老夫刚才这首诗怎么样啊？你懂的吗？
2: 哎，相爷，懂懂。

0: 这个呢，相爷呀，在咱们这个珍珠帘子里边喝着给万岁爷进贡的香茶，就这意思是不是？
1: 嗯，不错，这能解老夫心内焦呢。
0: 这句意思啊，就是这个茶呀是好茶，您呢正心里边焦得火烧火燎的，这一喝下去这茶呢，这心里边就清爽了，就舒服了。
1: 嗯，这第三句金榜题名文章好呢。
0: 那还用说吗？您是进士公出身，少老爷是状元出身，咱们严家文章不好能金榜题名吗？
1: 哼，有点离题了，你还没有理解到老夫的心事。这最后一句巧把二焦换大焦呢，
0: 这嘿嘿嘿，这好事奴才不敢乱讲。
1: 哎，但讲何妨。
0: 奴才我想的准是这么回事儿。前天十九房姨太太跟您老闹别扭，说您老连着在十八房姨太太楼上住了三宿，十九房姨太太是又哭又闹，揪住您老的胡子拿

0: 说呀，相爷呀，您就别换了，今儿晚上奴才叫大娇二娇一块儿来就行了，只要瞒住十九房姨太太，不让他跟您搅和，那就没事儿。您说对不对呀？
1: 放狗屁啊！胸无点目，一派胡言。
0: 相爷，那
1: 老夫想的是缓交之计，让海瑞他点不成状元。那大娇能替二娇送茶，我也想弄个海瑞来冒名顶替。两个海瑞下场难辨真假，这海瑞他就休想中状元了。呵呵，他尽管文章多魁，也没有他的份儿了。
0: 啊、哦，是这么回事啊？小的我想错了。相爷，您真高，真高啊！您真是天生的相爷。
1: 奴才，这举人要想点状元，得过两关，一关是会试关，一关是殿试关。会试的文章中了，还要在金殿上殿试，文章要万岁钦点，才能中头名状元，这叫天子开科，大魁天下。奴才，你明白吗？
0: 我是不明白，您这一说我就明白了。奴才我这辈子是不想了，除了您老能钦点我，其实啊，要论心路，奴才我还有个八八九九的，就是在这文墨上我差点。
1: 你给我住口！
0: 哎，是是。
1: 杨儿，现在你想办法给老夫找一个庸才草包去冒充海瑞，在会试榜上就可以刮掉海瑞这个名字。正好他海刚峰性情刚烈，这一招不气死他也得把他气疯了。还有一条得动心思，考场里边要找个人专门伺候那个海瑞，不怕他海某人笔底下龙腾起凤，要让他的考卷难以写成。真海瑞的文章完不成卷，假海瑞的文章栏板上就准有名啊。这就是巧把二娇换大娇，诗中的妙计。你这个奴才

0: 才我治好了病了。哎，相爷，你骂奴才我放狗屁，这狗屁一放出去，我肚子就不疼了。相爷呀，看起来这个人呢是天生有三六九等啊，都是娘生的，这玩意儿可不一样啊。那恶老刁站在高山顶上，那个小家巧只能在房檐上瞎扑棱。这虎星千里都吃肉，狗星千里都吃屎。相爷，您就是那恶刁猛虎，应该当丞相。奴才我呢，就是那狗，跟着您当随从。
1: 不好不好，这个比喻不好。恶刁猛虎，你把老夫比得太凶了。
0: 对对对对，那相爷，您就是那娘娘庙里的观音大士，奴才呢，我是站在您身边的那个小仙童。
1: 哎，又把你自己比得太高了。我问你，那娘娘庙里的菩萨是男的还是女的？
0: 这他，哎，对，他那脸上没长胡子。
1: 哼，说你混账你就混账。比了半天连老夫是男是女都没弄清楚。
0: 我说丞相爷爷，奴才在您老面前呢，被您老这威风这么一逼，心里边老是

0: 他要怕闹出事儿来，你就说本相保举，为国选才。第三，你想法子打听那海刚峰进了厂之后是分在哪条哪间号子里边做文章，买通那条号筒子里边的号军，给这位海驹子多送几杯香茶。香茶，你明白吗？
1: 啊，明白了明白了。这个为这个姓海的送香茶，那奴才情愿叫我小舅子去当两天号军。
0: 什么叫号军呢？就是那考场里

是啊，啊，还暗地里再送你点钱，那还办不到吗？应是凭证到手了，杨二就急忙寻找这庸才草包了。可这小子糊涂，他心想，什么叫庸才草包呢？草包我知道，也就是脓包、熊包、菜包、傻瓜、笨蛋、糊涂虫，就这意思。可这个进考场跟海瑞比文的，找个草包、脓包、熊包、菜包、傻瓜、笨蛋、糊涂虫能行吗？那还不如叫我去呢。嗯，这庸才我明白了，这就是有用的人才。那庸才草包自然是有点歪才奇能的高人。对，我呀，得去找个有一肚子两肋巴文墨水的主。对，就这主意。这杨二就按照他自个儿的意思访才去了。访到哪儿去了？这天杨二就来到了前门外严嵩给提过匾的那个六必居酱菜铺，找陆掌柜摸路子。这陆掌柜呀，一见杨二从心眼里边往外那么腻歪他，为什么呀？自从严嵩给这酱菜铺写了匾之后，杨二不知道敲了多少钱了，老往这来。这小子是雁过拔毛，人家一个生意人怎么能受得了啊？没法子，他后边有老严嵩啊，所以从心眼里边恨他嫌他。这回杨二来打听寻访舞文弄墨的人，又不能向陆掌柜泄露老严嵩这个真实底细，只说是二爷我喜欢名人字画，想交个文人朋友。陆掌柜呢心里合计着，这小子也想交个文人朋友，行，我呀耍笑耍笑他，逗逗他，就跟他开了个玩笑。哎呦，二爷您呐想找个这样的朋友啊？哦，想要高雅高雅是不是？我跟您说，这北京城有学问的人可太多了，不过都算上可都比不上那西城王家胡同里王三爷。王三爷您知道吗？姓王，叫王不通，王先生。呵，这王先生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和，提笔成文，出口成章，那才算得上是好学问好迹象，波文强记，过目成诵。我跟您说，有一回那王不通王先生到咱们这店里边柜上坐着，他随手啊就把那年那账本子就翻了一边。可没想到啊，这管账先生呢有回跟小人就闹别扭，把账本子就给改了个乱七八糟。小人不服啊，我们俩就闹起来了。正赶上这王不通王先生他又来了，

狗要长腿就会跑，这手里边呢还经常拿着把仨斤的折扇，走起道来总是那么个抻着劲儿慢不劲儿的，而且这扇子还那么呼扇着。这扇面上呢花1两银子一个字儿，专请人给写了4句5言诗，花了20两银子，自个儿背了半年才记熟了，出门见人先拱手后咳嗽，接着就打开扇子往人家脸上凑合。我说兄台，您瞧小弟这扇面上的诗味儿多正啊啊！小弟我背给您听啊。窗前明月光啊，疑是地上霜嘞，举头望明月呀，低头思故乡哟。念完了扬起脸来看了看头顶上这大太阳，举头望明月呀，小弟我不

0: 这个是谁呀？啊，这是哪位呀？
1: 王三爷一瞧，怎么着？这个您也不知道啊？我跟您说，这是没长胡子的老寿星。
0: 哦，
1: 在南墙上挂了一张草书，这是王三爷花钱求人写的。杨二一瞅这草字儿，全不认得。哎呀，这字儿写的可不错呀！啊，你瞧瞧划了得多热闹啊！啊，王三爷一看，这字儿嘛，写的倒是不错，不过就是这笔划呀，写的太快了，没太分清楚。
0: 对。
1: 杨二一瞧这北墙上这字画啊，有个大空，没有画。

0: 您听听这对活宝天底下往哪儿找去吧。
1: 听众朋友，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天》今天就为您先播送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
1: 历史演绎，人物传记，市井秘闻，江湖传奇，好听的故事尽在小说联播早间版。生动古今，
2: 五代十国，中原政权频繁交替，中原之外藩镇割据，混乱之中，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北宋。他出身将门，弱冠入伍，在乱世中几经挫折，他善用机会，屡立战功，最终定鼎江山。整个宋朝充满了权谋和霸术，既有乱世的政治博弈，也有古代官场的尔虞我诈，更有争权夺利的不择手段。两宋烟雨三百年之没有长城的王朝，带您领略这幅乱世中的浮世绘。
3: 上回我们讲到，为了不让北汉有一丝休养生息的机会，柴荣亲自前往太原征伐刘崇。然而面对后周军的周密布置，刘崇依然决定死守太原。
4: 事实证明，有时候啊，刚愎自用一点并不是完全没有好处，不出来迎客那就硬闯了。柴荣下令攻城，后周军人人踊跃，鼓足了勇气，在后边弓箭手的掩护下，利用各种攻城的器械向前冲，每个门都

只好暂且退下，但是他并不放弃，又立刻想出了另一个法子，纵火烧城门。然而放火烧城门比带头攻城更危险，当赵匡胤纵火成功的那一刻，比上次更多的矢石瞄准了他，向他射来。因为对方一定要消灭对城门有威胁的人，一定要让此人做完刺猬再做肉饼，看来放火比杀人罪行重多了哈。赵匡胤就

显得吃亏了，就算是他出得城来，也冲不破后周军的包围圈。眼看防守的形势正在由男人守城变为女人守寡，刘崇也因忧愤而得了大病。他似乎隐隐地感觉到，这将是他最后一战了。柴荣依然在日夜指挥攻城，他坚信晋阳守不了多久，所以他的命令始终只有一个，继续攻城。就在此时，后勤部那边向柴荣汇报了一则消息：陛下，粮草已经不多了，粮草已为

笑嘻嘻地对他们说，不，我全都要。于是北汉百姓纷纷往山林里面躲，直到柴荣严令禁止抢劫，又把附近山东各郡的粮食调派过来解燃眉之急，北汉百姓才敢出来。

难道上天还没有让北汉走到覆灭的那一天吗？他想继续攻打下去，但是时机的流逝已经不允许他这样做了。面对疲惫的大军和北汉百姓们的渴求，他只能望洋兴叹。不是我力不能及，而是时机已过。撤军吧，柴荣无奈地下令了。后周大军渐渐地从晋阳城下撤走，面对这种情况，最高兴地相信除了刘崇之外不会再有第二人。为了能让后周军撤得更快，已是强弩之末的刘崇甚至不惜代价还派出军队与后周军小打小闹，想再过一把追杀的瘾。但是刘崇似乎没有撤

0: 歇后语来形容一下您吧。
1: 啊，您说说。
0: 就说您现在的知名度
1: 啊，
0: 可以称得起是胡萝卜戴草帽。
1: 这话怎么讲啊？
0: 小红人儿。
1: 啊，这叫小红人儿。
0: 哎，上鞋的不用锥子，
1: 这是
0: 真好。
1: 哦，真好啊！
0: 狗撵鸭子
1: 啊，
0: 呱呱叫。
1: 你瞧，
0: 猴骑骆驼，
1: 嗯，
0: 高人一头。

0: 到底是我，我是那王八呀，啊，
1: 我可没这么说，
0: 你不就这意思吗？
1: 我这个意思啊，是打算呢夸奖一下您。
0: 没有你这么夸的。
1: 哎，您的相声为什么说得好啊？
0: 啊，你可以讲一讲啊。
1: 这里边有原因。
0: 什么原因呢？
1: 家学。
0: 哦，跟家庭有关系。
1: 您的祖上
0: 啊，
1: 远都甭说啊，您父亲，那是相声表演艺术家
0: 啊，老演员就得了。
1: 不仅精通相声
0: 啊，
1: 其他的曲艺门类也精通，
0: 都学过一点，
1: 都擅长啊。
0: 是，
1: 当然了，现在已经息影舞台了，
0: 退休了，
1: 很少在舞台上演出。
0: 是是是，
1: 年岁大了，
0: 哎，
1: 体力呀、啊、也盯不下来。
0: 没错，
1: 李老茄子，
0: 哎哎，茄子。李老茄子干嘛？
1: 李老，
0: 李老爷子，
1: 李老别子啊，
0: 李老爷子，
1: 李老，李老爷子，
0: 对对对，
1: 哎，呵，样样精通，
0: 啊，也谈不上，
1: 最擅长的快板，
0: 哦，
1: 数来宝
0: 是
1: 快板书，
0: 说对了，
1: 伴奏的乐器
0: 啊，
1: 都是七块竹。

0: 之前打的这套板儿，
1: 李派这叫
0: 是
1: 打起来花板，
0: 哦，花板比较多。
1: 哎，
0: 哦，您能学学吗？
1: 展示一下。
0: 您来来，
1: 可以吧？
0: 啊，可以呀、啊。
1: 展示一下。
0: 观众们欢迎了，
1: 一提就欢迎
0: 啊！
1: 展示一下，
0: 你来来，
1: 李派啊。
0: 嗯。

0: 哎呀，这个板啊打得不错，唱两句咱们听听。完了，啊，光打板不唱两句吗？
1: 展示一下。
0: 哦，就这个打板，
1: 这是李派。
0: 对，
1: 王派风格又不同了。
0: 王派什么样啊？
1: 尤其是一个逛点啊，
0: 啊，
1: 不好掌握。
0: 什么叫逛点啊？
1: 就是这个点。
0: 好，待会儿你打的时候我们可注意，
1: 您都要神啊。
0: 就这逛点，
1: 王派
0: 你来了
1: 一打是这样，
0: 鞠躬忘不了。

0: 说有一位大嫂长得黑，生出这个孩子赛烟煤。
1: 哦，
0: 这一天孩子掉进了煤堆里。
1: 嗯，
0: 他是分不清哪个是孩子，哪个是烟煤。
1: 怎么办呢？
0: 有个大娘出主意
1: 啊，
0: 说你拿罐桶，这个软的是孩子，硬的是烟煤。
1: 完了
0: 完了，
1: 这能代表李先生的艺术成果吗？
0: 他这里边啊，他有说书的成分，
1: 是是是，
0: 他有人物，
1: 哎，
0: 他有对白，
1: 简单的一点，
0: 哎，王派唱。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时段听了青年名家的段子，下半时段我们请您欣赏老录音，这是高德明和王长友合说的新词旧话。高德明是北京相声的一面旗帜，他的表演极富市井气息，他红得很早啊，年头也比较长，曾被列为笑林五杰之一。这段新词旧话是高德明和王长友二位合作的，这也是一段非常珍贵的钢丝录音。
1: 这个相声就是这个民间呢这么一种技术，
2: 哎，不错，
1: 又叫语言的技术。
2: 对喽，
1: 说话，这个说话是最不容易了，
2: 那是很难呢。
1: 过去有这么句话说，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说不一定。
2: 哎，
1: 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你要见这个工人同志说什么，
2: 嗯，
1: 到了工厂里头，你将。

0: 唱，
1: 是
0: 说会儿天肥，
1: 哎，
0: 这是不容易的，
1: 是喽，
0: 还得说话有说话的规矩，
1: 有什么规矩？
0: 你那走在街上说话吧，
1: 是
0: 叫高问低答，
1: 哦，高问低答，
0: 你让人的呀嗓音高，
1: 嗯，
0: 回答的嗓音矮，好听，
1: 哦，
0: 后头这位叫头了那位吧，大哥上哪儿啊？啊，到大街，
1: 哎，
0: 喝茶去吧。啊，我不渴。回见吧，回见吧。好听，
1: 是喽。
0: 您不信，您能给调个个儿？
1: 怎么调呢？
0: 来个低问高答，就跟这二位要打架似的。
1: 那不一样吗？
0: 不一样。大哥，哪儿啊？大街。
1: 哦，
0: 喝茶去，不渴。您这坐，我不听。你怎么了你？
1: 就是
0: 他不好听。
1: 哎，
0: 您来这个说话还分早午晚。
1: 哦，早午晚，
0: 早些，晌午晚上。
1: 是
0: 要让我说呀，早些的话跟晚上的话说不说的都不吃惊。
1: 怎么呢？
0: 那两句话全是废话。
1: 哦，废话。
0: 早晨见着必要说这么一句。
1: 哪句？
0: 您早起来了，你说这不是废话吗？他要不早起来，你们俩见得着吗？
1: 对呀，
0: 都在被窝里躺着，谁碰得见谁。晚上那句话还是废话。
1: 怎么
0: 晚上见着了，您还没歇着呢？没有呢，你想要歇

0: 这位过去了，大哥，您还没歇着呢啊？
1: 我还没歇着呢，昨儿我一宿我干嘛去了？
0: 就是，
1: 夜了都十一点了，见着这边的街坊了。大哥，您早起来了，可我整睡一天呢。
0: 呵，
1: 这是这个中午这句话好。
0: 哎，中午，
1: 中午见着您吃了吗？我先骗您了，这句话算对，
0: 吃了。
1: 还这个见着人说话有这么个规矩，
0: 什么规矩？
1: 见人呢要矬瘦，
0: 嗯，
1: 见物增价，能使对方那个满意。
0: 哎，
1: 见着物必要增价，人家买这个东西呀、啊、明明的贵一点，
0: 是
1: 你也得说他买的便宜，
0: 哦，
1: 他满意。大哥，您这身制服做的可不错啊。
0: 啊，
1: 这个呢子多少钱一码呀？20多万块钱。20多万块钱可太便宜了。
0: 是，
1: 我们这边街坊那35的都不如您这20多万块钱的。你说这个呢子多好啊，他听着起心了那么高兴，
0: 不错，
1: 人家买东西你可别。

0: 要驼兽
1: 哦，见人驼兽，
0: 见了年长的人了，上岁数的，
1: 嗯，
0: 你必要说的也小几岁。
1: 哎，
0: 这位老者听着呀，起心了那么高兴。
1: 哦，
0: 二大爷，好您呢？
1: 哦，
0: 好啊，您可真硬朗啊！您今年还有七十多了，
1: 是
0: 你完六十几岁说、
1: 哦，
0: 老头听着高兴。您今年六十一也是六十二啊？哎，六十一、六十二的，七十四了，可七十四您可真结实。
1: 嗯，
0: 甭说幼年，您练过吧？腰板不塌，您那拐棍拿的不跟玩意儿似的吗？我瞅您压根也没拄过。
1: 哎，
0: 您凭我们年轻的人走得还快呢。就这么两句话呀，能把这老头给督催的呀，紧走几步。
1: 哦，
0: 老二，好好好，回家吧，噔噔噔噔，多跑三步。跑那边可直喘，这老头子也高兴。
1: 是喽，
0: 你要是见人，你要给他赠寿，不是这老头子呀，瞅见你就得躲开你。
1: 嗯，
0: 呵，二大爷，您还上街了？您都走不动了，人家六十多，你说人七十几？
1: 呵，
0: 二大爷，您今年七十几了？我七十几，我今年才六十一，六十一，我瞅您像七。

0: 哪出戏？
1: 三出戏凑在一起呢，为省字，
0: 哎，
1: 叫失控斩。
0: 哎，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
1: 到了这个马谡呢，被诸葛亮给拍走了。
0: 嗯，
1: 这个王庭呢，跟这个马谡呢提呀，说先生也已经说了，让咱为山下的扎营了，你怎么为山上的扎营呢？被。

0: 说现在的新名词来说，新名词看您在什么地方用，
1: 哎，
0: 但您用的得恰当，
1: 哎，得恰当。
0: 您要开会，开会要用新名词了，
1: 不错。
0: 您给人分析点事情，分析点事情要用新名词，
1: 对。
0: 您还得看一看，
1: 看什么？
0: 看看对方的那位同志，对方那位要是个进步人士，你给他往原则上分析，他都能够接受，
1: 哎。
0: 这新名词可不准滥用，
1: 哦，
0: 你要滥用新名词，用的那么不恰当啊，让人听着那么不舒服。
1: 实话，
0: 你拿我就是个事实的例子。
1: 什么事情？
0: 就前两天，我晚上回家吃饭，就我们那个爱人，我一进门一跟我说这新名词。

0: 山拔得处颐和园，没事您逛一逛多好。我干就是北京好，您就在那儿住着，千万别搬家。好啊。
1: 不，您说我们哪儿不去呀、啊、还真搬了。
0: 搬家了、
1: 啊、搬家了。
0: 搬哪儿去了？
1: 搬到天津来了。
0: 搬到天津
1: 啊？
0: 哎呦，你不单会说相声，他还会瞧风水。哎呀，我告诉你，天津太好了。
1: 是啊，
0: 天津是首都的东大门呢。
1: 对。

0: 还全子，那一定是男孩子
1: 啊！三个男孩子，
0: 三个男孩子，太好了。嗯，您算这三个男孩子，他要长大了，甭多了，一个人一天给您赚19.97，您算算，您这一天得多大收入？您算，
2: 这收入还真可以，还真没算过。
1: 一个是19.97。39.27 39.27 37.2，
2: 这孩子也缺德。你稍微努把力儿，这20块钱到手了，这没法算的，这
0: 没零不算账。您这三个孩子好。

0: 就是很多人心目当中成熟女香的标杆哈，它也是这个香长盛不衰的白花系的代表作。它的前调是梨、香瓜、木兰与清甜的柑橘铺开，是那种水润的果香啊，就像刚摘下的饱满果实。中调呢是一场盛大的繁花盛宴，有茉莉、铃兰、晚香玉、小苍兰与大马士革玫瑰次第绽放，白花的柔润以玫瑰的雅致来交织啊，可以说是饱满却不艳俗。那要是尾调呢，它就是以麝香、香草与黑莓还有雪松收尾，这种温润的木质与果香沉淀下来，让香气多了更多的这种深度还有余韵啊，
1: 而且质量非常非常好，您大致的轻轻点一下的量足以在8小时之后身上还带着主调清晰明显的香味。咱们说完了这个 EDP 以后，再来说说 EDT。
0: EDT 呢就是淡香嘛，它的前调呢是用

湿气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今天白天呢天气逐渐转阴，下午将出现雷阵雨天气，降雨呢可持续到夜间，全市普降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呢

0: 就是这个痴迷这个事儿吧，什么都行。啊，就各方面吧，只要是因为每段时间每段时间大家可能一些喜好啊、和现在想干的一些事儿啊它不一样，
1: 对
0: 对吧，
1: 是
0: 你比如最近昨天我就在群里说，我说我真的只要跟大家一互动吧，就感觉不光说什么就能说到这个植物上，就不管怎么它都能绕过去。

0: 钉钉上找到我们聊天室早安北京啊，也可以在公众号上的搜索北京文艺广播。
1: 与此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把今天早上吃了什么早点通过图片或者文字的形式给我们发送到聊天室，
0: 哎，
1: 我们也会给大家加精的。
0: 是的是的。
1: 好的，在等待大家发来互动的这个时间，也是一起来分享一下今天为您准备的资讯。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这个本台消息呢，受到高压外围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那今明两天的天空云量比较多，雷雨的天气频繁，其中呢8月1号啊会有小到中雨，也就是周六的时间啊伴有雷电，那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临近的预报。在气温方面呢，白天最高气温在32度上下，夜间的最低气温在25度左右，湿度大，气温比较高，闷热不下限，哎，防范降雨的同时还是要注意这个防暑降温，及时的补充水分啊，谨防中暑。
1: 来，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一条消息啊，暑期游客流量攀升啊，这个事儿对于北京的整个市场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那么7月到8月底呢，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部署开展暑期旅游市场专项的整治行动，多措并举来净化旅游消费的环境。那么这一次专项整治的线下呢，是紧盯景区啊，包括一些旅游集散地，还有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严查导游无证执业、私揽客源，还有违规讲解、诱导消费以及售卖仿冒文创等违法的行为。那规范外部导游呢，在京执业秩序，线上呢也是压实在线旅游平台的主体责任，清理违规引流的信息，包括去封禁一些违规的账号，下架一些不合规的产品，严厉打击低价揽客然后私下交易这样的一些乱象。同时呢，从严排查空壳旅行社违规挂靠、借用资质经营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对资质失效、保证金不足、长期停业的旅行社啊，督促整改或者依规注销。
0: 是的，这个确实很好啊，因为确实有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那样的问题啊。
1: 对，
0: 所以还是要好好的整治一下。
1: 因为你想，暑假很多的人都会愿意来北京，特别是小朋友，那这对他们来说就是个商机呀。
0: 那可不嘛，
1: 对不对？你这能捞一笔，那能赚好多呢。就是奔着这个目的，就不法的这些商贩手段的就来了。
0: 是，来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国航啊。近日呢，国航雄安营业部揭牌仪式呢，在雄安会展中心顺利举行。国航雄安营业部呢，将作为国航扎根雄安的前沿服务阵地，精准的对接新区的发展需求，为跨境经营往来、还有国际交往合作、商务休闲出行提供便捷、舒适的航空出行选择。那在服务方面呢，国航也会支持机票加火车票一站式的购买，实现空铁无缝换乘。那依托数字化、智能化的手段，不断的去优化服务流程，让新区的群众在家门口就可以体验到国航的高品质的服务啊。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一条消息啊，就是问问大家，您是不是觉得有的时候在路上，无论您是在行走还是在行车啊，有的时候这个送快递的或者送外卖的这些电动车突然就从你面前插过去啊。当然它有的时候不光是从你面前插过去，它还逆行，对不对？那这样的一个问题到底是外卖员的问题还是平台的问题呢？来关注下面的一条消息。北京市商务部等四部门最近呢联合印发了《北京市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办法》的试行条例，对全市的快递、外卖、电动自行车实行全链条规范化管理。那在新规当中啊，明确规定，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电动自行车必须登记并且悬挂专用的号牌，实行专车专用，严禁携带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进入电梯的轿厢和居住的建筑。平台经营者呢，需合理的设定配送的时间、路线，充分考虑交通安全，以平均时速不超过法定最高时速计算服务时间，不得呢推荐逆行、进行等违法的路线。就这个东西，它有可能还是平台给推荐的。就比如说让他从这条路走，实际上是一条逆行的或者进行的路线。这个新规呢，将于明天，也就是8月1号起正式施行。
0: 是的，这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嘛，对吧？
1: 没错，没错。
0: 我们下面再来说一条这个跟房山区有关系的啊，那边的朋友们又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可以去了。近日呢，首菜优先生活广场在房山区呢正式开门迎客。那这家经营面积达7000平方米的大型的社区卖场，以生鲜加多元服务为运营的模式，来也是填补了周边区域长期缺乏大型 型综合商超的一个空白，也成为了房山区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的又一个落地的项目啊。这个确实还是大家可以去转一转啊。
1: 是优先生活广场啊。来关注下面的消息，来自于北京市疾控中心啊。北京市疾控中心最近介绍呢，当前北京市的新冠病毒活动属于周期性的波动。目前呢，北京市发热门诊的就诊量啊，处于一个相对来说。

0: 也是提示广大的市民，一定要平时啊注意室内的日常通风，保持居室的日常清洁。天气好的时候，每天开窗通风2到3次，每次不少于30分钟。啊，有朋友就说，天气这么潮、这么湿、这么热啊，我开窗干嘛？您比如说早上啊，大清早的时候，像我们上班这点儿，您把窗户开半个小时，这会儿还不是很热；或者您晚上都再开，您别非赶着中午大太阳的时候开啊。然后呢，做好居家清洁消毒，重点对门把手、水龙头、还有台面以及儿童的玩具等这样的一些手经常接触的物体表面进行清洁消毒。在人员密集或者相对封闭的空间内啊，也是建议大家科学的去佩戴口罩，降低呼吸道传染病的一个感染风险。餐前便后以及外出返回家中的时候，要在流动的水下洗手，当然了，也可以使用那种免洗手的消毒液，防止病从口入。
1: 嗯，是的。
0: 好的，北京时间7:43，跟大家一起来收听一首歌曲。

0: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北京时间上午的7:48，各位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2: 大家好，我是高燕。
1: 哎呀，接下来的时间要跟大家

0: 啊，女款的299元，男款的399元啊，最贵最贵，你看超不过400。
1: 嗯，
0: 我觉得还是非常价格划算的。
1: 最主要是什么呢？刚才你不也说了吗？就是每单实付满190还能抽奖。
0: 是是是，
1: 对吧？像今天的不论是299还是399，您都可以抽啊。
0: 没错没错。
1: 嗯，
0: 给大家说到这个腰带。